0: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1: 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0: 多少？
1: 蜂胶仅剩下985组了
0: 啊！
1: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0: 啊！
1: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0: 嗯，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2: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0: 哎，
2: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恭喜您，左红神风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元。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啊，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朱薇薇院士领衔，汇聚了海洋食品、农水产品研究领域的48名党员教师。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党员教师带头啃硬骨头，攻克海参自溶酶等关键技术，牢牢掌握核心专利，
4: 深耕科研，惠及民生，就是我们坚守的使命担当。
3: 我们组建12支专家团队，深入省内14个城市，为36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真正让科研成果从纸面落到生产线，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党员教师冲锋在前，科研项目总额达上亿元，赋能海洋食品、农水产品产业升级，用科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盘活冷资源，做强热产业，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我们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3: 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奋斗，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育英才，解难题，进社区做科普，用实干担当护航食品产业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6: 我们支部有力量。
7: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8: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9: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10: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1: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7: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10: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12: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3: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别看他胆子小，跑得还挺快，而且他还能保持机。

0: 他的精准度，就算换成其他的星原赛车，也未必能有他这样的表现。说的没错，凯莉，他叫雷霆摩托，是最年轻的星原赛车，也是最爱哭的。但他有着极为出色的分析能力，所以即便是高速驾驶的紧张时刻，他也能保持精准控制。但是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胆小？
1: 妙，关于那个吗？
2: 大概是在泰克诺和怪兽作战的时候遭到了惨烈的攻击，留下了心理阴影吧。当时他遇到的怪兽就是宇宙甲虫。嗯，他虽然跑得快，但是太胆小了。
3: 对啊，他和我们一起战斗的话，搞不好会拖后腿。
4: 算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嘛。
5: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6: 我只是在说事实而已。好了。
4: 我们要团结，而不是互相攻击。现在只有他能帮忙了，
0: 洛轩，你再好好劝劝他吧。我会试试的。啊，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啊，
7: 你没事吧？
8: 怎么可能没事？只是受够这个可怕的破星球了，我再也不想待了。
7: 我觉得你能够感到害怕，其实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这恰恰说明你是个比别人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啊！因为我也是人工智能，
0: 你也是吗？
7: 是真的。其实我很羡慕你能够拥有这么丰富的情感。如果能和像你这么厉害的星原赛车一起作战，我会很高兴的。
9: 被姐姐这么一夸，我都要不好意思了。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试一下好了。
10: 啊，
0: 所以你这是答应了吗，雷霆摩托？
10: 妥了。
9: 宇宙甲虫复活了！上次不是已经打败他了吗？他重生了，而且吸收了无尽金属，变得更大了。啊！凯莉，脉冲变声器修好了吗？
4: 就差最后一点儿。啊！不好，
7: 尘飞有危险，快，我们快攻击帮他！
0: 可是我已经当宇宙甲虫就害怕，也害怕我就想哭，这样的我是绝对赢不了的。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吗？我听说星原赛车有了车手之后，实力会变得更加厉害，对吗？要不要试试，让我成为你的车手？
4: 我愿意试试。
0: 那么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太厉害了！我之前觉得你跑得很快，没想到你还能跑得更快。
4: 这种程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这就是新的星人赛车吗？陈飞，你没受伤吧？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叫雷霆摩托，请多指教。
1: 我叫龙陈飞，是守护这个地方的龙战士，请多指教。
0: 来了，雷霆摩托出发！你怎么了？
2: 我果然还是不行。

0: 不管再怎么害怕，以前我没能守护住泰克洛，但这一次我一定会守护好洛轩姐姐的。
1: 雷霆摩托，雷霆摩托，我会陪你战斗到底的。好了，跑起来吧。
0: 好，洛轩姐姐。
2: 动作漂亮极了，
0: 可以大妖怪，我在这儿。

0: 麻烦了。
1: 喵，不早不晚，刚刚好。
0: 凯莉，麦城变身器呢？
1: 修好了，来，给你。
0: 很好，来吧，龙战士，星原变身。有本事就冲我来！
2: 这是龙战士。
3: 没错，他就是守护这个美丽星球的英雄。
0: 这家伙反应也太快了吧！可恶啊！
3: 龙战士，雷霆摩托，现在该你出场了。龙战士需要你的帮助。
2: 我没能守住泰戈勒，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过去的失败再次重演。程飞，喊出来，光速凯装银翼雷霆形态。
0: 好，光速凯装银翼雷霆形态。

0: 思议，这就是我和龙战士合体的样子。
1: 天哪，简直帅呆了，酷毙了！
2: 雷霆摩托，拜托你了。嗯。

0: 不愧是雷霆摩托，
1: 精准预判了那家伙的攻击，并且全部躲开了，太厉害了。
2: 宇宙甲虫的弱点在它的下巴，咱们想办法攻击那里就能赢。我知道了，那家伙在发射光线之前需要先从下巴聚集光波，会有一秒钟左右的时间停下来不动，趁那个时候攻击它就行。
1: 知道了，那就试一试。
0: 就是现在，
1: 新的武器啊，好，雷霆双剑。哦，这剑也太帅了。
2: 宇宙甲虫已经没戏可唱了。
1: 看我的雷霆裂空，雷霆摩托，你真是太棒了。
3: 在星原市郊外的挖掘现场，科学家发掘出了一架1亿7000万年前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这次发现的恐龙据说是一种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被命名为翼龙。
4: 关于这种恐龙还有很多未知的部分等待我们揭秘，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的挖掘和调查工作。
1: 你好，我叫龙晨飞，也是龙战士。
5: 龙战士？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我们一直在找你，希望你加入守护蓝星的队伍。
6: 嗯，以后再慢慢介绍也不迟啊。最重要的是五辆星原赛车都聚齐了，飞檐跑车的特点是非常坚固，在极限环境下

0: 也能平稳行驶，并且还不怕火，你们就等着看吧。
1: 除了有点固执，别的都挺好。
2: 你这家伙，你在说什么呢？
3: 这个样子能行吗？
4: 看来想让老爷子帮忙是有点困难了。
2: 什么老爷子？我认真起来可比你们厉害多了。
5: 你，
0: 喵，
5: 你哪里不舒服吗？哎呀呀，
2: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同一个姿势待着，好像扭伤腰了。
6: 新源赛车也会扭伤腰吗？真的有点难以置信。
3: 赛车也有腰吗？哎，
1: 看来不只是记忆混乱了，身体也快不行了。
7: 就说拿那个老爷爷没办法吧。
2: 都说了不要叫我老爷爷。
0: 别看现在这样，以前飞檐跑车也是相当厉害的。
6: 以前
0: 每辆星源赛车都有一个泰克诺英雄的原型，对应他们不一样的能力和性格。飞檐跑车的原型是泰克诺传说中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可是力大无穷，而且刀枪不入呢。
2: 所以说我才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哎呀哎呀哎
4: 呀，可惜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2: 就你话多。
3: 那么其他的星源赛车也有一个对应的英雄是吗？
0: 喵，答对了。
6: 难怪每辆赛车的性格都如此鲜明。

0: 这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古老的恐龙化石像突然拥有了生命一样，移动了起来。化石变成了怪兽，
1: 是无尽金属吗？
2: 肯定是了，陈飞，星原赛车，能听见我说话吗？哦，星原是有情况，快去现场。知道了，走吧。
3: 飞檐跑车的腰不舒服，我留下来照顾他吧。反正老爷子帮不上忙，有我们就够了。还敢乱叫？等我好了，有你们好瞧的。
4: 这家伙是在发射岩浆吗？喵，他身体里居然储存着巨量的岩浆，
5: 要是被那岩浆击中的话，星河赛车肯定会立刻化成一滩铁水的。
4: 我必须阻止他。龙战士，星原，变身。
5: 看我的！切！切！啊！疼！啊！烫啊！
6: 看我们的！来追我呀！我在这儿呢。
5: 好的，光速开撞，极光守护形态。

撤，使出最后。

0: 雷霆摩托，这个任务只有我们能完成。
1: 好吧，我知道了，陆巡姐姐，我们上吧。
0: 那么出发。对。

0: 岩浆温度至少得有1000度以上，如果盲目冲进去的话，我们瞬间就会化成灰烬。
1: 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
2: 我们马上来帮你们。
3: 别戳动啊，岩浆温度太高了，我们冲进去的话等于白白送命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4: 雷霆魔突和洛修有危险。
5: 陈飞别分心。
4: 有办法了，雷霆墨脱冲。
1: 好了，没事了。
5: 陈飞小心前面。
2: 陈飞
3: 脱离越野车。
1: 陈飞你没事吧？
6: 大家看起来都伤得很严重。
7: 大家都还好吧？
8: 还能动，就是浑身有点酸痛罢了。
5: 不太妙，我的防护罩已经破损了。
6: 也是难为你们了，你们本来就不适合在岩浆这种高热环境下作战，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1: 那岂不是没有人可以和龙战士合体了？
2: 凯莉，你能快点修好他们吗？
6: 别急，现在已经在修了。
9: 眼下四台星元赛车都在等待着修理，那么只剩下飞檐跑车能用了吗？
6: 喵，一语惊醒梦中人。飞檐跑车设计得非常坚韧牢固，就连岩浆也能承受得住。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7: 话说回来，他去哪儿了？
6: 我帮他治好腰伤之后就没管他了。
10: 经过之前的那番折腾，那个化石怪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冒头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要是那家伙再卷土重来，我得和龙战士合体。
7: 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呀。
2: 让一个老头上战场，他肯定吃不消的。
3: 是啊，脑子也转不灵，还是别指望他了。
5: 要是一个不小心又把腰扭伤了怎么办？
0: 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让飞檐跑车和龙战士合体风险太大了。
2: 咱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5: 飞檐跑车啊。
10: 看来在你们眼里，我这个老头子已经没什么用处了。那好，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真糟糕，
0: 我们真不应该说那些话，现在可怎么办？
6: 我这就去把飞檐跑车找回来。
2: 那我们怎么办？
10: 都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6: 飞檐跑车，等等我。
1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也觉得我这老头子不中用了，对吧？
6: 我没这样想。飞檐跑车，你可是按照泰克诺最伟大的战士设计出来的，你的实力毋庸置疑。
10: 但是就像烈焰冲锋车所说的，那些都是过去式了，不值一提。
6: 你不能这样想，一个真正的战士，不管到什么时候，内心那团炙热的火焰是永远都不会熄灭的。

0: 正的战士吗？嗯，
1: 虽然没能守住泰克诺，但我们还是可以保护好这个星球的。
0: 嗯，这一次我不会再让泰克诺的失败重演。
2: 凯莉，快回来，情况紧急，翼龙又再次出现了。

0: 啊，好烫啊！这翼龙似乎比之前还要凶猛啊！啊，
1: 它一定是吸收了更多岩浆，进化得更强悍了。
0: 即使没有星原赛车的帮助，我也不会就此退缩的。啊！龙战士，星原，变身！让我来收拾你！
1: 陈飞，小心！
2: 陈飞，
1: 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们都修好了吗？
2: 凯莉一直没回来，所以还跟之前一样。
1: 虽然不能跟你合体战斗，但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
3: 大家不要逞强。
4: 大怪兽正朝这边过来。
2: 别怕，勇敢一点。
5: 不管敌人多可怕，也要战斗到底。
0: 危险！大家都避开。
1: 那是。
2: 是飞檐跑车。
6: 真以为老头子我不中用了？你们这帮小子，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7: 还记得我说过飞檐跑车不怕火的能力吗？
6: 看到没，老头子我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1: 不好了，
4: 那家伙又站起来了！
6: 好好看着。喂，那边的小子，和我合体吧！
0: 我有名字，我叫龙晨飞。
6: 知道了，赶紧的吧！年纪轻轻怎么这么磨叽？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0: 真是的，
8: 光速凯撞，飞檐战凯形态，呀！

0: 好了，合体成功。
1: 嗯，真是神奇，合体之后感觉身体都变得轻盈了。
0: 别感慨了，得赶紧行动。
1: 嗯，
2: 危险了。
0: 哦，怎么回事啊，被岩浆砸中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厉害吧。
2: 就这样一举干

0: 这选手也太牛了，
1: 太厉害了，老爷子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2: 再来个更厉害的岩石重锤。
3: 太好了，是新的武器，岩石重锤。
1: 哇，这锤子好大。
2: 小子，

0: 像这样。哇塞，好酷！
1: 岩石重锤的火焰能量已远超敌人，
2: 陈飞，现在正是反击的绝佳机会。这防御力太强了，
3: 是时候了，用我的绝杀技震爆重锤，结束战斗吧。
4: 飞岩跑车震爆重锤。

0: 成功了。
1: 我这老骨头还有两下子吧，现在可不会轻易输给你们这些年轻人。
2: 传说中的战士好像复活了一样。
3: 我之前真是太轻率了，竟然小看了您，
4: 简直叹为观止，我彻底服了。
5: 有你在，我们一定如虎添翼。
2: 烈焰冲锋车也有话要说。是吗？
6: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傲慢了，看了您今天的表现，以后我管您叫老战神怎么样。
1: 你这小子非得在前面给我加个老字是吧？给我改喽。
0: 您就这么在意称呼吗？
1: 我告诉你们，我最烦别人把我叫老了，你们再这样，我把你们整个都烤了。哎呀呀呀呀呀、
2: 飞檐跑车啊、你们是吧？还好吗？
1: 一不小心好像又把腰扭到了。
0: 小姐，驱动过头了吧？
7: 总之星原赛车全部聚齐了。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

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0: 有何公干？
2: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0: 什么？
2: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0: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2: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2: 是啊，没错。
0: 你听谁说的？
2: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0: 是谁告诉你的呀？
2: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0: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2: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2: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2: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他根本就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啊？他战无不胜吗？
2: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6: 战无不胜。
5: 战无不胜。
2: 是你自己烧的啊！
7: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8: 他为什么踢狗？啊？为什么踢狗？
2: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8: 才踢狗的，是不是？
2: 嗯。
9: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它。
8: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10: 爸，别！
2: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8: 起来，给老子起来！
9: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啊？
8: 就这样，他记住。男儿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告诉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也是你娘啊。
2: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

0: 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1: 找爸爸干什么呀？
2: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啊，
1: 那爸爸能答应吗？
3: 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
2: 答应什么了？
3: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4: 太好了！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2: 什么话？
3: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0: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效。以后再笑。
3: 来了，快走了。
5: 哎，魏国呢？
2: 出去上大号了。
5: 哎，怎么出去上啊？
2: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占着茅坑不拉屎。
1: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3: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0: 姑姑，你还重复。
6: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5: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0: 这还用问吗？那你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3: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6: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3: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6: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3: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6: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5: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吧。
6: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5: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6: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5: 哼，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3: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的多不吉利啊！
0: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1: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你！
7: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5: 我吃完了。
7: 哎，你上班啊？
5: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6: 爸，我的事你别忘了。
5: 你什么事儿啊？
6: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7: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6: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5: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还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 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他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他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着他吗？还听吗？
0: 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奶奶的。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吃饭了。这么
1: 饿肉，你说我能向着？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哎，嗯。
2: 饭怎么糊了？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2: 你以为郭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笑>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4: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2: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
2: 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3: 卫国，过来吃饭。
2: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2: 谁不看谁没种。
1: 你小子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2: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
0: 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吃了枪药。小宁，大哥来吃饭。
1: 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这么狠。
0: 卫东，你去叫。哦。
5: 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1: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握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0: 国清，国清，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1: 再见，老师再见，哎，好，再见，
0: 老师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安老师，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坐下说吧。
0: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白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0: 你们吃吧，这都什么呀？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0: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啊。

0: 奶奶的！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吃过。我要跟我哥哥和爸爸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现在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呢？问他。
3: 你闻着。
0: 哎，
4: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4: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

0: 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1: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3: 好。
4: 卫国，你醒了？
1: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4: 卫国，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6: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5: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5: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5: 真的。
0: 真的。
5: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
7: 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5: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7: 是。
5: 那离珍宝岛远吗？
7: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这儿，
5: 太好了。
7: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5: 时刻准备着。
1: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5: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8: 司令
7: 啊，
8: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7: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3: 什么时候能出院？
8: 随时都可以。
3: 哦。
7: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4: 你出什么洋相？
7: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4: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7: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4: 讨厌。
7: 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4: 你叫我什么？
7: 老婆子。
4: 谁是你老婆子？
7: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4: 我有那么老吗？
7: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4: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吧？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7: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4: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7: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4: 我就这么好骗啊？
7: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4: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7: 你说呢？
4: 有吧？有危险吗？
7: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4: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十六周岁呢。
7: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4: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9: 风景
10: 香，真香，
11: 酥，真酥。
1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3: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

0: 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

5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

0: 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

0: 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

0: 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老乔，啊，哎，老王，丁武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哦，我看了。你什么意见呢？我没意见，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再娶一个没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于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2: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3: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2: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国庆。 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4: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别动！

0: 顾，你怎么了？顾，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走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0: 疼吗？疼啊！不疼。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敢，更敢了。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挺勇敢的啊。来，帮我看看。没事。
0: 没事，
2: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3: 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4: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为什么？
3: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3: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我信啊，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我也信，也不信。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嫂子，哎呀，跟你说了八百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2: 谁呀？
1: 葛老师啊。
2: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 他在干什么？
2: 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猜猜啊。
1: 他在吃饭。哎呀，不是，那他在做饭。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2: 猜。
1: 他们在亲热吧？
2: 谁在亲热？老丁跟葛老师啊。他们怎么亲热？亲嘴儿的吧。哎，讨厌你，不要脸！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他在哭，他哭了。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1: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1: 妈妈，你知道的还挺多哈、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3: 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 快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2: 明天早上吃什么？
1: 随便随便。
2: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哎呀，继续啊，继续。哎，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1: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哼。
2: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

0: 你不想结啊？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那你可得帮帮他们。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1: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爹。

0: 知道谁还乐了？有他什么事儿？瞎还乐！
1: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0: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2: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3: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来了。
2: 就是，你怎么这笨呢？
4: 请谁呀？这么隆重，
2: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
4: 去，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3: 我不吃了一口，
2: 吃饭可以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肯定是丁叔叔。
2: 你怎么知道啊？
3: 你没看他那么高兴的样子。
2: 他为什么高兴啊？丁叔叔要来吃饭呗，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5: 亚飞，
2: 去买瓶醋去。
5: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2: 那亚宁去。
5: 姑姑。
2: 啊。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知道啥？
2: 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姐？
5: 对，你说的对。对个屁！看俺姑姑字儿的，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2: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 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哎，你拿的什么酒？
2: 西凤酒，
5: 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2: 喝茅台咋了？
5: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呀？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2: 行，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0: 又怎么了？我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哎，
2: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哎，
1: 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2: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3: 哎，你是谁呀？你是嘻哈努克亲王啊？哎，
4: 孩子们呢？
1: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3: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4: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
3: 来，满上。

0: 鱼了。
1: 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2: 行，
3: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1: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3: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2: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3: 跟咱没关系。
2: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3: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2: 我想听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3: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咱们不能比。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了，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
0: 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
2: 干，
0: 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没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
3: 你穿这衣服就躺下了呢？啊！哎呀，人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
2: 让你喝那么多酒？
3: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3: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0: 看样子像。
3: 这个老。
0: 什么东西？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儿
3: 连命都不要了？
0: 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哎呦，哎呀，
3: 政治生命也算命，
0: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3: 好，知道。
0: 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
3: 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0: 信谁说我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那叹什么气啊？
3: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0: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3: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叹什么气？
3: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0: 睡会儿啊，那个太晕。
1: 好的。

0: 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1: 收手！准备翻面。
0: 好，看见这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我先过。

三点一线，对。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江卫国同志，
4: 参军，干杯！干杯！干杯！
5: 姑姑，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3: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4: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2: 高兴你个头！
1: 哎，石头，
2: 你反动！
1: 哎，石头，
2: 哥，我敬你一杯。
3: 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1: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4: 嗯，好。
3: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4: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3: 哦，我想好了，我敬你。
4: 坐下吧。
3: 大哥，来，我敬你。
4: 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1: 老姜，
4: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2: 这哪有丫头样？
1: 这样好，我喜欢。
3: 哥，我也敬你。你要说什么呀？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好。
6: 对，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7: 是。
6: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1: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走吧。
1: 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哎呀，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呀，架子是越来越大，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你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4: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妈
6: 啊！长这么大了，
5: 哎呀，好，来，走，
6: 走。哎
5: 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6: 还行啊，
5: 就是有点晕。哎，
6: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3: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你没老啊？
7: 这一路还顺利吧？
8: 来了。
3: 哥。
8: 哎。
3: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8: 叫小姑。
9: 小姑。
3: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2: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哎，
8: 好。
3: 没晕船吧？
9: 没有，
3: 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
9: 高兴。
8: 哎，
9: 嫂子，哎呀，
3: 是你啊！哎，我帮你。
9: 不用，我帮你。
2: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10: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0: 哎呀，饿了吧？其实他们演戏给球球他们看，为什么？待会儿告诉你。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3: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3: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3: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

0: 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按。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

0: 杨龙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杨龙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
1: 嗯，
0: 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

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

0: 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
2: 啊，
1: 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3: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雀头或者雀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

0: 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8: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7: 都会有什么呀？
8: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7: 都是好吃的吧？
8: 大部分是。
7: 都有什么呀？
8: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7: 我都要流口水了。
8: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7: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8: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7: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9: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0: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1: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9: 我没见过。
11: 你见过什么？
9: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2: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9: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2: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9: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1: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2: 就是。
9: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2: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1: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9: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12: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1: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2: 我们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1: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1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8: 好像是这个姨吧。
7: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13: 对啊。
8: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7: 我们班的豆眼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3: 那就叫她安台。
8: 找打是不是？
13: 为什么呀？
8: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2: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4: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12: 真是知妻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0: 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0: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0: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0: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0: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1: 陪你睡觉。
0: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0: 哼哼，你说呢？
1: 还能吧。
2: 请你出去。
3: 哎呦！真有。
1: 真有还假有吗？
0: 哎呀！哎，你看，
1: 看什么？
0: 看你给我咬的。
1: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0: 那你就等着瞧吧。
1: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0: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1: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0: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1: 我量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0: 放心我什么？
1: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0: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1: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0: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1: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0: 这奶奶的，你又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1: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0: 什么正事儿？
1: 给老左打电话呀。
0: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 你打。
0: 好，我打，我打。
1: 你看什么呢？
0: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1: 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0: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1: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0: 闲的，吃饱了撑的。
1: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0: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只许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0: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1: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0: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1: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
0: 哎呀，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0: 这丫头，
2: 姐，干嘛呢？
0: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1: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到了。好，来来来。
6: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7: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等会儿，这边儿擦了。
6: 好，
7: 穷讲究。
4: 来，
6: 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8: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
9: 安兄，
8: 嗯，
9: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9: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1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8: 哎，来，
9: 来来来。
6: 安泰，
8: 嗯，
6: 你来一下。
10: 哦，好。
8: 嗯，
10: 哎，行了，不用喝，
8: 干了，干了。
10: 哎，
8: 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0: 嗯，好，
8: 吃。
9: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0: 是啊，怎么了？
9: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0: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9: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0: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9: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1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9: 不，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10: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啊。
9: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1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

0: 说谁坏话呢？说你坏话呢？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1: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花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0: 服我什么？
1: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
0: 服了。
2: 嗯。
3: 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还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2: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
4: 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3: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4: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3: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4: 好人不长命。
3: 哎。
0: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怎么了？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
1: 他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擦擦嘴，给你倒杯水啊！
2: 啊，行吗？没事。啊，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哼，是老丁没这个命。 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个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1: 吴一柱？
2: 啊？
1: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2: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他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哟，
1: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2: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
3: 嗯，这温柔，这怎么这么疼呢？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什么见异思迁。
3: 又来了，
4: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
4: 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3: 下班了。
1: 你也下班了？哈哈，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3: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1: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
2: 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
1: 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2: 谢谢，不用。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1: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1: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儿了？
1: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2: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1: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2: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什么事儿啊？
1: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他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1: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0: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
1: 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好看吗？长得俊吗？
0: 不俊，一般人。不俊还挑什么？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1: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0: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
1: 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0: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1: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1: 也是啊。
0: 要不，咱去看看他。
1: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0: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1: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0: 好，好，好。

这什么技术啊！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不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啊，
1: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1: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的。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
3: 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洛娜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4: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道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1: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那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了，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

0: 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1: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2: 老师，
3: 用不上吗？
2: 老师，我肚子疼。
3: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2: 嗯。
3: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4: 你姐姐。
2: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3: 你看清楚了？
2: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1: 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
2: 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3: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0: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3: 阿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2: 真的？
0: 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4: 真的，千真万确。
0: 哎呀，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4: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4: 对。
3: 哎呀，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0: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5: 呀，司令还干活呢，
0: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5: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6: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
4: 欢迎，
7: 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7: 行，听你的。
3: 哎，快来，快叫姨父。
5: 姨父。啊，
6: 哎，这是
3: 安然安诺。
6: 哎呦，你看，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
3: 啊！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6: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哎
3: 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6: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6: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好，
0: 你吃饭吧。
6: 啊，来来来，吃饭，
0: 吃饭。
7: 好呀，
6: 哎，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0: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6: 没。
3: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0: 够了。
6: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8: 好。
0: 来来来。
6: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0: 干杯！哎，你们亲。

0: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
1: 别使劲碰，别把我被子碰碎了。哼，碰碎了也高兴啊，是吧，欧阳？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1: 哪都少不了你。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0: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
2: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3: 小江，
2: 哎，喊我干什么呀？
0: 哎，别闹了，依依不说话。好

0: 山羊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

0: 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

0: 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

0: 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3: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钱我不会签字。
1: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4: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5: 老姜，
6: 哎，
5: 江司令。
6: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5: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
6: 来，
5: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6: 来来来，
5: 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6: 来来来来来，
5: 你还
6: 自己加把手。
5: 来，吃菜，
6: 吃啊！
5: 哎呀。
6: 谢谢伯伯，谁？来来来，
5: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6: 安杰，
5: 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7: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6: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7: 现在也喝白酒了？现在才喝，
6: 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好。
7: 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6: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7: 对对对，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6: 哎，
7: 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含得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6: 没事，
7: 喝最好的白酒。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6: 真的，
7: 好，
6: 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7: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6: 来来来，
5: 换杯子。
7: 来来来。
5: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赔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 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7: 欧阳啊，行不行啊？
8: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7: 干。
5: 行了，别喝了，老
8: 哎呀，你来给我，
5: 你干嘛呀，老欧？
8: 你叫什么？
5: 哎呀，老欧，你去这儿等。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啊？

0: 我叫什么？啊？
1: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0: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1: 这次记住了。
0: 好，来，我问你，嗯，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0: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来，干了。
0: 嗯，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0: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2: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0: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0: 倒酒。
2: 老欧，我准再喝的。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0: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是欧阳，不是老欧。
1: 听着，我都快哭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怎么帮啊？帮什么？安然安诺啊，等回到青岛啊，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 去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0: 真的吗？真的行吗？
1: 假的。我躺下。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张。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着，谢什么呀？
2: 爸，嗯，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慢点，走吧。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4: 哎，再见，卫东。

0: 来来来，老吴啊，
1: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哎，
2: 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1: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0: 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1: 这么急啊？多住几天吧。
2: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1: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
0: 哎，
2: 安妮啊，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吴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0: 哎哎，别，
2: 不行，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0: 姐夫，
2: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0: 哎呀，
2: 这。
0: 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3: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1: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怎么快站起来谢谢姨父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3: 说谢谢姨父。
1: 谢谢姨父。哎呀，大点声。
0: 谢谢姨父。
1: 好好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
2: 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1: 来，吃，
2: 吃。哎，吃。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说这可就见外了。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制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笑>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0: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4: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老弟，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老弟，真的，千言万语啊！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5: 好，再见了，好的，好，小姨再见，
6: 姨夫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6: 再见，
1: 好，走吧，走吧，走吧，
5: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6: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
2: 他们当然高兴啊，可以回青岛了吗？
6: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2: 广州好吗？
6: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
2: 亚飞，你跑什么？你身上哪有个丫头样儿？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2: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他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

0: 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1: 哼，他横着吗？
0: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1: 你横什么？
0: 你再点唱，我真不给你念了。
1: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吗？
0: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1: 哼，
0: 你哼什么呀？
1: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1: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1: 你妈多厉害呀、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0: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1: 你有意见？
2: 啊！
1: 哎，军庆来了。
2: 回来了，孩子。
3: 妈，我要当飞行员。
2: 你要当什么？
3: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2: 你这抽了你根筋啊！
3: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4: 爸，
5: 啊，
4: 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5: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6: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5: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6: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6: 哎，爸爸别滚，你滚。
5: 哎，德华呢？
7: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5: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的？
7: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5: 真是个傻瓜，
7: 是个可爱的傻瓜。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5: 问什么？
7: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5: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7: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5: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7: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5: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7: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5: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7: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5: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7: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5: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7: 你想得美！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5: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7: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5: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8: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8: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9: 呀，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就
10: 回来了。
11: 小声点儿。
10: 为什么？
11: 二哥被刷起来了。
7: 吃饱了？
5: 饱了。
7: 饱什么呀？就吃那么点儿。
10: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5: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0: 这孩子，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 什么意思啊？
3: 快吃吧，饭都凉了。
0: 善句是什么？善句长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4: 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5: 水晶。
4: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爸，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5: 空降兵？
4: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5: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4: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照相？照什么相啊？全家福啊！
0: 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1: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弹呢。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哼，哼。
0: 哼哼哼，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呦，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 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2: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3: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4: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0: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1: 我哥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0: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2: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
1: 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0: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穿上军装真好看。嗯，
3: 照照镜子去。嗯，侯开什么呀？乌鸦变凤凰。你小声点，别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说话给她就行了。
5: 我傻，我怎么会穿这种话？
6: 风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3: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

0: 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五十。

0: 六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2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3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

0: 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4: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1度。
6: 新闻脱口秀，
7: 妙语说天下。
6: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斌。
7: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今天早上雾气弥漫，不少地方能见度较低，好在这会儿哈，这雾已经散去了。
6: 对，
7: 但是雨和强对流又接上了。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从今天中午到明天早上，沈阳、鞍山、抚顺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还有大连北部和沈抚示范区，这些地方呢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雷雨时最大风力会达到8到9级，局部能够达到10级。
6: 是，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也有强对流天气，海上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
7: 对，那这些地区的居民如果说没有要警示的话，也尽量待在室内，
6: 对，
7: 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开车的朋友遇到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
6: 是，明天白天的天气会稍有好转啊，但是呢这一周还是有阵雨出现的。出门呢最好随身携带雨具。
7: 没错。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开幕，首日就开设了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
6: AI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
8: 首日，人工智能专场便密集落地，几乎每一个产业、能源、服务、创业等分论坛都嵌入了人工智能应用话题。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
9: 我认为 AI 有潜力解放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真正专注于创新和真正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10: 我们在数据处理和创建数据处理及洞察生成的软件方面严重依赖 AI。 在更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认为需要对这项技术抱有敬畏，并且善于判断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11: 我知道中国在 AI 方面拥有不可思议的软硬件能力，我期待在论坛上了解更多，这也是我对参加这次盛会如此兴奋的原因之一，能亲身体验中国技术和 AI 能力的发展。
12: 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我们设置了15场

0: 中国特色专题分论坛，其中七场都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开。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AI 落地的无限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
2: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前沿赛道，用慈善资本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撬动政府产业基金、市场私募资本共同投入，支持中国前沿技术完成从原型试点到全球规模化的完整成长周期。
3: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
1: 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也让更多国内外企业看到了辽宁在数字化转型和 AI 应用方面的积极探索。
4: 也希望以讯飞来牵头，来这个构建整个辽宁的人工智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包括在人才培养、在生态的构建、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1: 对辽宁而言，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制造业转型全链条，正是全球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最丰饶的土壤。
5: 那下一步应该是跟我们的工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度融合，这样的话它会带动一大批企业的这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6: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行业的立足地，随着我们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加持，应该在不远的将来5到10年吧。
0: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数字化为辅助，既能实现部分流程的自动化，又能确保由具备相应经验的人员来做出重要决策。
7: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重点介绍了即将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科研成果与突破性技术。这些技术有望打破固有思路，以科技手段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疑难病症等全球性紧迫挑战。相信报告里聚焦的这些新兴技术都将成为洞察新兴市场趋势的风向标，结合越来越多辽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本台报道。
8: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不仅有全球经济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
1: 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昨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心之美。
9: 走进辽作馆，您第一眼看到的就将是这件镇馆之宝——九龙壁，这也是复刻北京北海公园那件闻名中外的九龙壁。那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各种颜色，是贝壳。那么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连贝雕。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长6米，重1.5吨，而且呢，它有一个玄机，它是双面立体雕刻，背面跟正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我们大连贝雕的非遗传承人金阿山先生耗时4年的作品。那么它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盛世龙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步入辽作馆的四个展区，我们一起感受海风、山韵和匠心。岫岩玉雕温润如脂，抚顺梅金雕刻乌黑发亮，夫妻玛瑙俏色天成。1200平方米的辽作馆包含四大展区，以潮为关键字，54个非遗项目串联起了辽宁传统工艺的千年文脉，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关注。
10: 松花岩是不是？
9: 燕
10: 啊，松花燕啊，我的普通话还是不行。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让他们更可以了解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那个美。
11: 而且这个窗口呢，很好的介绍辽宁省的这些文化创作以及传统的文化艺术，我觉得这是个宝库，应该更多的向参会的这个嘉宾 的去推荐这个展览。
12: 这个对辽宁振兴辽宁文化，包括非遗

0: 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1: 包括文化出海，它可能是个
0: 渠道。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对外宣传，因为欧洲人也好，海外人对中国的非遗都是字面上了解，或者图片和视觉上了解，真正这么身临其境的很少很少。只有这么深入去讲，他们才能知道的。期待辽作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2: 来自巴西的参会嘉宾塔索·阿瑟维多赞叹中国的非遗大师、手工匠人在材料使用上的智慧。
3: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能激发想象力的作品。我有个女儿，我想要带她来这里感受中国。
4: Amazing， 所有的外国的友人来到我们的现场都会去在惊叹 Amazing。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传统手工艺、传统手工制品的这样很感兴趣。
5: 达沃斯吧，它是一个国际论坛的品牌，当辽作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层次。所以我们借鉴了苏作馆的经验，而且也聘请了苏作馆的这个团队，结合我们辽宁的事迹，把它融在一起。
2: 刚刚呢，我问了几位我们辽作馆的中英中法的双语讲解员，什么最难翻译？他们告诉我，并不是那些技法和名词，而是手感和心传。但是，当一件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的时候，其实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辽作馆亮相达沃斯，它不仅仅是一次展览，它更是我们辽宁匠心的一次集体的亮相。那么或许世界也将由此重新打开辽宁，我们不仅拥有大国重器，更拥有生生不息的匠心和自信从容的文化表达。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6: 说一下，说撒欢去旅行，毕业季来了，甭管是刚刚参加过中考高考的学子，还是即将告别校园奔赴职场的大学生，都迎来了专属的自由时光啊！
7: 哎，这无忧无虑的超长假期就正式上线了。同学们啊，必须尽情的玩去哈！今天呢，在这儿啊，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咱们辽宁绝佳的青春打卡地。
6: 没错，首先第一站奔赴辽阔草原去策马奔腾吧，给青春加满能量。复兴张武的德利格尔草原不容错过，这里视野超级开阔，有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意，骑上骏马驰骋，风吹过发梢，所有疲惫都会烟消云散。
7: 真棒哈！感受完草原的辽阔洒脱，咱们呢再换一种节奏啊，咱们去清幽森林，沉浸式的拥抱自然的静谧和治愈。你看炎炎夏日，特别适合躲进山林避暑纳凉吧。这本溪大石湖老边沟景区拿捏，
6: 对，特别美。要知道在那里呢，林木葱郁，绿意盎然，千年古树静静矗立，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沉淀着温柔的力量。漫步林间，清风穿叶，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可以尽情的深呼吸，张开双臂拥抱古树青山，让浮躁的心境慢慢沉静下来。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我们可以安放所有的情绪与思绪。
7: 对，有山野治愈，自然也就有浪漫复古的青春氛围感的打卡地了。毕业季嘛，最不能少的那就是一组氛围感拉满的青春大片吧。而旅顺的太阳沟啊，绝对是毕业写真的绝佳取景地了。
6: 对，走在太阳沟的街头，斑驳树影错落洒下，百年老洋房自带复古质感，墙面爬满清脆的爬山虎，每一帧都自带复古胶片的滤镜，不用刻意布景，不用精心调色，和并肩多年的同窗好友漫步其中，随手一拍都是独一无二的青春模样，轻松定格最珍贵的毕业记忆，装订成别样的青春纪念册。
7: 得了，咱们这白天解锁了草原森林和复古的街巷呢，这夜晚的毕业狂欢咱们就交给大海来承包吧。傍晚时分，不妨呢相约好友到位于营口盖州的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奔赴一场浪漫的沙滩狂欢的派对。
6: 要知道，当晚风裹挟着海浪缓缓袭来，星光铺满整个夜空，大家和挚友围坐沙滩弹琴歌唱，彻夜闲谈，聊聊校园趣事，说说未来期许，在伴着阵阵海浪的节拍，对着无垠大海和漫天星光，你可以大胆地喊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话，我们毕业快乐。让山海见证青春不散，也见证全新启程。
7: 是啊，这个毕业季啊，除了温柔治愈，当然也要有乘风破浪的热血与勇气。想要解锁不一样的夏日体验呢，咱们就去沈阳国际赛艇中心玩转超酷的皮划艇运动啊。
6: 没错，这浑河水域有着最美赛道的美誉，
7: 对，
6: 水质清澈，风光绝佳，在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挥桨破浪，逐水而行，感受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清凉，解锁肆意洒脱的夏日乐趣，还有超棒的美好寓意啊！祝愿所有毕业生在人生的

0: 说王者归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斩获了本届世界杯首胜。
1: 是 C 罗独中了两元，创造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啊！对于现年41岁的他而言呢，这场比赛堪称是属于他的记录之夜。
0: 对，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对于 C 罗来说，无疑是黑暗的一周。葡萄牙首轮被刚果金队1-1逼平，爆出大冷门，没有能够进球的 C 罗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他坦言说，过去的一周像退役。
1: 退役是吧？但是本场比赛，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选择继续让 C 罗首发登场，而他呢也是迅速的回报了主帅的这份信任。开场第6分钟的时候呢 ，C 罗就直接接到了坎塞洛的传球，抽射得分，又在第39分钟接必费直塞，小角度打门进球。上半场呢就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帮助葡萄牙队以5-0的比分收获本届赛事的首胜。
0: 比赛之后 ，C 罗对着镜头大喊 ：“I'm back， 我回来了。”他说：“个人刷新记录固然可喜，但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
1: 是，然而呢，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呢，这场比赛41岁 C 罗梅开二度，打破多项记录，再次呢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做宝刀未老。
0: 没错，首先你看 C 罗顺利在个人出战的6届世界杯全部收获金球，这个也是足坛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
1: 对，
0: 另外他以41岁的年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球员。
1: 是，而此役过后呢 ，C 罗在6届世界杯上斩获了实力进球，这一成绩呢是超越了葡萄牙队传奇球星尤西比奥的，让他呢加冕了葡萄牙队队史世界杯射手王了。
0: 同时在欧洲杯上打进14球、世界杯上打进10球的惊人战绩，也让他成为了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的球员啊。
1: 对，从深陷舆论的低谷到一战王者归来，短短的7天时间 ，C 罗呢用2粒干脆利落的进球回击了所有的质疑与争议。真正的传奇从不会被年龄所定义的。
0: 接下来葡萄牙还将会迎来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关键对决，相信这支葡萄牙队也能够带着这场胜利的气势，在后续的征程中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1: 是，绿茵场上一直有新星冉冉升起，但是老将的坚守与热爱永远最打动人心。传奇未完待续，我们呢也在这儿期待着 C 罗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续写属于他自己的不老传说。
2: 说百舸争流，河道上200多艘龙舟同时出发，整齐划一的划桨声、震天锣鼓声与岸边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热闹欢腾，场面震撼。百艘龙舟齐头并进，不只是热闹的民俗场面，更藏着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说暖心哥哥，近日河北邯郸刚满月的弟弟睡醒哭闹不安，11岁的哥哥一边抱娃一边写作业。我
3: 们总会妈正好在里边干活，然后出去以后看见马上就泪目了，当时感觉自己老大大了，懂事了，知道能替妈妈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2: 小宝宝在哥哥怀里安安静静不哭不闹，这份纯粹的手足温情太让人羡慕了。说现实版跑跑卡丁车，近日广西河池一处景区的卡丁车项目引发热议，赛道坐落在喀斯特峡谷间，连续弯道搭配奇峰环绕，游客驾驶彩色小车穿梭其间。
4: 这个项目我们是在该项目的一个封闭道路上面，是因为速度的问题，我的视频因为加速了，所以它看起来会显得非常的快，但是因为全程工作人员是陪护的，他会要求什么时候放刹车什么时候踩刹车，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2: 现实山水间的场景氛围感十足，谁不想沉浸式体验一把。说近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场闯入一头美洲狮，死死咬住侏儒山羊，59岁农场主闻声冲入场内，一边大声呵斥威慑，一边全力飞脚踹向美洲狮，成功逼退猛兽救下小羊。事后总结，他说呢，全程依靠肾上腺素支撑，清楚猛兽随时可能反扑，反击必须一击见效。气场2.8米，狮子也害怕，但当事人更多的可能是后怕。说智慧农业，近日广东家禽孵化场展现科技赋能智慧农业，设备通过灯光扫描可瞬间判定雏鸡公母，随后机械结构自动分流归类，1小时能稳定分拣1500只小鸡。对比人工分拣效率更高，误差更小，机器1秒决定小鸡终身，智能化养殖大幅减轻人工负担。

0: 说可可爱爱。近日，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内，熊猫幼崽扎堆玩耍，互相依偎贴贴，打滚撒娇。又萌又软，可可爱爱组团登场，国宝独有的软萌魅力，特别的治愈。
1: 剩下我们接下来说表情包又火了、最近大家伙聊天的对话框里是不是经常会出现一组组特别有意思的附属表情包、一只小附属站在窗边两只小爪子背在身后看着呆呆的、但是呢就是透着一股从容松弛的气质，
2: 我手机里就有，
1: 对，你经常给我
2: 发，经常用，对，特别有意思。这套背手的附属表情包是特别的出圈、搭配的文案呢，那是句句都说到了咱们心坎里啊。
1: 是，
2: 你看像什么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知道，什么慢慢急，不要来等等啊，还有呢适配节日的祝福语等等，这慵懒又治愈，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大家聊天的常用表情包了。
1: 对，很多人都好奇说呢，这只平平无奇的呆萌附属到底凭什么爆红网络、一跃成为年轻人表情包界的顶流呢、其实这个核心原因挺简单的，就是它完美的诠释出了当代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
2: 嘴替是吧、太贴切了。很多网友都说呢，这只强装淡定的附属啊，简直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1: 对，
2: 你看日常上班学习累到放空，表面呢波澜不惊，内心里是疲惫满满的，和附属的状态是一模一样，
1: 就是付出和回报不对
2: 对等，
1: 理想和现实有落差，这是人生常态嘛。而年轻人给附属表情包配文案，看似是脑补小动物的心理活动，实则是悄悄抒发自己的真实情绪。
2: 是，而且呢这种情绪是互通的、你看一张简单的表情包，一句话淡淡的吐槽，就能让同龄人瞬间共情了，原来啊自己的疲惫强撑的镇定啊，身边所有人都深有体会，
1: 对，
2: 瞬间就有归属感了。
1: 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抗压智慧吧。面对生活和工作的难题，我们不逃避疲惫，也不硬扛内耗，反而用自嘲和幽默给自己解围。短暂吐槽放松过后，又可以重整心态，继续前行。
2: 是，其实呢，用趣味内容自我疗愈哈、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解压的常态了。
1: 对，
2: 你看年初这个爆火的雪山狐狸 AI 的短视频吧，再到如今刷屏的这只背手的附属表情包，都是年轻。年轻人脑洞和创造力的体现，同时呢也是大家投射情绪啊调侃生活的一种方式。
1: 对，当自嘲和幽默成为主流情绪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提醒着社会要看见要接住年轻人藏在背后的压力和疲惫。
2: 对，
1: 如今很多城市也悄悄上线了各种温柔的情绪治愈设施。
2: 哎，没错啊，长沙呢地铁站就设置了情绪转换站，路人呢可以随时写下自己的心情，让负面的情绪呢有一个安放的角落。合肥地铁的情绪疏解舱里啊，人工智能小熊能够安静地倾听他的心事，温柔地治愈赶路人的那种疲惫感。
1: 对，还有北京啊，有一位95后网约车司机，他是在车后座放了一本暖心笔记本，有无数陌生人在上面写下鼓励的话语，简单的温暖互相传递，特别治愈人心。
2: 对，
1: 而这些散落在城市的情绪树洞，也温柔地托举着每一个疲惫的年轻人。
2: 不止呢温柔共情，现在呢很多平台和机构啊，还会用年轻人喜欢的新潮方式来疏导情绪。各地的公安呢，你看用雪山狐狸短视频做反诈的宣传，首都博物馆呢也结合附属文创开展科普呢。
1: 当表情包、网红文创这些年轻人热爱的小事物慢慢融入日常，大家心里各种细碎的情绪终于被看见被回应到了。
2: 是，这种双向的理解和奔赴啊，不光是多了舒服的解压的法子，也让呢年轻人呢在平淡的日子当中啊多了更多的温暖和正能量。
1: 没错，说一下我们说不得了的小鸟，在锦州东湖森林公园有一只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现过的鸟被一群志愿者拍到了，而经过专家确认哈，这是一只鹤腰草鹬，它的出现刷新了中国鸟类分布的记录。
2: 是，发现的过程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2: 就是锦州护鸟飞志愿者团队啊，在公园池塘边看到这只鸟，用识别软件一查，显示是鹤腰草鹬，团队负责人啊就当时就懵了，
1: 对，
2: 说这种鸟别说在锦州了，辽宁乃至整个中国都没听说过有记录啊。
1: 但是他也没有着急下这结论嘛，因为这个鲶鹬啊，包括白腰草鹬，就跟它长得实在太像了。那万一是软件认错了呢？
2: 第二天呢，它就跑到了同一个地方蹲守啊，等了几个小时，终于呢拍到了鸟儿展开翅膀的那个瞬间。照片呢是看得很清楚，这个腰羽和尾巴上是黑褐色的，上面有白色的细横纹，翅膀底下呢也有明显的横纹。这些特征呢是排除了其他几种鹬鸟的可能性了。
1: 没错，他又把照片发给了丹东的鸟类专家白清泉，那专家反复比对，还找了熟悉美洲鸟类的国外专家

0: 一起来看，嘴中确认了，这就是河妖草鹬，而且是一只去年夏天在阿拉斯加出生的亚种鸟。
1: 是，专家就推测说，这个小家伙可能是迁徙的途中这导航偏离路线了，从美洲呢一路就飞到了亚洲。
0: 对，
1: 这一发现呢，让辽宁的鸟类名录啊，就从457种变成了458种了，也为全球恒鹬类迁徙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0: 对，那这只鸟为什么偏偏就落在锦州了呢？这个专家也分析了，说这片水域呢，它没有砌人工堤坝，那自然生长的水草当中，昆虫多，蠕虫多，食物充足，而且河妖草鹬它迁徙的时候经常会单独行动，就很容易偏航。像欧洲、非洲都有人见过它迷路的身影，
1: 是吧？锦州市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也说呢，这几年啊，他们一直在监测鸟类的踪迹，开展保护性的宣传，打击破坏鸟类的行为，为鸟儿们呢营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这只迷路的小鹬鸟啊，虽然已经是飞走了，但是呢，它短暂的停留已经在中国鸟类分布图上留下了正动的一笔了。
0: 没错，一只迷路的小鸟，一群认真的志愿者，一位较真的专家，共同改写了一份科学记录。这大概就是观鸟的乐趣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镜头当中会闯进什么样的惊喜。
1: 是，在这儿呢，为锦州这群护鸟志愿者点个赞啊，也为这只千里迢迢路过的小鹬鸟祝福。不管它下一站飞哪儿去了，辽宁这片湿地永远记得它展翅腾飞的那一刻。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只惹不起的小鸟。最近杭州的沈先生啊，遇上了一桩烦心事儿，一只斑鸠连续2个月就认准他家阳台了，每天清晨准时在那儿打卡如厕。
1: 还准时的，那为啥就盯上沈先生家的这个阳台了呢？这事儿呢，还得从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说起啊。沈先生家的小区绿化很优越啊，鸟类繁多。今年的5月呢，一只斑鸠就打算在他家的阳台安家筑巢了，就遭到了沈先生的驱赶。打字儿开始啊，这斑鸠就开启了连续2个月的定点投弹的报复性事件。
0: 沈先生说，让他格外痛苦的就是这只斑鸠实在是太能吃能拉了，就它的每一坨炮弹面积都有拳头大小，高度能有1到2公分吧，而且一次就是3大坨。
1: 哎呦，为了应对这只记仇的斑鸠鸟，沈先生呢就开始啊在网上搜罗各种驱鸟的方式。他呢先是买了个闪光的风车绑在花架上，想用反光来驱鸟，可是第一天管用，第二天啊风车就沾上鸟粪了。
0: 对，然后沈先生又在阳台架子上绑满了反光驱鸟的飘带，好了2天吧。之后斑鸠又开始照样停在上面如厕了。接着呢，沈先生又买了驱鸟螺旋棒，还是反光的，结果依然是被精准打击。
1: 视觉上不行了，得了，沈先生呢又开始改用收音机播放广播声音来干扰了。这把呢效果还真不错，但是问题很快他又回来了，就是呢斑鸠啊立刻就将自己的作案时间呢调整了，调整到了清晨的5点钟左右。
0: 对，
1: 就趁沈先生还没起床的时候先下手为强。
0: 哎呀，这沈先生是18般武艺全上阵，结果还不到18天就被全面破解。不仅如此，他还疲惫地表示说，在他驱鸟期间1周7天哈，有6天都在清理鸟粪，只能说沈先生这是遇到高智商犯罪了。
1: 是，麻烦的是呢，清理鸟粪的本身呢，对于沈先生就有健康的风险了。
0: 对，
1: 他呢去年体检就查出了隐球菌的肺炎，而干燥的鸽粪、鸟粪是主要的传染源之一啊。
0: 这个粪隐球菌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胸痛、咳血等等。那如果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的话，就更为严重了。所以这只报复心极强的斑鸠真的是不能够小瞧了。
1: 真是，不少网友呢知道沈先生的这种困扰之后啊，纷纷支招了。就比如说呢，就有建议呢，感化他，说呢要爱他、宠他、接纳他，和他成为好朋友，让他呢对你产生那种感情，然后啊就开个直播，直接用打赏的钱请钟点工固定清扫。
0: 我看到还有建议说，干脆帮那个斑鸠做窝的，觉得这鸟总不会在自己家拉屎吧。
1: 更有网友呢建议说，沈先生啊，咱拍个小短剧吧，名字就叫做斑鸠复仇之阳台拉屎，妥妥的生财之道。
0: 当然也有站驱逐派的，说用声音恐吓他，装一个超市进门口的那种感应器，鸟一来就喊一嗓子，欢迎光临，就把它给吓跑
1: 了。哎，还有人建议说饲养天敌吧，有人呢要拿蛇给沈先生送去。
0: 哇，
1: 还有呢说让沈先生养只猫吧，甚至养只老鹰吧。
0: 也有网友觉得说以上啊都不靠谱，因为鸟它就不是站着上厕所的，它是高空投放的。
1: 其实我感觉哈，以上全都不靠谱。这事儿呢咱们是还得听听专家是怎么建议怎么说的。
0: 没错，其实针对沈先生的遭遇，鸟类专家说了，这个鸟类被强烈驱赶之后反而可能会认定这个地方它就是个理想栖息地，
1: 是吧？
0: 这类行为呢多数都是属于短暂的执念，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淡忘了，所以建议呢可以通过

0: 播放猛禽的叫声，像什么游隼啊，或者是那种悬挂猛禽类的模型图案之类的，来制造一些视觉上的威慑。
1: 对，另外呢，也可以放置香水啊、花露水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驱离啊，同时呢，需要定期更换方式来避免鸟类它适应。尤其呢，还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清理鸟粪的时候得戴个口罩啊，并且呢，先用酒精喷洒之后再清扫，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0: 哎呀，对付这只记仇小斑鸠，看来还得讲究方法，慢慢来呀，耐着性子。等他慢慢地放下执念吧。
1: 小鸟还挺轴啊，没错啊，咱们呢也希望这场阳台拉锯战早日呢圆满收官，让沈先生呢能够尽快地摆脱烦恼。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一下共筑防火墙，这个夏天一到呢，天气闷热潮湿，蚊子是不是跟着多起来了呀？
1: 对，
0: 那很多人为了防蚊虫，像什么蚊香啊、花露水啊、驱蚊液这些东西，几乎是家家必备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很多人日常驱蚊的小习惯看着不起眼，实则暗藏致命的火灾风险。
1: 你说的太对了。近日呢，浙江金华的一户家庭就发生了火灾，起火的根源呢，居然呢只是一盘垫了纸的蚊香。事发当晚呢，屋主啊为了不让孩子被蚊子咬，特意呢在孩子房间点了一盘蚊香。
0: 本来是一个贴心的举动，但是他为了省事儿哈，担心这个蚊香支架烫坏桌面，就随手找了一张纸垫在了蚊香下面，就是这个图方面的小动作，直接酿成了火灾。
1: 对，深夜呢，大家都已经熟睡了啊，这蚊香呢持续燃烧，慢慢呢就引燃了底部的纸张，火势呢借着风力和周边的可燃物快速的蔓延，瞬间呢就烧着了床单、衣物，整个房间很快就弥漫着刺鼻的烧焦味。
0: 万幸的是，孩子妈妈被浓烈的焦糊味呛醒了，第一时间带着孩子撤离到了安全区域，并且拨打了110火警电话。那虽然说这个消防员火速赶到扑灭了大火，家里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屋装修、家具家电几乎全都被烧毁了，损失惨重啊。
1: 是，很多朋友呢都有个误区，就觉得蚊香安安静静的随便放哪儿都没事儿，其实啊不然。
6: 蚊香若使用不当会引起意外火灾。这是点燃后的蚊香，看上去没有火焰，很安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7: 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温度，可以看到正在燃烧的蚊香达到了417摄氏度，这样的温度遇到可燃物足以引起火灾。消防员先将一些碎纸放在蚊香上，碎纸逐渐出现易燃现象，接下来消防员把一块毛巾放在蚊香上，很快毛巾也被烧出了一个窟窿。
6: 小小的蚊香即便燃烧过程中没有火焰，也隐藏着易燃的火点，因此在使用蚊香时请务必注意：一、点燃蚊香应远离可燃物品；二、若人员离开请及时将蚊香熄灭。
0: 其实不光是这种盘式蚊香，咱们夏天常用的几款驱蚊神器全都暗藏着火灾隐患，使用不当的话也非常危险。
1: 首先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蚊拍啊，这里呢给大家提一个重中之重的安全禁忌，就是呢电蚊拍绝

0: 绝对呢不能搭配杀虫剂、酒精喷雾来使用。
1: 电蚊拍与杀虫剂千万不要共同使用，容易出现点火炸蚊子。电蚊拍在使用时容易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的杀虫剂它里边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灾并造成人员受伤。
2: 另外就是花露水，很多人夏天随手就喷，但是大部分花露水的主要成分都是高浓度酒精，也是属于易燃物品。
0: 对，大家呢喷花露水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抽烟啊，同时呢要远离蚊香啊、灶台这等明火的火头。那么用完之后呢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还要呢放到小朋友们够不到的地方，避免意外的发生。
3: 方圆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1: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3: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1: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0: 其实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常用的那种电蚊香液啊，也是有明确的使用规范的。电蚊香液的使用时呢，必须竖直摆放，不能倾斜，更不能是倒置。使用完毕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拔掉插头，一旦出现漏液的情况呢，很容易引发电路短路，进而呢诱发火灾。
2: 对，想要安全驱蚊哈，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源头防蚊灭蚊，减少驱蚊用品的使用频率。消防部门也给大家整理了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居家五步防蚊法。其实我们家家户户都可以用得上的。
0: 对，就是一呢是查，定期呢检查家里的花盆啊、托盘，还有这个闲置的水桶啊、废旧轮胎啊、还有塑料盒等等容易积水的物件。积水呢是蚊子滋生的主要温床啊。
2: 对，第二就是清，及时清理家里面的阳台啊、小院的散落杂物和生活垃圾，咱们不给蚊虫停留和藏身的空间。
0: 对，三翻家里的闲置暂时不用的这个盆桶器皿，全都倒扣存放啊，杜绝积水产生。
2: 对，第四就是疏，及时疏通阳台、院子的低洼处和排水沟，避免雨水囤积。
0: 哎，五是封啊，鱼缸、水缸这种没法排空的水体呢，咱们盖上盖子，再配上纱窗、纱门，蚊子基本就进不来了。
2: 对，夏天驱蚊是日常刚需了，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哈，消防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晚睡前赶紧自查一下家里的驱蚊用品，改掉蚊香、垫纸、靠近床铺、整夜不息的危险习惯。掌握安全驱蚊的常识，规避居家火灾的隐患，安稳平安度过这个夏天。
2: 是的，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用药安全。普瑞巴林是临床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纤维肌痛、部分癫痫发作的药物。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滥用会大幅提升药物依赖成瘾的风险，搭配酒精服用呢，可诱发窒息致死。
0: 更可怕的是呢，这种药物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滥用。
4: 小刘有长达7年的药物滥用史。最初他接触的成瘾类药物是复方曲马多。2019年，小刘因与家人发生争吵，去网吧找朋友玩，在朋友的诱导下，他一次性服用了6粒复方曲马多片。服药后产生精神松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异样感受，自此踏上了药物滥用之路。
5: 这会特别放松，然后做一件事特别专注，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专注力比较强，对反应来说也还好。吃了之后会开始会有点想吐，会头晕。
4: 2023年7月1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正式列管，升级为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买卖滥用按涉毒犯罪追责。已经成瘾的小刘开始尝试依托咪酯。没过多久，同年10月1号起，依托咪酯的原料药和非法电子烟用粉末也被正式列管。小刘又开始尝试滥用更容易获取的普瑞巴林。
5: 为了想戒这个依托咪酯，也是听朋友介绍说吃普瑞巴林能缓解一下那个戒断反应，后面就吃上了普瑞巴林。
6: 第一次吃普瑞巴林是哪一年？
5: 24年吧，就是很舒服。我让我比较焦，容易焦虑嘛，吃了之后就立马缓解下来了，会有这个药物的那个耐药性嘛。 开始吃巴黎就够了，就会有反应。到后面

0: 吃巴蒂少了就没什么反应了，一天吃一盒就是32粒，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都随时带着。
1: 专家介绍，在临床中，普瑞巴林的正常使用剂量为一天150毫克，即一天一粒，分为两次来口服。根据症状，最多可加到一天600毫克，即一天4粒。在医生指导下，按标准剂量连续规范治疗，几乎不会让患者产生心理渴求、躯体依赖。而青少年滥用时，普遍超剂量服用，极易产生严重成瘾问题。
2: 普瑞巴林使用以后也有一些感觉分离的效果，据他们描述就是有醉酒感，可以带来一定的新快感，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滥用。普瑞巴林相对来讲它的耐受性会更强，它的使用频率会逐渐的增高，可能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它的剂量就可以从原来的4-5片增加到10-20片。
1: 滥用普瑞巴林3个多月后，小刘的身体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不良反应。
0: 它应该也属于镇痛类的药，吃了之后也会比较放松，然后睡觉也睡得比较久，吃东西也吃得比较多，所以吃这个药的基本上都容易发胖。吃了几个月长了有60斤。
3: 几个月呀？
0: 3-4个月吧。小便有点影响，对前列腺有点损害吧。基本上从吃了这个药之后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待着。有点社交障碍了吧，搞到后面就是吃了之后人会变得特别懒，什么都不想搞，什么都不想动。
4: 有研究表明，长期大剂量滥用普瑞巴林会产生对躯体和心理的双重成瘾危害。
5: 躯体呢依赖表现为停药后失眠、浑身酸痛、烦躁等等戒断反应，心理依赖呢则会让人持续的渴求药物难以自控，极易陷入反复滥用的恶性循环。
2: 超剂量使用的话，很多会出现肾功能的损害。那么一旦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话，比如说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它有一些是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是会有一些衍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了获取这种药物，获取资金的时候，采取的是诈骗。盗窃啊，比如说拉车门啊等等，滋生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1: 今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理，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实施等同于2类精神药品的全链条严格管控，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要求药品零售企业严格规范销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自今年4月起，线上无法购得普瑞巴林的小刘尝试自行在家停药，却难以忍受剧烈的戒断反应。不堪身心折磨的他主动向公安机关求助，前往湖南省黎托戒毒康复所接受戒断治疗。至此，小刘累计药物滥用时长7年，其中滥用普瑞巴林已有2年。
0: 就是从4月份到晚上买不到之后，对，在家里面停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主动去跟派出所说，想去戒毒所戒了算了。特别难受，就是在床上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出冷汗，然后焦虑，各种戒毒反应都有，会心慌。
1: 在戒毒康复所，医护人员对小刘出现明显的戒断反应，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抗焦虑治疗、营养神经药物修复受损神经，经颅电刺激神经调控治疗，同步辅以针灸理疗、中医药调理。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小刘的戒断症状、排尿困难症状有所缓解，但持续存在记忆力下降、乏力、精神不振等神经受损表现。由于药物滥用造成的神经损伤恢复缓慢，小刘戒治期满离所后仍需坚持长期康复训练巩固疗效。专家表示，相较于传统毒品，普瑞巴林属于临床常用处方药，滥用行为隐蔽性更强，家长、学校及社会很难及时察觉相关风险。专家提醒，青少年、家长与学校均需加深对普瑞巴林等易成瘾药物危害的认知，如发现青少年存在异常服药、购药等可疑行为，务必高度警惕，及时干预。
2: 对青少年朋友，据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好奇去跟风去滥用普瑞巴林，也不要

0: 为了合群，为了融入某个圈子，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普瑞巴林也好，还是其他的药物也好，我们都要在科学的规范的情况下去使用它们。同时也提醒咱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是不是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药盒啊、药片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一旦发现我们也要提高警惕。
1: 服用普瑞巴林需遵医嘱用药，不滥用，不私售，不随意加量长期服用，更不能搭配酒精、电子烟、镇静类药物混用，否则风险成倍升高。若出现强烈逆药欲，剂量越用越大，停药、烦躁失眠等，及时就医干预。切勿听信解压助眠上头谣言，不参与药品私下交易，发现他人诱导滥用、非法售卖普瑞巴林药物等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拨打报警电话举报。
2: 说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说6月22号至26号，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国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此认证。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由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说6月23号，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演重磅文化展演，辽宁鲁艺集团旗下辽宁芭蕾舞团携全新创牌经典舞剧《吉赛尔》登台，在全球顶级交流舞台展现中国芭蕾风采，传递辽宁文化底蕴。这也标志着辽芭正式启动2026年第二轮全国巡演，以芭蕾艺术搭建中外文明对话桥梁。说反导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更是全球风筝爱好者的盛会。近日，一年一度的反导国际风筝节在丹麦西垂的反导举行，以蓝天为画布，形态各异的风筝上演着一场空中艺术展。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山下欢迎回来。六月的额尔古纳野花漫山遍野，微风掠过，粉紫青颤，金盏向阳。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草原初夏的温柔景色，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她穿上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让你妈听见了。哎，
1: 我妈听不见，你别说话给她就行了。
0: 我傻呀，我怎么会穿这种话？
1: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0: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1: 他们不算的，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2: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1: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2: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进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3: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化，就是七婶子家的德化呀。
2: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1: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

0: 说呢？
1: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0: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1: 你还是他嫂子呢，
0: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1: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0: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吗？看我干嘛？
1: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0: 是，江司令。
2: 大姐。
3: 哎，小季啊。
2: 哎，报纸。
3: 有信吗？
4: 没有。
3: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2: 哎，走了，大姐。
3: 哎，慢走啊！
2: 哎，
3: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5: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3: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5: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3: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5: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3: 我哪叹气了？
5: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3: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5: 做你的美梦去吧。
1: 哼！奶娘，我这儿去。
6: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5: 谁的电报啊？
6: 不知道。
1: 我给我。
5: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5: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1: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5: 王五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德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才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哦，
5: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5: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1: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5: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5: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告诉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2: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1: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啊行啊，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
0: 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1: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她呀？我就是不愿意听她唠叨。
0: 还唠叨吗？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0: 晕呐，
2: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
2: 俺晕呐，
0: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
0: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2: 二娘，快点。
4: 妈，桂兰是谁啊？
0: 亚飞，
5: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
4: 江一民，你去。
5: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0: 快点儿啊，这孩子！你这是。
4: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6: 哦，知道了。
4: 爸，
6: 嗯，
4: 桂兰是谁啊？
6: 桂兰？
4: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6: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4: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6: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啊？
0: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0: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7: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嫂子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7: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0: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7: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0: 那什么？
7: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0: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7: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0: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7: 他胡说八道！
0: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7: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0: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7: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的呢？
0: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7: 你爱的叫什
2: 么？
6: 啊！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2: 哎呀，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6: 哎，来坐坐坐。
2: 啊，好，你也坐。哎，
8: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
6: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0: 好吧，好，好，来，坐坐坐，坐坐坐，您坐，您坐，哎，好好。哎，这是，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多大了？22，属马的。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1: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2: 哎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3: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哎，
2: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
3: 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2: 你瞎说什么呀？
4: 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5: 闺女儿，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哎哎哎，
6: 不行不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坐坐，
4: 好。
5: 能办吗？
6: 什么？
5: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6: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5: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6: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切，
5: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
6: 哎，
5: 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
6: 他都20了，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5: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6: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哼，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5: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6: 真不是你写的，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了。那我知道了，知道是谁写的。谁啊？
5: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6: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5: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 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哎，
6: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5: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6: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5: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6: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呵，
5: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6: 你要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5: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6: 哎呀，行行行，给我滚！ 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你那干啥呢？哎，
1: 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死俺了！
0: 是你大娘吧？啊！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
1: 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燕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点，
0: 走吧。
1: 这么远呢？就在那儿，你去吧。哎哎，亚飞，你回来！
0: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不识，告诉我。
0: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0: 贾飞，那是谁啊？我表姐。你这表姐，好看吧？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她22了，来找婆家的。
1: 哦，
0: 那
1: 找着了吗？
0: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1: 姑子神经病吧？
0: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
1: 你下午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笑>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燕凤姐呢？
0: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儿啊？这
1: 孩子真不懂事。
0: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燕凤是个睁眼瞎吗？
1: 什么睁眼瞎？
0: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1: 不会吧？怎么不会？
0: 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是吗？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给我爸交代。
1: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0: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啊？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阳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阳？
1: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0: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3: 二大娘，来拿上。
1: 哎呦，哎呀，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拿着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 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哎，
4: 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1: 嗯，
4: 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的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可别
1: 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 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她还会说贤惠，
4: 就是。
1: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啊，叫俺再传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他说啊，让您
5: 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啊，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还我，哎，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4: 来，我来，我来。
1: 走了。
5: 哎，走走。二娘，下次好了。 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6: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7: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6: 啊，
1: 你说啥？
6: 走了，开车走了。

0: 你小什么呀？你小回去下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1: 你在这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0: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1: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1: 你提醒我干什么？
0: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1: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0: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1: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1: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就是没有船了。哎呀，没船咋办啊？
3: 无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4: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明天。
5: 那咋办？
6: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2: 哪个连？
6: 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3: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2: 啊，对对对对对，江德福司令。
3: 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俺们
2: 是他亲戚。
3: 亲戚，
2: 亲戚可真不少。啊？
3: 啥？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2: 啊，
3: 那你们就先住101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2: 谁呀？
7: 谁呀？
2: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3: 认识啊，认识啊，
2: 这边。啊。哎。
7: 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呀？
8: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
9: 二姑，这宝瑞家的。
8: 哎，二姑，怎么是你二姑？俺还以为是二婶他娘呢。二婶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7: 二姑，
8: 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7: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8: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7: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俺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8: 就是，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7: 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8: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这小娃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7: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8: 就是，
7: 是吧？
2: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10: 哎哎啊，来了，
2: 走走走。
10: 哎，
7: 二姑，他们咋来了？
10: 谁知道？另外二。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哎呀妈呀，八个人啊！金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11: 多吃点啊！
1: 啊，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2: 哎，不吃，
1: 你们吃你们的，我先吃。
13: 老大，这水开了啊！
14: 继续下面。
13: 哦，下面。哎，来，把这端走。

0: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啊！
1: 滚一边去！
2: 进来了，
3: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1: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3: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1: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3: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1: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3: 哎，你干嘛去啊？
1: 让你管。
4: 风景。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9: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7: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5: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0: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 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

0: 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

0: 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深海野生小黄鱼，
2: 松鼠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3、2、1，走，
7: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干什么呢？废话，你说我干什么？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
1: 是吧？
2: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哎。
2: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1: 学习我什么？
2: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
1: 我是你再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嗯，不用，
2: 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
1: 干嘛？
2: 真的，谢谢你了啊。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
3: 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是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行了吧
2: 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3: 我不跟他们睡，啊？他们是流氓？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2: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干嘛脱光了睡啊？
3: 那样不摸衣服省。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还没脱光。
2: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
1: 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嗯，
2: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哦。
1: 叫他干什么？
2: 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啊？他的事儿。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2: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
1: 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2: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
1: 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怎么是我招了？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3: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2: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咋就跟俺有关了呢？你想啊，这艳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早没早的，打几杆试试。
1: 万一能打听早来呢？那万一打不下呢？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4: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1: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5: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别提了。
4: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这个小凡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扒拉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骂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0: 姑奶奶，吃饭了。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我听见了，还用你说？您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徐爱丽。哟，还挺好听的。
0: 谁给你起的呀？
2: 俺娘。
0: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0: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2: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0: 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
0: 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1: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0: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

0: 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
1: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0: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这，哥们。
1: 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0: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2: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哄人家走啊？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0: 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你看多软，
2: 太好看了！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3: 咋了？俺看咱背有怪好，摸摸看看。摸摸，起开起开！
2: 背我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
2: 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3: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滚，你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4: 你说他算老几？
5: 你说他算老几啊？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4: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6: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姜司令。你哪里？
6: 我是他女儿。好，请稍等。
7: 喂，谁啊？
5: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7: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
5: 都讨厌。哎，这次可没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7: 春风杨柳万千条。
8: 六翼神州尽舜尧，
7: 红雨随心分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帘无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笑>
5: 姐，
7: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8: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7: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饿得我胃疼了。
0: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2: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呀？这干净什么呀？这，
0: 娘的！ 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3: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0: 吃饭得说这。

0: 就是小虫子，它会爬，到处爬。
1: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0: 哎呀，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虫子。
2: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你干嘛不去当兵啊？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1: 那你想当农民啊？
0: 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他真可怜，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1: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嫌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我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1: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啊？

0: 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你别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吃吧。

0: 你要是不坐火车走吧，
1: 。
2: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
0: 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2: 我哥管不了他吗？
0: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2: 他不听我哥的吗？
0: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2: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0: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2: 怎么样？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真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拜爷。
0: 哎呀，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1: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2: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3: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2: 真是哈、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2: 你是好货，
0: 高档货，
2: 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0: 行了你，越捞越不值钱。
3: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2: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3: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早气死了。
3: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儿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2: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3: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2: 你呢？你敢骂他吗？
0: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3: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0: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3: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2: 打什么电话
3: 啊？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2: 你还真想骂他？
3: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2: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哎呀，你还当真了？
3: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2: 那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2: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3: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2: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3: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2: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3: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2: 你等着。
0: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我们不远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色。

0: 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抲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

0: 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1: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汁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0: 价格给力呀，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

0: 家老味道。
1: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2: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3: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3: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儿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0: 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善作魂，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叔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嗯，上哪儿去啊？
1: 上我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0: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1: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0: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1: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0: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泡笑，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0: 我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哼，
1: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0: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快走吧。
1: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0: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啊，换锁？换什么锁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1: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0: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我说老丁啊。
1: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0: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1: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啊？
2: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0: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2: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0: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2: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别走！
0: 哎呀，
2: 你干嘛呢？
0: 啊，咋了？
2: 你就放人走吧。
0: 是狗肉上不了席，
2: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0: 我去送送他。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苦瓜。德华，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时间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2: 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熏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
1: 他还优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是，你咋不说话呀？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你说呢？没占到便宜。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1: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0: 老同学，
1: 啊，
0: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1: 为什么呀？
0: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
1: 井水不犯河水了，哎哎哎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是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0: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呢。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0: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
1: 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
1: 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0: 他妈你给得意的！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 还挺佩服的，
1: 行了，走吧。

0: 行了，别装了。哼！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哼！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
0: 你怎么知道的？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老丁表扬我什么？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

0: 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嗯，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 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牙医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穿的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
1: 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
0: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呀，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嫂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哼，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他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
3: 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2: 你看。

0: 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1: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1: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0: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1: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0: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那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了，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事呢？啊？
1: 怎么了？你叫我？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0: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
1: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1: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0: 哎，你别走啊！我说，
1: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0: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0: 被他一把推地，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0: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1: 你跟他一刀两断。那赶紧断！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她干什么？给她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哎呀，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1: 我不回去。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丫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
1: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还有模有样的了。
1: 哼！
0: 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老杨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

0: 笑什么呀？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
0: 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你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他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他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呐。让他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无依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
0: 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 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
0: 哎，扯到我这儿来了。

0: 李大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 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 我们建前建了这片养猪场，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
0: 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3: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
2: 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0: 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

0: 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

0: 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

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哎，姐，你看，玩有电影。
3: 哎，西儿，帮我把座位给架上。
2: 姐，那天喜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3: 真的？
2: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3: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2: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4: 雅菲姐，雅宁姐。
2: 地方我站上，正中间。你们到这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3: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2: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4: 我说过。
3: 你都跟谁说过？
2: 我就跟他说过。
3: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2: 最好打着滚说。
3: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2: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3: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2: 嗯，
3: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5: 就是真可怜、啊。

0: 我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四十三。
2: 哦，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你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0: 那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2: 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儿？
2: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笑了吗？你没笑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笑>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笑>
1: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儿。
1: 谁耍你玩了？哎。 别急着走，
0: 你瞅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
0: 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你欺负我了？
1: 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医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行，走吧。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1: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那什么呢？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 你怎么又进来了？
0: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1: 不算，
0: 不算可不行。我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问他干啥？
1: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1: 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0: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

0: 你要结婚，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1: 他又愿意了。
2: 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
0: 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2: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市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3: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嗯，
3: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3: 哎哎哎，跟小孩似的。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 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
1: 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儿。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
1: 咱们家里都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我给你准备东西，还有你监督，
0: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1: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0: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1: 你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
0: 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怎么样，好看吧？
1: 你们觉得怎么样？
2: 真好看。
1: 谁来了？
3: 阿仁和王延凤。
4: 姑姑，恭喜您！哎
1: 呀，恭喜什么呀，延凤？
0: 恭喜了，姑姑。哎呀，
1: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0: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1: 小丫头片子。啊，
4: 对了，姑姑。
5: 嫂子啊，
1: 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5: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啊，
1: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
5: 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
1: 他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5: 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
1: 哎呀，嫂子，
5: 这好看，这衣服
1: 也合身，
5: 合身啊。嗯嗯，
6: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7: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6: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7: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6: 你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
7: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6: 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8: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7: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那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我知道，
0: 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俺，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碗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书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0: 就是馒头啊！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2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3: 行行行，算我没说。
4: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3: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
5: 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2: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5: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2: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5: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2: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5: 嘿，你怎么知道的？
2: 哼，
5: 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
2: 哎，你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
5: 人家是在搞创作，
2: 画家，哪来的画家？
5: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2: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5: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2: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 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5: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2: 备案了吗？
5: 为什么案啊？
2: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有，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1: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0: 这是他跟你说的？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后来什么时候？他画我的时候呗。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1: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0: 嗯，
2: 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2: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你吃画家的醋呗。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他真是。哎呀，哎哎，
0: 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按按肩膀。快！
2: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
2: 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
2: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
2: 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3: 我吃什么醋啊？我老陈醋。风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5: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抢抢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
1: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9: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1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

0: 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

0: 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5: 范老师，
2: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
2: 跳
1: 一起。
7: 怎么样，厂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那厂长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3: 对。
7: 来，厂长，
3: 3折。
5: 好吧，好吧。
1: 好。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7: 先到先到啊！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强强强，
2: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
2: 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
5: 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样，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
7: 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9: 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严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2: 啊，这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

0: 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0: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11: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10: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1: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9: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10: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9: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2: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1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对孩子做的最多的教育就是安全上的，比如说着火了要打119，急救要打120，教了几次啊他都记住了，甚至还知道举一反三了啊。他问我，妈妈，我想吃冰淇淋，打哪个电话呀？打你爸电话就行。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震动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

0: 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2: 头
0: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2: 走。
0: 干啥去？
2: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2: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2: 蒙圈了，自生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2: 你。
0: 我呀。
2: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2: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搭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
0: 我
2: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2: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2: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2: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呢。
0: 你刮胡子了？
2: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2: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2: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
2: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2: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2: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2: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2: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

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浇刷子去！哎呀，你是谁呀？
10: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9: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0: 蒙了。
9: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0: 对，
9: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11: 他谁呀？
10: 他是咱邻居家叔的嫂子，大表哥。
9: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辈哥家邻居，他老公
10: 啊。实在亲戚啊，
9: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11: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9: 哎呀大兄弟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11: 是啊，
9: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11: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0: 啊？我多余了是吗？
9: 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1: 行，
10: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11: 多少钱？
10: 500。
11: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9: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11: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0: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1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0: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0: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11: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
9: 我认为我值了。哎呀，他们看到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
5: 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
12: 呀，哎呀，哎呀，老板呢？
13: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1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5: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12: 看啥呀？
5: 半月传。
12: 那字念迷啊。
5: 有没有文化？

0: 这不念办吗？
1: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0: 在哪儿呢？这是、啊、
1: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
0: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1: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0: 好，对的好，
1: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0: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1: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上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2: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0: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2: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0: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哎呀，救救我吧。
2: 别
1: 啊，对，神仙不花钱。
2: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0: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2: 咋的了？
0: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2: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0: 穿反了吗？
1: 哎呀，
2: 啥玩意儿？
1: 神仙，
0: 你可真神仙！哎，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0: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0: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1: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2: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0: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2: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0: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0: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2: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0: 签、哎，
2: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0: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2: 这个签名不一般。
0: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1: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

0: 大爷，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1: 等我啊。
2: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0: 姓白呀。
2: 哪个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2: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0: 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0: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2: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0: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2: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0: 那咱就求偶遇吧。
2: 小心火车呀。
3: 我跟你说的方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2: 那我是老太太呀，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3: 不开眼角，
2: 开锁我也开不了。
3: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2: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3: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4: 这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别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4: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0: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3: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0: 鬼编的，我翻20倍。
2: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5: 今天呢，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

0: 一天哪！
1: 哎呀妈呀，喷呐！
0: 脱了。
1: 哎，阿东，给！
0: 你干啥呀？你死老头子，你往死亡室推我呀？
1: 不是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喷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0: 哎呦我的妈！漏电。
1: 是啊。
0: 你搁哪整的盆呢？
1: 我捡的，不是。啊？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0: 你动我钱了？
1: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0: 我钱呢？
1: 你放哪儿了？
0: 就搁抽屉里了。
1: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0: 是跟我俩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1: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吗？
0: 这
1: 干啥呀？
0: 过来，你俺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1: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耗，滋溜一下过去了。
0: 你少扯。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1: 我的钱呢？我没动。
0: 回来，
1: 我肯定你就你老伴儿。
0: 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阶段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0: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1: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0: 6点多钟出去了。
1: 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0: 买一天呢？
1: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先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0: 钓一天。嗯。鱼呢？
1: 鱼把竿叼走了。
0: 咋没把你叼走呢？
1: 我送走了。哎呦我去！干啥？
0: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1: 我欠回来，我不坐公汽儿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0: 你别往别地方扯，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1: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长点心吧。
0: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我来了。
1: 哎呀妈，
2: 我来了。
1: 你干啥来了？
2: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1: 百灵子，能长点心不？呀，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2: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0: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2: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0: 用完了。
2: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撒开。
0: 你干啥呢？都不背人了。
1: 是，
2: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的时候不这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0: 你别说话。
1: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2: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0: 闭嘴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0: 影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1: 那你唠吧。
0: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1: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叫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0: 实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呢学坏了。
1: 咋的了？
0: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1: 我发的。
0: 6点多钟走了。
1: 我俩一块走的吗？
0: 一走走一天。
1: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0: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1: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是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0: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1: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2: 要说两句儿吧。
1: 就在公园吧，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啊，我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3: 百灵，
1: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干哈呢？这给我呲的。
0: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3: 老伴，
0: 老宋，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孩样了，换鸟了。
3: 百灵啊，百灵，海燕呢？海燕，你咋不？百灵，不是海燕唠，掉下
1: 去！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3: 特别不是时候。坐。老伴儿，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4: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5: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3: 错，我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5: 为什么？
3: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5: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6: 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

0: 爸爸，
1: 爸爸。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动一双的，这大能。好，
2: 爹啊，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3: 到尽孝的环节了。
2: 怎么尽孝？
3: 赠药。
2: 好。
3: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三天的课？我。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2: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3: 半步癫，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2: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3: 对，
2: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第二天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3: 还能
2: 颠半步，还能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颠啊？
3: 赠药，
2: 好，
4: 四盒。
3: 于阿姨他家老爸爸严重，
2: 六盒。
1: 哥，不能再挣了。
3: 怎么的？
1: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3: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5: 停啊！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2: 你是个大骗子吧？
5: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3天了，
2: 站起来了，
5: 彻底起不来了。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6: 大
7: 哥，
6: 老公，
7: 干什么玩意儿？
6: 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咋的了？
6: 咱爸站起来了！
5: 啊，人呢？
6: 跑丢了！
5: 我爹进屋了，就这屋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媳妇儿，哎，带钱呗。
6: 带了，
5: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2: 你哥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过来，过来，
5: 大叔，
2: 那么不要脸呢？你爹都跑丢了，
8: 就是嘛，
2: 你还都包了？
5: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
2: 我哪拱？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5: 两盒。
2: 你得懂得分享。
8: 我拿走，
2: 有点素质，这几个老太太有点素质。
3: 没了。
2: 你干啥去？
9: 你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2: 就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9: 那你给我垫上，
2: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3: 最低得5000是不？
10: 哥，3000能不能治好？
3: 卖。
2: 太好了，
9: 妈，成本钱呢？
2: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来给老头治病。
3: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2: 好，
9: 谢谢啊。
2: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3: 爸，你有什么问题？
2: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3: 你说。
2: 我想要一胎，
3: 那个太难了。
10: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年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3: 他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10: 多少钱？
3: 17000。
10: 7000能不能卖给爸？
3: 卖，卖，成的卖，
10: 卖。
11: 好，就那盆是这么来的。
6: 妈，这
10: 爸，哎，这盆妥了。
6: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2: 你还得没有，就这一个盆了。你再要我的骨盆，你要不？啥都要呢，我走回家。
6: 我不也想用吗？
2: 完了，这两天我先用的。

0: 吃药再配合这个煮一泡呗。再过来。好 ，OK OK。
1: 那朋友不让你，等你们老爸爸。媳妇儿，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人家一骗10000块钱。
2: 谁呀？进，come in。
3: 啊，你好。哎。
2: 你好，宋大爷。
4: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服务员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那我把盆拿着，
5: 你去吧，你还拿它干啥？那俩小子，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
8: 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9: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9: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5: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5: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也有
1: 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

0: 这个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她吃，她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她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 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划。 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 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 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儿、

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0: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1: 是，哎，
2: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次
1: 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看见了，
1: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0: 有请
1: 沙总。哎，您好，
3: 来来来，
1: 沙总，哎，您好，这边坐，这边坐。
2: 哎，沙总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3: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袁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啊，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3: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1: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3: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3: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0: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阮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2: 对，
1: 找个凳子行吗？
0: 哎，行，别客气，
2: 慢点，
0: 来，
1: 好。
2: 刚才就说过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哎呦，
2: 慢点慢点，哎呦喂！您说您这脚
0: 怎么样？
2: 您都受了
1: 行
0: 啊，
2: 受这么严重的伤，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我怎么回事？这
1: 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3: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不行，

0: 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白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哟，
1: 哎，摔了。
2: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哎呦，就。崴了，
1: 崴
2: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0: 白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2: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含量的蜂胶了。
0: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0: 翟老师啊，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翟老师真是有福啊！翟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白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哎呦，
2: 等，沙总，
1: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2: 这我还有事儿找您啊。
0: 还有事儿？
2: 就是10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3: 是啊，
0: 我们厂的这款蜂胶可是市面上总黄酮含量最高的，每百克能达到9.02，
2: 是
0: 市面上的顶级产品了。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2: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0: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上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3: 9折，
1: 9折，498，5.9，420，
2: 多少？
1: 是吧？448.2。
0: 对，
2: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0: 89啊？您是开玩笑吧？就这市面上含，您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1: 不是，沙总，您别，
2: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0: 89块钱肯定不行。
2: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3: 是啊，
0: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袁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4: 阮老师，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1: 对，
4: 您得应战呢。
2: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0: 1分钟5000人？
2: 对，
0: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4: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1: 对。哎呦，
0: 真敢赌呀！行，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

0: 我瞅他可戳前头，您要是一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1: 这时候咱接了。
2: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面上最高含量的蜂胶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赶紧来参与。
1: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2: 就是
3: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1: 对、
2: 大家看啊，在短短10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1: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2: 是
1: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2: 是啊，
3: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2: 哎，4591人，4987人了。
0: 哎，停，
2: 马上过5000了。
0: 停
3: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4: 是啊，
3: 您不履行承诺，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0: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
3: 啊，
0: 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
3: 哎呀，先走
1: 吧。你怎么又要走啊？
3: 你坐。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1: 我拦住，
3: 是，
1: 我拦住了，走不了。
3: 看住他，我这腿脚有点不太方便。
4: 对，阮老师慢点啊，
3: 这个
2: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3: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儿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0: 哎，别，阮老师
3: 啊，
0: 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3: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0: 这样吧，阮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这可咋整呢，袁老师？要不然这样吧，
3: 啊，您说，
0: 我就给您6万盒
3: 啊。
0: 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3: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0: 袁老师，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好吧，
3: 好，谢谢沙总，
1: 谢谢沙总，
3: 李东送，李东送，
2: 谢谢，
3: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0: 放心吧，一定包邮。
1: 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2: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
3: 啊。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4: 对，
3: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一组呢给大家6盒啊，怎么样？
1: 这个太划算了
3: 啊！
1: 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
4: 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1: 对，
4: 哎呦，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就跟着着急了，
3: 啊，
4: 得抢啊！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

0: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1: 你好。
2: 我要那个订购两组，最高含量就是一个物业保安。
1: 哦哦，
2: 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
1: 嗯，
2: 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1: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防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1: 好，3组我给您记上。
3: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1: 是吧？
3: 我看中产品不错。
1: 嗯，
3: 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
1: 嗯，
3: 那个总黄酮含量9.02，太高了。
1: 嗯，
3: 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1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0。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1: 啊，
3: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我爸妈呢这血压也不太好
1: 啊，
3: 总是吧有点头疼
1: 啊，
3: 尤其是我妈那些睡眠呢可不好了。
1: 嗯，
3: 咱们这一家人都吃上蜂胶身体棒棒的。
1: 嗯，
3: 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1: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好的，朱老师啊。
1: 哎，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罗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这4组这个高含量9.02的那个蜂胶。
1: 4组
4: 啊，
1: 够两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4: 哎，罗老师，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1: 啊，太欢喜我了。
4: 这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4包9.8一盒的。
1: 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4: 好好好，卢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1: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阮老师。
1: 哎，
5: 我要订购2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1: 2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啊。
5: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2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1人1组。
1: 啊
5: 啊，我呢就是，哎呀，10来年了，一直血糖高，啥也不敢吃。我老伴儿吧，就是总是感冒发烧。
1: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还老起那个湿疹。
1: 哦，湿疹呢？湿疹这问题是免疫力低了呀。
5: 啊，是，哎呀，我们老两口吧，就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1: 嗯，
5: 你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1: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这个对您的血糖问题和对您老伴儿的免疫力低、湿疹等等问题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5: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1: 哎，不客气
5: 啊，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1: 哎，
0: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

0: 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鸟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要保命五组含量高的9.02的蜂胶。
1: 啊，五组啊。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2: 哎呀，没问题。这五组全是我家人用哈。这五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是
2: 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1: 对，
2: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1: 对，
2: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1: 原价贵。
2: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
2: 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血脂问题，把身体的垃圾毒素啊清一清啊。
1: 对，这个蜂胶啊，它能降压降脂，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您吃点儿，家人吃点儿，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呢，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2: 好。哎呀，我有五组哈，您帮我记好了吧。
1: 记好了，再见。
2: 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是6盒，一盒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1: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4: 是不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3: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一人一组。
3: 栾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我妈已经吃5年了，现在身体非常好。然后我那个姑姑是小糖人，也坚持吃蜂胶3年了，现在血糖呢也比较稳定。还有我三叔也在坚持吃蜂胶，现在呀人看起来都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都多了。
1: 哎呦，这真不错。常吃蜂胶好啊，健康不显老，大病是不上门，小病是不来找，咱们高高兴兴的就活到老。
3: 好嘞，谢谢阮老师。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阮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3: 行了，好的，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一秒，可能1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1: 2组，好。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5: 好的，阮老师。
1: 哎。
5: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我的养母啊每天都打那个胰岛素，一直在打针吃药着维持着，有时候平稳有时候不平稳，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一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1: 是，
5: 所以呀，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5: 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1: 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1: 这话说的是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1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6: 你看，您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

0: 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1: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2: 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1: 多少
2: 蜂胶仅剩下985组了
1: 啊。
2: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1: 啊。
2: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1: 嗯，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0: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1: 哎，
0: 那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左右神风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元，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啊，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见丁小能爸爸。
1: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哎
0: 呦，杨大凡的爸爸。
2: 是金小静
0: 的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1: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0: 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3: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1: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3: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2: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0: 幽默，哎，你
1: 太缺德。
3: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1: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哎呦，
0: 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1: 田小楠呢？
4: 妈妈爱你，
0: 哎，出来了。
1: 家庭出了。
5: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3: 不是，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5: 哦，你是家长啊？哎，
0: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5: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3: 哎呦，老师好。
5: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2: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5: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哦，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1: 明白了，比赛好啊，
5: 好吧，
1: 我们退赛。
5: 不是说好。
1: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5: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1: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5: 什么道理？
1: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0: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1: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2: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0: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2: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5: 多好啊！
2: 闲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5: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嘛。
2: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5: 为啥呀？
3: 我们家小英啊，她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她抡不了啊。
5: 不是，不
0: 对，哎，我呢也。

0: 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1: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2: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1: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20以内都没有问题。
2: 来，你数数看看。
1: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九燕了。
2: 我就说他数不准明白吧。
1: 喊操喊习惯了。
0: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2: 对对对，退赛了，
3: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4: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2: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0: 哎，走走走，来，
2: 走走走，
0: 小金出来了，好吧。
2: 铁小男的快出来，
0: 水壶拿着。
1: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啊。
0: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0: 吓我一跳。
1: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2: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3: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2: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3: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2: 知识就是力量嘛，
3: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
0: 人家的孩子
3: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1: 你问他是在卖惨吗？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0: 没有，
4: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2: 选我们的，
3: 选我的，选我的，
4: 选我的，
3: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0: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1: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
5: 真嘞，扬名立万呢，
2: 文武双全呢，
3: 保送重点呢。
0: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1: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4: 呀？那表演是人格，你说老师，
1: 我是怎么回事？
0: 我是何何老师，孩子不接了？
1: 哎呦，
2: 孩子都给忘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1: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4: 也包括我们家的，
6: 还有我们家孩子，
3: 不包括我家孩子。
0: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3: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0: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劲的体魄呀。
1: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3: 振聋发聩，
2: 简直醍醐灌顶。
0: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2: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0: 一般般的。
2: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1: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3: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1: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3: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0: 棒吗？
1: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0: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1: 那谁说了算呢？
0: 谁说了算？自己看。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从6月1号到24号六时，全省平均降水量呢是99.7毫米，较常年同期呢是偏多55.3%，那么较去年同期呢是偏多68.4%。预计呢降水还会在辽宁持续。那么今天夜间降水的范围还是覆盖全省呢，其中呢辽宁中部、西部和西。

0: 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局部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是8到9级，局部可达10级以上，最大的冰雹直径呢是2到5厘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那么个别乡镇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同时呢，大连、锦州、朝阳、葫芦岛以及清远、新宾、怀仁局部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呢，降水强度有所减弱，但是降水的范围依然是覆盖了全省大部，同时呢，局部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降水的范围明显的缩小了，只有抚顺、本溪、铁岭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降水暂停。那明天呢，在降水的打压下呢，各地气温是小幅的回落了，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26度以下。后天呢，随着降水趋于尾声呢，各地气温是再次的回升，届时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重回到28度以上了，多地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0度左右。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大连小雨，19到24度；鞍山大雨转小雨，17到24度；抚顺雷阵雨，16到26度；本溪阵雨，17到23度；丹东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锦州中雨转阵雨，16到26度；营口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辽阳中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铁岭雷阵雨，16到25度；朝阳小雨，14到24度；盘锦大雨转阵雨，17到24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我们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朱薇薇院士领衔，汇聚了海洋食品、农水产品研究领域的48名党员教师。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党员教师带头啃硬骨头，攻克海参自溶酶等关键技术，牢牢掌握核心专利。
4: 深耕科研，惠及民生，就是我们坚守的使命担当。
3: 我们组建12支专家团队，深入省内14个城市，为36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真正让科研成果从纸面落到生产线，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党员教师冲锋在前，科研项目总额达上亿元，赋能海洋食品、农水产品产业升级，用科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盘活冷资源，做强热产业，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我们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3: 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奋斗，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育英才，解难题，进社区做科普，用实干担当护航食品产业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6: 我们支部有力量。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

0: 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中国机遇2.0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直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现场，中国机遇2.0让世界共享。
0: 科技牵手艺术，达沃斯论坛上的创新体验让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1: 芭蕾足尖名片亮相达沃斯，辽巴吉赛尔开启全国巡演。
0: 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链博会，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1: 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2: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0: 在会见今年新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深度解读中国机遇 2.0， 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携手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诚意邀请。
2: 夏季达沃斯常常被视作是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开幕全会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这里捕捉下一轮创新浪潮的方向，也在这里寻觅中国机遇。会前一个多小时，通往主会场的廊道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每一位嘉宾都不愿错过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动能，让人更期待从这里听见新的判断，找到新的合作坐标。
3: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开幕会上，李强总理与嘉宾们分享中国的创新故事时说，对全球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驱动赋能与高回报投资前景。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
4: 今天上午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中国正以积极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我们在广播里也听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消息。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开拓新市场。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了技术驱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为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展望未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势头，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5: 中国机遇 2.0 一流的，世界第一。
6: 对淡化和绿色能源发展中来，
5: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辽宁要投至少50亿美元，在这个5年内，或者4年内，2030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我们更高兴，因为我。
7: They are among the top two ones。
4: 中国正在成为一股真正有竞争力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因为从长期规划来看，中国持续聚焦研发投入，这将带来创新能力的不断进步。我认为，无论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推动创新都需要形成一个能够协同合作的生态系统，把各方力量结合起来。正如总理所说，没有人能够独自取得成果，必须共同合作。因为只有在生态系统、供应链和产业内部形成合力，才能应对创新本身的复杂性。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8: 我来到大连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能源领域是如何创新的，以及在新的5年规划背景下，能源领域下一个真正重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认为这里传递出的一个重点是要创造合适的生态系统，同时世界也正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重要，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如何创造一种环境，让自由贸易和技术获取能够更好实现。
3: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

0: 海育出来的。中国企业经历一路艰辛，争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未来更将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
1: 我们在
2: 来到中国，所以这样一个双向奔赴，更加深度融合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中国机遇2.0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升级版和中国品牌出海的升级版。
1: 从我们之前跟企业的服务，包括会员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呢，第一还要专注大的这种当地的服务商去合作。
3: 感觉到就是国内持续的，对外开放的这样一种精神，尤其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去全球化的一些趋势吧。我觉得这样一种开放的精神、交流的状态，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可能对世界经济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4: 中国机遇是超大规模市场，是完整产业链，也是创新的速度和温度，这是不少外国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本届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15规划纲要的活动，并将扩大内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新能源和绿色转型放在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嘉宾希望在世界之问中寻找中国答案。本台报道。
5: 创新火花，思想盛宴。2026夏季达沃斯让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国的辽宁大连。李强总理在特别致辞中阐释的中国发展新机遇，被业界和媒体形象地称作中国机遇 2.0。 不同于过去拼资源拼成本的粗放式发展，新的时代机遇靠的是科技创新、庞大内需、稳定大盘和更优的开放制度环境。今天的中国发展质量更高，创新活力更足，合作空间更大，给各地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广阔舞台。坐拥沿海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工业底蕴，辽宁完全有条件接住这波红利。振兴辽宁，出路在开放，突破在创新。我们要放下保守思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氛围更活，发展生态更优，立足高端装备、新材料、临港贸易等优势产业，主动对接全球资源，引资本、引技术、引人才，让老产业换新貌，新产业成气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依托东北亚核心区位和陆海通道优势，辽宁要持续加强对外合作，以高水平开放倒逼产业升级，激活内生动力，把区位优势加速度，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0: 今天，辽港携手扬帆起航，办帆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省长白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汇聚了政商科创界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辽宁优质产业资源走向世界舞台。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了经验分享。香港重点企业代表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实战经验交流。本台报道。
1: 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可以触摸、互动、对话的沉浸式体验。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0: 步入达沃斯主会场，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气息扑面而来。沉浸式展览《科技与人类系统与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并置呈现，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纷纷上前感受。来自印度维克拉姆太阳能公司的副总裁维维克·乔杜里带上设备，体验暂歇步履与 AI 共闲，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开启一段自我觉察的旅程。
2: 真的难以置信，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但后来他告诉我，依托脑电波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我的思维运转得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然后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当思维慢下来时，他就会休息。
3: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里能看到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当我看到这些装置展览时，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到

0: 作为人类持续发展艺术超越现有思维边界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依托增强现实 AR 技术重构博物馆的形态，从艺术与文化两个维度对科技进行更深层的演绎，为嘉宾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
2: So we placed the arc and you see that everything is responding.
3: 你看一切都在产生回应，花朵开始绽放，我可以带你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要创造的是，因为作品本身已经非常美了，我们想展示中国文化遗产的场景，同时艺术家会亲自讲解他创作了什么，这样您就不必去看墙上的文字说明，而是可以保持互动与作品产生连接。
4: 真的很享受，很好看，我以前从没见过，所以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5: 在讲解的时候呢，我选取了比如说像庄子逍遥游，包括这个佛山的粤剧，以及早茶文化，大家在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体现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So amazing, so amazing, 都是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
1: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叙事，创新就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心灵的共同语言。
6: 我们规划这片展区的核心思路是把创新行业议题转化为可亲身感知、具象可触的体验。这些展品或许生动有趣、引人沉浸，也或许会向参观者抛出值得深思的问题。
1: 本台报道。昨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当日，辽宁鲁艺集团旗下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浪漫主义经典舞剧《吉赛尔》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上演。演员们扎实规范的技艺，细腻饱满的舞台表达，既还原了百年经典的艺术魅力，又融入新时代辽宁舞台创作特色，获得海内外嘉宾广泛赞誉。这场演出不仅奏响了辽宁文艺亮相国际顶级论坛的序曲，也拉开了辽宁芭蕾舞团2026年第二轮全国巡演的大幕。达沃斯论坛期间，一系列辽宁精品文艺演出将在大连连续上演，向中外宾朋多维度展示辽宁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实力。本台报道。
7: 大连湾畔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场思想盛宴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每日电讯连续2天刊发报道，其中携手20年夏季达沃斯见证开放向上的中国中说，从2007年首次落户到如今迈入第20个年头，夏季达沃斯不仅记录着开放包容、创新跃动、从容自信的中国，更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报道，据创新开放之力谋合作共赢之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观察中说，夏季达沃斯论坛持续释放出创新、开放、合作的鲜明信号，一个共识在深入讨论中愈发清晰，唯有坚持开放融通，以合作创新应对挑战，方能开辟均衡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新路径。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报道，达沃斯观察在达沃斯遇见人工智能。记者走进现场，触摸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鲜活脉搏。产业全、市场广、人才优，让中国拥有了把人工智能快速融入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中国的创新浪潮，全球的增长动力。报道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前沿科技的大规模应用无处不在，规模化创新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与可能，而中国正为全球创新注入强劲动能。中国日报刊发报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大连以其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精神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引领技术革新，还是推动绿色发展，大连都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活力与潜力。中国日报还关注了昨晚亮相达沃斯、绽放国际艺术魅力的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吉赛尔》以极致精湛的芭蕾艺术登上世界级高端交流平台，让世界在足尖艺术中感受辽宁之美。
8: 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上，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

0: 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1: 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实现陶瓷铝晶种稳定规模化量产的企业。本届链博会上，企业拿出了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船舶海洋等领域的前沿落地成果。其中，联合大连博瑶科技研发的船舶智能航行系统成为展会一个亮点。
2: 这套无人艇的智控系统，也就是大脑啊，是由博瑶科技来提供的。围绕着这船舶的绿色智能，它需要体现它的轻量化，我们科天就提供了轻量化耐磨的船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支撑。
3: 不管是从未来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其他的先进这个智能制造来讲，我们觉得前途非常远大。我们也会跟这个公司可能会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集中展示了民用航空发动机、钛铝合金叶片等一系列前沿创新成果，凭借技术先进、实用性强、适配高端制造的核心优势，备受青睐。
4: 我们和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以及下游的装备和设备的企业呢，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致力于原材料企业的沿链的需求以及装备企业的产品升级的需求进行合作。
1: 未来，辽宁将持续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补链、强链、沿链，深化合作，推动全省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本台报道。
5: 近日，我省公开遴选了一批优质数字化服务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费为规上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
6: 在抚顺新钢铁公司，过去做燃料成分检验全靠手工操作。现在质改数转，让检验周期缩短了40%。当前制造业正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迈进，然而不敢转、不会转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我省启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全覆盖行动，通过招投标择优录取13家优质服务商，分两批对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里的10000户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免费诊断。
7: 我们在这个诊断过程中呢，着重推动了叫项目转化率，也就是服务商在进入企业之后，诊断的过程中要推动企业开展项目建设。
6: 预计6月底，55%的规上企业将完成首次入企诊断，并获得专家团队为其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改造方案。
8: 专家通过这个专业性的指导意见，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外部技术支撑，能帮我们去分析到我们真正痛点在哪儿，然后以及给我们如何去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7: 所有的诊断结束之后，我们将出台每一个产业链自己的质改数转转型指南，推荐优秀的案例，让企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这个领域方面实现突破。
6: 本台报道。
1: 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7分，本科控制分数线442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普通类物理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08分，本科控制分数线344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物理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331分，本科舞蹈类、表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21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物理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8分，本科舞蹈类。
9: 世界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团走进辽宁开展宣讲，宣讲团围绕立法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系统阐释，
10: 对这部法律的核心要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下一步，我将充分依托文博场馆阵地，切实推动法规知识深入基层，
11: 努力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不断

0: 探索和实践。
1: 我将经学深悟，识透法条要义，带头进行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
2: 连日来，各市民宗局纷纷在机关、社区、企业、中小学校等基层民族工作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
3: 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今后我们将继续携手广大民族同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4: 依托此次学习，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网格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增进认同、和睦相处。
2: 本台报道。2026辽创会人工智能产业链创新资源场景对接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政策及算力部署和建设情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等科研机构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多家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项目投融资路演。6月24号，今日中国沈阳会客厅跨境产业发展中心投入运营。活动现场，全球数字贸易与医疗健康创新辽宁中心、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海外仓及跨境供应链合作、中西跨境电商产业园、中韩国际友城与跨境产业园成功签约。大连南京吉隆坡航线日前开通，为大连与马来西亚吉隆坡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双向通道。新航线每日直飞一班，相较于中转航班大幅精简出行流程，整体出行时间至少缩短2小时。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
1: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0: 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2: 大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

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
易军常委建议

0: 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2: 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试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6: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

0: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
2: 不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
5: 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无家

0: 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祝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

0: 来了啊！哎，坐。
1: 爸
0: 啊，你最近忙吗？
1: 还行吧，这公司的事儿嘛，我们准备拿一个英国作家爱德华的新书的版权，有点眉目了。
0: 这可是一个很吃香的作者呀，一定很忙啊。但是再忙也得去看看艺术啊。你最近好像都没去吧？我去了一下，哎，情况还挺好。医生说假如家里的人再多陪伴一点，他可能好的会更快一点。所以我就想，这不是穆家的生日快到了，我们就借这把他接出来，大家好好的庆祝庆祝，怎么样？
1: 一如的病老是有反复，而且他跟穆家的关系闹得很僵。您忘了吗？上次我们把他接回来闹成什么样？
0: 但是那你也不能因为这就一直。另外，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跟易如到底怎么了？你有什么打算？
2: 马总呢？
3: 马总上班了。
2: 哦，哎，我来帮您吧。
3: 不用，别站手了，
2: 没事，
3: 歇会儿吧。
2: 没事没事，闲着也是闲这块。穆家的腿是怎么回事啊？
3: 前两年去国外滑雪摔伤了，然后就站不起来了。
2: 没有治疗过吗？
3: 做过几次康复，但是没啥效果。后来这不就待在家里，学也不上了。哦，简老师，昨天我想提醒你来着，那个林总不是穆家的妈妈。
2: 那穆家的妈妈，
3: 她妈妈的事儿太复杂了，三句两句我也跟你说不清楚，你就别问了。
2: 难怪穆家会这样。
3: 简老师啊，我觉得呀，你就听马总的，这课呀能上就上，不能上也不要紧，反正也耽误不了你领工资。
2: 哎，穆家，你起来了。
3: 穆佳，我给你做了早点，在餐厅呢，去吃吧。啊，
2: 吃完早点咱们上课。
4: 行啊，陈生，这么快就把方案做出来了，够有效率的。
5: 行，拿给我爸看。
1: 啊，不，现在就去啊？
4: 太仓促了。
1: 啊。

0: 要不你再润色一下。那你对这个方案到底有没有信心啊？我是有，那不就行了？走吧。不是，小婷，哎，怎么说呢？昨天加班的时候你请大家吃宵夜，你那么对我，你知道吧？大家都在议论，咱以后别这样了，行吗？
1: 你就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当然在意了，我不能让他们说我是因为接近你上位的呀。
0: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不是看不到，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人就是这样。那我昨天就是想了个办法，让他们好好配合你的工作。等这个项目做好了，你的能力谁还敢质疑呀？可是你要是老对我。
1: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简单。你，那就这样。等你在这个项目稳定了，我就辞职。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也不用为难了。这时间一长，公司的人也就不议论了。
0: 辞职呢？那没必要吧？你辞职……
1: 哎呀，好了，不想听你念经，就这么定了。
2: 我进来了。

0: 这个改造升级的方案，是你牵头做的？是啊，我只能给你三个字的评价。好，太好了！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你全权负责。
2: 您吓死我了！谢谢您对我的认可。春生啊，公司很重视这个项目，他们一直跟我说啊，叫我到外边去挖个高人来。这还用请吗？咱们公司本身就有这样杰出的人才。
3: 就是，也不看是谁给您推荐的。
2: 是啊，你在我身边待那么长时间，也就给我干了这么一件好事。
4: 爸，
2: 春生，哎，你要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啊，有什么困难和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对于这个项目，公司会一路的绿灯。公司是不会亏待人才的，你为公司出了力，公司对你的回报可是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啊！
4: 谢谢董事长。谢谢。

0: 现在就是这间是空着的，你要是不满意，过几天再换个大的。
1: 不用，挺好，挺好的。别再招惹是非了。
2: 我可要说清楚啊，这可不是我替你争取来的，是我爸开的口。
0: 你是凭自己的本事坐进来的，腰杆挺直了。
1: 那还得谢谢你。
0: 干嘛这么见外？
1: 我跟人事请了假，要回去一趟。
0: 现在？
1: 现在。
0: 去找你的未婚妻。没必要这么遮遮掩掩的，
2: 我们不都说清楚了吗？你去呗。
3: 别闹了，快开门吧。哎呀，
1: 停。
3: 哎，春生，你觉不觉得咱们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这儿就变样了？
1: 对呀，那是因为这就是咱们自己家了。
3: 咱们不用请人装修，就自己把墙刷一下，把这些旧家具都扔出去，买点简单的放进来就 OK 了。
1: 行，听你的，都听你的。
3: 怎么了？
1: 卓总说，待会儿可能有个应酬。
3: 哦，那你去呗。等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把他请到这儿来吃顿饭，谢谢他。
1: 好，哎，简单，咱去看看厨房，你看你有什么想法？
3: 厨房肯定都得换新的。

0: 谢谢，走啊，春生，走。你闺蜜带来的这个人是她男朋友吗？
1: 谈不上吧，我也是第一次见。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你们终于来了，赶紧坐吧，菜都上齐了。
3: 春生，你坐这儿。哎，好。
0: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马烈文马总，这位呢是林婉柔，是我的闺蜜，也是我大学的学姐，这位呢是冯春生，欧朗广场的升级改造项目就是由他全权负责的。
3: 大将出马，预备怎么处置我们呀？
0: 乔宁话说的，这书店的事情呢，春生以后会和您对接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见个面认识一下，今天不谈工作，私人聚会。
3: 我闻到一股。
0: 鸿门
3: 宴的味道。我哪敢呀，春生，你之前见过马总吗？
4: 没有，我一直听说，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0: 你的未婚妻就是在马总家做家教。啊？
3: 小伙子有前途，婉柔。
4: 嗯。
3: 看来今天真的是私人聚会，来的。

0: 都是具有私人关系的。是呀，就像你和婉柔嘛。
1: 讨厌。哎，咱们举杯吧。
0: 啊，我喝水。

0: 春生，你多吃点。这都是我让婉柔点的，都合你的胃口。我行了，自己来。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当中，人和人的感情也是如此。啊，哦，今后在工作当中肯定会老遇到，还得向您多学习。不敢当。
1: 看得出来，你比我有本事。春生，钥匙。春生，你等等我，怎么了？刚刚还好好的。
2: 今天才知道，你为什么给他找工作？你的意思是，我把他叫到老马家工作，是为了给你施压？
1: 那上次我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时候，我直接跟他摊牌不是更好吗？
2: 给他介绍工作，纯属巧合，我哪顾得上想那么多？小婷，你比他有钱，比他年轻，但你不能轻视他呀。
1: 他跟我什么关系啊？我犯得着吗？
2: 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但以后这种私人聚会，你不要再叫我。
1: 我叫你来是想让你和林婉柔还有马烈文搭上点私人交情，尤其是那个林婉柔，她不像马烈文那么难打交道，有点私交在，你今后的工作也好展开啊。
2: 我要回家了，简单已经下班了。

0: 小伙子有前途，
1: 有了小婷的辅佐，未来不可限量。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当中，人和人的感情也是如此。你比我有本事。藏着多少温暖，原来
2: 幸福如此简单。嘿，
3: 那
2: 等了很久了。
3: 没有，忙过。可我有人倾听的眼。
4: 我这毕了业之后来了北京，读了硕士又读博士，没怪过我吧？
2: 说实话，从来都没有。尤其是我到了北京以后，更能理解你。
4: 北京啊，是一个你来了就回不去的城市。
2: 人生没有回头路，别想了，向前看吧。我会一直都陪着你的。
4: 咱们下个月就领证吧。
2: 不等年后了。
4: 不等，我等不及了。
5: 哎哎哎哎，你说句话呀，这死板都做完了，你连句话都不说。这么严肃干嘛？
6: 好玩吗？
5: 什么好玩吗？
6: 冯春生呢？这女朋友是家教，连这个事儿你都要瞒着我啊？
5: 这事很重要吗？
6: 当然重要了。哎，刚才你演的那出戏，演得过瘾吧？
5: 我演什么戏了？

0: 你思想怎么那么复杂，能不能保持一份天真？
1: 我看你这个不叫天真，是傻。人都有女朋友了，还非要跟你在一起，这什么？别的我不说，你爸同意吗？他没有非要跟我在一起，
0: 是我死乞白赖缠着他的，他一直都拒绝我的。哦，所以你这
1: 不叫喜欢。
0: 你这叫征服欲，不是的。春生跟我之前的男朋友都不一样，他踏实上进，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不顾一切的往前冲。那不像我，这辈子也没有认认真真努力过，做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但喜欢他这件事儿，我坚决坚持到底。
1: 以后呢？
2: 以后你想怎么过？我没想好。哎呀，顺其自然吧。
3: 你把那个花瓶放那儿，来，放这儿。
2: 陆佳，
3: 等你过生日，我把妈妈接回来，以后让她在家照顾你，好吗？不好。 你不用害怕，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大夫，妈妈已经康复了。爸爸想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
2: 他回来，我就走。

0: 您好，请问林婉柔林总在吗？
1: 您怎么称呼？
0: 我叫简单，他让我来拿合同，前两天有事儿给耽误了。
1: 他在马总办公室谈事儿呢，您进去吧。嗯，就是正对面那间。
0: 好，谢谢。
2: 爱德华的这份合同也太苛刻了吧？他别的条款都能答应，可是版税这一块是不是要的比例有点高了？我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我跟你说话呢。
3: 挺好的。
2: 那要是配一根项链呢？
3: 项链？挺好的。
2: 是不是挺好看的？你帮我戴上。
3: 我帮你戴。
2: 大男人别扭扭捏捏的。谢了啊。
0: 林总，我来拿我的合同，不好意思啊。
3: 你敲门了，人家还没回答呢，你就进来了，那敲门有什么用？
0: 放心，我什么都没看见。
3: 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2: 行了，少说两句。杰老师，辛苦你啊，到我办公室拿合同吧。走吧。

0: 下周咱们就回去领证，然后票我都订好了，你到时候提前跟你们老板把假请出来。哎呀，咱们再想想给老家买点什么东西啊。那个合同怎么样，拿回来了吗？
1: 还不去拿呢。
0: 怎么？
1: 那个马总和那个林总。
0: 你甭管了。
1: 哎，那马总他不是有家庭，不是有孩子。

0: 有老婆吗？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当没看见。你出去也别说去，啊！这尤其他是你老板，你就把你自己工作做好得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这种事儿特别正常啊？
1: 你别瞎想，赶紧吃饭啊！
2: 早，穆家，马总早。
3: 嗯。蒋老师，今天的课上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2: 为什么？
3: 我给穆家请了个新老师。
4: 穆家，杨老师要回来了。
3: 哎，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杨老师请回来的。
2: 是因为昨天的事儿吧？
3: 什么？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他什么都没有，我犯不着跟你解释。
2: 你要是能坦荡一些，我还能瞧得起你一点。
3: 你还有空操我的心呢？你要有功夫，
5: 多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
2: 我怎么了？
3: 你在我这儿干了10天，我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2: 不用。我只要我应得呢，多的我不要。
5: 不要在我这儿表演自尊了，我知道你刚来北京需要钱，啊，
3: 自个儿回去好好想想吧。
2: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当着学生的面开除他的老师合适吗？

0: 我给你买了几本书，有介绍法国的，希望你能喜欢。
1: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我根本就不喜欢什么书，都是我把你塞过来的。可是你能用法语背诵一段，那至少说明你还是喜欢的吧。
0: 顾佳，我知道你有的时候不愿意跟人交流，有的时候又抓狂的想摔东西。可是这些都是消极的手段，你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把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哪怕是暂时的，慢慢你高兴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
1: 你已经不是我的家教了。
0: 那你跟新来的老师好好学吧，他既然是金牌的。

0: 来了。团建新西兰的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只差你的护照了。
1: 我去不了了。嗯？穆佳要过生日，我得把易如接回家。
0: 他要回来给孩子过生日，那也不影响咱们的行程啊。
1: 他以后要跟穆佳和我一起生活。
2: 王校长打电话给你，就是因为这事儿啊？
0: 你可以跟我直接说呀。
3: 我并没有刻意要瞒你。
0: 我有时候真替你难过。
2: 你不是说要反抗到底，怎么到了他那儿你就无条件的妥协
0: 逆来顺受呢？
1: 这不一样，他们是我的家人。
2: 我知道王校长是你的岳父，是你的恩师，要不是他当年的扶持，你也不可能到今天。
1: 这是我的家事，你就别操心了。
2: 当时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

0: 你说你每天像生活在牢笼一样，你要为自己找一个出口，否则你会疯掉。
1: 当时的情形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是我主动追求的你，怎么了？有错吗？
1: 婉容，
0: 我先问你，你后悔了吗？
1: 婉容，生活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处境，我们自己也说不清也搞不懂的，但是我们大可不必揪着不放啊。
0: 你误会我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能给我什么，我只是不想看到你那么不快乐。其实把你推到现在的处境只有你自己。

0: 梅林总，我们正在去的路上，我会注意的，您放心。
1: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

0: 李教授，你是最了解一如的病情的，既然回家真的没问题嘛，我有点担心去年的事情重演。在我见过的有自杀行为的躁郁症患者当中，一如的病情控制的是最好的。虽说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以我对你和一如的了解，我还是认为你把他接回去。 有家人的陪伴，对他更有利。那会儿啊，这几年你为了一如的病东奔西走，如果不是你的不放弃，不会有他的今天。
1: 那接他回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一如的病是阴晴而生，千万别让他再碰球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们夫妻之间这几年的芥蒂，尽量不要再提了。
2: 明白。人到中年嘛，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0: 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要体体面面地回去。
1: 穆家会为你骄傲的，他现在长大了，正是最需要妈妈的时候。
0: 我病了这么久，真是拖累你了。
1: 咱们是一家人，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共同面对。
0: 住在这个清冷的地方，除了医生就是护工，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真的觉得很寂寞。可是我一想起你为我的病付出那么多，我一想起木木还需要一个妈妈，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好起来。

0: 这几年也没有机会下厨做饭，不知道手艺退步了没有。
1: 你们快尝尝，看看好吃吗？
2: 穆佳，这些菜都是妈妈辛辛苦苦做的，不要辜负了她的心意。
1: 好吃吗？
3: 不好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

0: 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要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我知道你的腿是因为滑雪受的伤，所以我故意送了你一双雪地鞋。我就是要让你早日站起来啊，重新回到滑雪场上去。
1: 亦如，滑雪的事我们就不提了。
0: 为什么不提？我们大家为什么要逃避呢？木木就不能面对吗？他小的时候还写过一篇作文，我记得很清楚。他说， 他就喜欢在荧光素裹的雪地上飞舞。蓝天，
2: 医生说我有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0: 医生还说我好不了了呢，我不是也回来了吗？
3: 亦如，今天是穆家的生日。
0: 是啊。
3: 松姐，
4: 哎，
3: 把蛋糕拿来。嗯。

0: 他竟然当着学生的面就把我给辞退了。嗨，你要是自己觉得干得不舒心，就算了。你说的倒轻巧，我自问，我教什么样的学生都是尽心尽责的，在凤姐的时候，我是很受人尊重的，怎么到了这儿变得这么无足轻重了？不对呀，那他这算违约呀。他说要赔偿你了吗？ 他没说的话，我找他去。他说了，我才不要呢。他这人这么傲慢，我再拿了他的钱，我不是更低人一等了？
1: 也是。你呀，就是一直待在学校，对这个社会还不了解。咱们在乎的那种所谓的自尊，在他们眼里一毛钱都不值，根本不在乎。
2: 你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可能就是小地方到大城市的一种阵痛吧。
3: 懂你说的意思，要不是他那张臭脸，我真的想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1: 像咱们这种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4: 哦，我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我自己呢。你放心吧，苦我来吃，你就等着享福吧。
5: 董姐，
6: 哎，
5: 把酒拿来。
6: 嗯。
5: 这酒哪来的？
7: 一如让买的，他让买就买，胡闹！一如，你忘了我接你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我没忘呀，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不是刚回家吗？又是木木的生日，这么高兴的日子，当然要有酒助兴了。
8: 你放心，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你就信我一次嘛。呀，那喝死得了呗。说什么呢你？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情绪低落，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得醉醺醺的。以前我还能出去滑雪，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坐上了轮椅，没办法，只能受着了呗。
9: 你为什么这么恶毒？你一点都不像我的女儿。你姐姐从来不像你这样。你姐姐两岁的时候都从来不哭，只冲我笑。
1: 一如，行了。
8: 你让她说吧，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我姐的替代品。你们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

0: 还行吗？
1: 老板，
0: 你跟后厨说一下，今天青酱味道不太好，让他赶紧重新做一下。
1: 好。
2: 来，
0: 怎么样？还可以吗？
2: 可以，
0: 好玩啊！
3: 想死你了！哇，
4: 你越来越漂亮了。
3: 哪有？
4: 哎，你这儿的客人是来吃饭的还是来看你的？
3: 都有吧。
0: 快快来来，累不累？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5: 找到一个家教的工作。
0: 我就说嘛，让你来我这工作，我肯定比你现在老板给的多。
3: 我就会教书，别来给添乱了，舍得。
6: 我姐不来，我来给你打工成不成啊？
0: 哎，
6: 姐，
0: 我怎么敢用你啊？你来我这儿还把小工都勾搭走了？
3: 哎，你怎么回事啊？叫你你不出来，今天你就出现了。
6: 这不来这儿吃顿好吃的吗？
3: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来了就知道蹭吃蹭喝。你叫人了吗？
6: 一见面你就啰里啰嗦的，你赶紧嫁人吧啊！
7: 越来越啰嗦了。
3: 你怎么还瘦了呢？研究

0: 生功课很多吗？
1: 不应该啊。
2: 我实习呢，瞎忙瞎忙。
3: 什么时候开始的？都没跟我说，在哪实习？是正规公司吗？
4: 姐，你对我好点成不成啊？怎么一见面就跟审犯人似的？对。
5: 行了行了，别拌嘴了啊！哎，你叫后厨做碗意面给他。
6: 好的，
7: 谢谢小姐姐。
5: 你过来，我有礼物给你。好不好看？
8: 太好看了，
5: 喜欢吗？嗯，你看，大 V 领，性感。
8: 我能穿得进去吗？
5: 当然能啦，你穿上肯定特漂亮。
8: 很贵吗？
5: 说什么呢？跟我那么客气？我可是看着你跟冯春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订套礼服算什么呀？
8: 谢谢。
5: 我有条件的。等你结婚的时候，我要当伴娘。
3: 那当然了，必须是你。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8: 不过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没有资格当伴娘了。
5: 我就愿意当伴娘。
3: 结了婚不行。
5: 我不介意。
3: 伴郎会介意的。

0: 易如，你太久不在家了，给穆家一点时间。我有耐心。床单是新换的，你不是喜欢真丝吗？我让董姐新买的。
1: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0: 你早点休息。
1: 你等等，慕云的照片呢？我怎么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2: 易如。
0: 以后咱们当着穆家的面儿，尽量少提穆云，好吗？
1: 你把穆云忘了吗？他是我们的女儿啊，他活了两年，你从来都不想他吗？
2: 我没有忘穆云，但是我们的生活应该朝前看，对吗？
0: 可是我一直很后悔，我不该听你的话，把穆家生下来。你说他能代替穆云，但是他根本都代替不了。我天天都在想穆云，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穆云。
2: 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穆家听到了，他该多难受啊！
0: 我跟你一样，我也很爱穆穆。
2: 可
0: 我从事业来他之后，我就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过。他也是一样，他不喜欢我，他总指责我，他跟我总是吵架，他根本就替代不了穆云。
2: 易如，这是一个妈妈说孩子的话吗？
0: 早点休息，好吗？你去哪儿？
2: 我去书房。
0: 赶紧把它挂柜里，别刮坏了。
3: 哎呀，这里边都是衣服，你给我吧，回头你们走了，我再慢慢收拾。
0: 什么慢慢收拾啊？这他的衣服，先拿出来，给他挂进去。
3: 哎，你别，我来。
0: 哎呦，没事儿。你先给他挂里面，不然那上面珠子要刮坏了。嗯。哟，这谁的呀？哎，你下楼拿一下我送姐的化妆品。 哟，简单，这可是今年的限量款，这得70-80万呢。
3: 你还真瞧得起他。

0: 这表是哪来的？
1: 你一个客户送的，
0: 这表价值80万。
1: 80？不可能！
0: 真的，清浅刚才上网帮我查过了，我也吓了一跳。这什么客户送给你的？
1: 有个客户特别想要入驻我们商场，所以他就不，他送我的时候，我根本没打开，我不知道这表这么贵啊！
0: 这就是商业贿赂，真的。周小婷，他知道吗？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立马就把你开了。要让你们公司人知道你就完了，而且这是犯罪。真的，你信我，这么大的金额，绝对构成犯罪了。
1: 简单，我错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还回去。

0: 我看到你的电话，我都不敢相信。这么晚找我是公事还是私事啊？我得把这还给你，这跟我不能要，太贵了。不贵，很衬你的。哦，可能对你来说不贵，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套房子的首付啊。你喜欢就好，你不用想那么多。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是他发现了吗？对，我还跟他说这是个客户送的，客户怎么可能送这么贵的东西呢？我不能骗他。还有小丁，我打算辞职呢。毕竟结了婚，再在主演看，可能……所以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真的不能再欠你的。
0: 宋春生，你甘心吗？
1: 咱不谈这个了，啊。

0: 眼瞎你啊！咱们走路了，什么大路你不让怎么走？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要不要我教你怎么走路？眼瞎你！
2: 不是，不是你干什么？你怎么着？
0: 啊！打人啊！救命啊！哎呀，打人啊！报警啊，各位！
3: 是他先动手的，对方要求赔偿10000元。
0: 10000？
1: 这可是我们做了工作，从宽处理的。
0: 要不然的话，像他这个情况，可以直接拘留。
2: 春生，我觉得你不对头，你有什么心事吗？
4: 甭问了，你没关系。
2: 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呀？
4: 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懂。
2: 工作上的事儿我懂不懂不重要，可是我懂你啊。你以前在班上就是尖子生，班上也就你一个人考到北京来读博士吧。可是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狠了。
4: 哼，我把自己逼这么狠才混成这样。我真怕我这一辈子就混不出来。
2: 什么混得出来混不出来啊，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4: 你爱不爱听这都是事实。我就问你，我想成功，我有错吗？
2: 没有错，所以我一直很支持你啊。我也没有催着你逼着你要结婚，对吧？可成功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着急是没有用的。
4: 我能不着急吗？我多大岁数了，简单。我来北京8年，
5: 买房子还得跟父母借钱，东拼西凑才能够个首付。
4: 我还不着急啊，你明白我现在的感觉吗？
2: 我明白，我明白。可是成功不仅仅是金钱和地位，是吧？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实现你的自我价值，那也是成功。
4: 刚来北京，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说也没用。

0: 顾佳，妈妈昨天刚回来，有点兴奋，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但是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看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看你的头发长得像野草一样，哪里还有一点少女的样子啊？快去上楼，换条裙子下来。
1: 我不换。
0: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呀，特别的爱美。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没有那么多漂亮的裙子，但我依然每天打扮得很隆重。我记得每到放学的时候，只要你外公的车往校门口一停，我往车上一走，所有男生的眼光都追随着我。女人的魅力啊，就是应该从小培养。少女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你看看你现在，哪里像是一朵玫瑰了？你将来上了学，同学们怎么看你啊？
1: 那我就不上学。
0: 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有一点小的缺陷，你现在就开始变得自卑。女人的魅力就应该从小培养起，你越是有缺陷，就越应该学着培养自己的魅力。你应该变得活泼可爱，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啊。
1: 我在轮椅上，你告诉我怎么可爱。
2: 是。
3: 怎么了？状态这么不好？
2: 没事，找我有事啊？啊，我那个把手头的工作交代清楚，我就走。
3: 我就是怕你跟我抢这事儿，辞职信我都已经写好了。你都要结婚了，不应该更有个好的前途吗？
2: 小婷，我，你这么做，我。

我会更自责的。我在我爸这儿就是瞎混，我大不了换一个地方混嘛。过两天你就见不到我了，你可以留下了吧。我……哎，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比你优秀的男人多了去了，我还离不开你了呀。行了，那你工作吧，我先走了。

0: 马木佳，你又要故计重演是不是？你松开！马木佳，我是看在你婉柔阿姨的面子上才答应回来的。这次我不会像上次一样由着你任性了。
1: 袁老师来了。哎，
0: 马总。
1: 木佳，你要好好上课，不许任性，听见没？
0: 木佳，我已经给你制定出了课程表和学习计划，从明天开始。 每天上午9点补习语文，中午11点半休息，下午1点半补习外语，5点半下课。杨老师，你喝杯茶水。谢谢。还有，老师会给你留好晚上的作业，第二天我会检查。
2: 你给我出去！
3: 哎，
2: 你出不出去？
3: 干什么呢你？哎呀！
4: 进来，马总，您找我。爱德华的书稿翻译的怎么样了？
5: 正翻译着呢，应该还没完成。
4: 什么叫应该应该的？不是让你催他们的进度吗？林总说了，让我们先联系发行渠道，建立发行联盟。您看，这是我们做的发行方案。
5: 又是老一套，找一帮网红作家在这搞活动，就他们有什么资格推荐爱德华呢？这都是谁想出来的方案？
4: 他们呢，都是很有流量的。这个他们要是给咱发条微博，比咱们做多少推广会都管用。这是林总费了很大劲才请。
5: 林总，你是谁的助理？你是我的助理，
3: 不是林总的助理，知道吗？
6: 你先出去吧，我跟他说。又怎么了？你别冲他们发火，这是我的主意。发行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3: 我记得这周刊也是你帮我招来的。
6: 对呀，有什么问题吗？啊，你要着急书稿翻译的事儿，我盯着他一点儿。
3: 你要尽快的让我看到这个翻译的书稿。行。
6: 眼睛好点没啊？我早晨去药店买的。
3: 什么？眼睛？我的眼睛怎么了？
6: 你被木匠泼了吗？
3: 哎，
6: 为什么？我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你比我自己都清楚。
3: 啊，
6: 董姐，也是你帮我招来的，对吗？你想多了，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
3: 你可真有意思，在自己家公司上班，还玩什么辞职，弄得跟真的似的。不是您说的吗？让我遵守规章制度，我这遵守了，您又不乐意了。说说吧，
7: 这玩的是哪一出啊？哎呀，就是不想干了，累，想玩。
8: 说真话，嗯，我就是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好啊，只要是你干的合理靠谱的事儿，爸爸都会支持你。<笑>
7: 可是我还没想好，我喜欢做什么呢？<笑>你这孩子，哎。
8: 你这个辞职会不会跟一个什么人有关系啊？啊，我最近可是在公司里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啊，跟冯传生有关系。
7: 你希望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什么时候干涉过你谈恋爱啊？啊，然后你又要说了，嗯，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儿，对吗？
8: 你给我说真话。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了。嗯，这冯春生啊，有点小才华，但是我特自信，他肯定入不了我们家闺女的法眼。
9: 哲总，
0: 晚饭准备好了。
1: 嗯，好嘞，走，吃饭去。
2: 你太不像我的女儿了。我的女儿怎么可能这么没有教养呢？既然没有老师能教你，我看你还是回学校上课吧。
3: 我不上学。
2: 你不能因为自己有一点缺陷，就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敌视所有的人，排斥这个世界。这样下去，你只会把自己毁了。
3: 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2: 你给我道歉，你必须道歉。
4: 木木，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2: 你听到了吧？她跟谁学的？学这么恶毒的话来对我？
5: 你怎么能这样跟妈妈说话呢？
4: 我跟你在这儿说话呢，多危险呢！你幸亏泼的是我，
5: 你要是把杨老师泼伤了怎么办？
3: 那个女人请来的人，我就是要赶走。
4: 木木，你就心疼心疼爸爸，你别再胡闹了，行吗？
3: 你以前总是不回家，是想到我了吗？少在这装苦情扮样子，

0: 他们都干嘛呢？
1: 他们都在自个儿的屋子里，我也不知道。
0: 冬姐，这几天穆家那边你就多上点心。
1: 穆家今天闹成这样，我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2: 那要你干嘛？
1: 马总，不是你这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操持，这一如回来了，我还得照顾他，我确实顾不过来呀。

0: 杨老师这边我已经处理完了，钱也赔给人家了，给人赔了半天的不是。可是穆佳这脾气，人是不愿意来了。
1: 没有家教，他的学业怎么办？
0: 我说你在这个时候非要把易如接回来，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俩的感情也不可能起死回生，还把孩子变得那么狂躁，你想让穆佳变成他妈那样？
1: 穆佳现在就是我唯一的指望，你还这么说他，你铁石心肠吗？
0: 我说的是两码事儿，我不是替你着急吗？
1: 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你还成天让那个保姆装你的眼线，给你打小报告，你想干什么呀？
0: 什么眼线，什么小报告呀？你怎么话说的那么难听啊？你说你孩子见到我是不是像见到鬼一样？
2: 那我能怎么做？我还要关心你，我是不是只能找董姐？
1: 行了，我不想再说这些了。现在我就问你怎么办。
0: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我们把简老师再给请回来，人也从外地来，肯定需要花钱，需要钱，我们给他不就是了吗？
1: 我刚刚把他给开了，反正我是没脸找他了。
0: 谁让你去了？我去啊，我还想见见这个简老师呢。哎，你说这个卓小天，金手指一点，冯春生鲤鱼跳龙门，他怎么浑然不知呢？

0: 喂，
1: 你好，简老师吗？
0: 我是。
1: 只有小学的家教您能教吗？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中学小学都可以教。
1: 那您下午来一趟吧。
0: 好，那咱们下午见。
1: 下午见。
0: 好的，我把简历带过来。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喂。
2: 哎，你好，简老师，我是林婉柔，
3: 我们见过面。
2: 啊，您好。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啊，有点小事儿，能跟你见见吗？哎，好嘞，待会儿见。哎，搞定了。是这样的，今天请你来呢，是马总需要你。嗯，我想问问你，还有什么其他需求吗？
0: 马总既然对我这么不满意，又拿我当补丁使，那又何必呢？
3: 他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但是不是不尊重人。我知道你心里肯定觉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心里是会不舒服，可这毕竟我们是甲方，所以甲方说了算。我在想啊，如果你对收入还满意的话，别的你不用太在意，你说呢？
0: 收入固然重要，但教书不是做生意，不是说我收了钱我随便教教就行了。我也需要有成就感，我也需要被人尊重。我跟马总实在是合不来，我看就不要互相勉强了。我下午还有一个面试，一会儿就走了，耽误你的时间了，不好意思啊。
3: 简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再多给你每个月5000块钱，你这样的工资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给你的。我知道有时候马总说话是不太让人舒服，我也回去说说他，让他收敛一下脾气。还有给你这么高的工资，说心里话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能力的肯定与尊重，你说呢？然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请假。
0: 我再考虑一下吧。
3: 你看你一个人刚来北京，还要建立家庭，成本是很高的，冯春生一个人多辛苦啊。
0: 那好吧。
3: 一个女人能为男人这么想，冯春生算是娶对人了。
4: 目前公司几个项目的运转趋势还不错，只是欧兰广场的招商简直是蜗牛的速度。冯春生，你怎么说呀？
5: 董事长，我现在不想多辩解，但您放心，我们团队就算是豁出命去也要给您一个好的结果。
6: 董事长，春生和他的团队都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干劲，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吗？
4: 要是工作态度没问题的话，那就是能力的问题了。一帮无能之辈吗？冯春生，我过去很看重你，
7: 所以才给了你这次机会。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惦记你的位置吗？
4: 你要是没这个能力，马上滚蛋。

0: 哎呀，简老师，你回来了。
1: 冬姐，哎，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
1: 穆佳呢？
0: 穆佳在他房间呢。哎，那你去吧。

0: 你怎么来了？是你爸爸请我回来给你上课的。我爸？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行啊，既然来了，那你都听我的，带我出去转转。
1: 我去跟你爸打个招呼。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1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 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离职同事变技能包 AI 数字人继续工作，引发全网热议。
13: 因为它的输出会比较稳定，而且会有求必应。
12: 35岁主管因 AI 替岗遭降薪裁员，触碰了哪些法律与伦理的边界？
14: 对个体劳动者在面临这个大的冲击之前的他的本身的权益的一个共情和保护。
12: 从赛博永生到一键优化，是技术突破还是伦理越界？
13: 对这个技术趋势来说，它本身是客观的，是中立的。
12: 法律受限，权益困境，我们又该如何与 AI 共处？
14: 这个规则是特别需要去进行审慎的考虑和制定的。
12: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量化还是赋能， AI 与人的关系该走向何方。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最近一个叫同事 skill 的开源项目火了，只要把离职员工的工作记录喂给这个 AI， 就能够练出一个永远在岗的数字分身。有人调侃说这是赛博永生了。那么从炼化到替岗， AI 究竟在为谁打工？我们又该如何与它共处呢？
1: 最近，一个名为同事 Skill 的开源项目在技术社区 GitHub 上意外走红，迅速成为开发者和职场人热议的焦点。这项技术的核心并不复杂，通过收集某位员工在工作期间留下的消息回复、文档稿件、工作邮件、截图等原材料，再辅以几句对其性格和风格的主观描述，将其投喂给 AI 大模型进行训练，便可以生成一个能够模仿该员工工作习惯、思维方式，甚至说话语气的数字分身。在技术社区中，这一过程被称为蒸馏或炼化。这两个词原本是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将大模型的知识压缩进小模型，实现轻量化部署的做法。而在同事 Skill 项目中，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将一个人在工作中积累的隐性知识、经验判断、沟通风格从散落的数字足迹中提取并结构化，封装成可复用的技能包。这一技术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名为张雪峰 Skill 的 AI 技能包悄然上线。该项目通过征留已故考研名师张雪峰的著作、采访与语录，试图复刻其思维框架与表达风格，实现所谓赛博复活。当一个人刚刚去世，其人格符号便迅速转化为可调用的数字资产，这让许多网友直呼细思极恐。我花了

0: 三年踩坑累积的经验，凭什么离职后就变成了公司的永久资产？丢掉肉体外壳，留下一个只需要投放 token 就能随时运转的数字人了。我的数字分身能替我继续挣钱吗？那么，当链化同事从技术社区的开源项目走向企业真实的应用场景，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离职员工的数据归属、使用权限、授权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定呢？
1: 好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欢迎您，小春主任。
2: 主持人好。
1: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杨淼，欢迎杨淼。
3: 主持人好。
1: 先问一下杨淼，比如说将来可能我的工作也不再需要我这个人在的时候，你会觉得担忧还是你会觉得更乐观一些这样的数字变化？
3: 短期内是担忧的，因为它的输出会比较稳定，而且会有求必应啊，也没有人类的那些情绪，就是这种工作岗位的呀，或者工作职责的这种人类的收缩和 AI 的扩张都可能会发生。
1: 那小春主任，像刚才这位网友的留言，在我离职之后还能成为公司的资产，这是合法的吗？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讲说得通吗？
2: 那这里面呢，的确比如说涉及到我们相关的法律里面，知识产权法的确一定程度上是在处理这个事情，当然相关的还有劳动法呀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知识产权法呢，它也是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它要去沉淀啊积累经验并且复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界定出来说哪些东西你是不能随便复制的，你要是复制别人的成果你是要给报酬，或者说是这个被复制者啊，这个自己的成果被提提炼被学习的这个一方是可以去禁止其他人去复制的，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啊，专利的问题啊。但是呢，就我们知识产权法而言呢，的确我们说在以前立法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想象得到 AI 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个呈现方式的。比如说在版权里面它特别强调的一个是说，如果你要保护这个作品的话，它是保护表达的这个形式，但是不保护这个思想，就是思想大家是都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写了一本书，你把你这个思想就垄断了，其他人就不能用你这个思想了，而这个也不太公平，而且人类社会就是要在这个汲取思想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发展的。那么这套理念到了 AI 这块呢，我们发现说当 AI 去链化各种包括链化个人的这个成果的时候，它只需要思想，对吧？它不太需要那些具体的东西，它就是把你最核心的最宝贵的经验给你提炼出来了，然后 AI 就会了。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原有的这个知识产权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它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数据其实就说到离职员工，比如说你写过的一些代码，你做过的一些事情，把它投喂给 AI。
2: 对，
1: 那像这里面就说到目前我们这些数据还没有办法来定义它到底归属权是谁，是吗？
2: 对，现在呢在企业的场景当中呢，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理解企业跟员工之间是通过一个约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是跟商业公司相关的话呢，以往的这个措施呢基本上会把它放到公司的财产里面，比如它会作为一个商业秘密保持下来。
3: 其实以前的话职场里面的约定是什么呢？就是老板给你提供生产资料，你获得工作经验，经验的话你是可以带走的，你的老板也很难获得你的经验，他只能获得你的工作成果，这是以前职场的默契。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链化这种手段，你的经验也可以固化下来，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这个劳动者显得更弱势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或者说，往前走的一步是，即使劳动者离开了目前这个单位，你的这个经验或者说你的 skill， 你能不能也能带走，或者说你从它产生的产值里面持续获得收入？这个可能是一个要我们去探讨的一个方向。
2: 我们说的这个同事的身份啊，他的姓名啊，甚至他的很多的风格啊，他说话的风格都要保留下来的话，那就非常强的一个人身性了。那么这个人身性呢，如果我这个员工他不愿意的话呢，那你是不能强制要求他通过一个格式的劳动合同的方式转让给这个公司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概也还可以区分一下，如果是人身属性很重的那部分数据那部分内容，员工还是可以带走的。
1: 我这个数字分身生产出来的成果归谁呀？因为它是我智力结晶产出来的东西，跟我就再没有关系了吗？
2: 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去借鉴现在有的一些讨论的方式就是制度安排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在专利里面如果是员工发明了这个技术，那么虽然这个整个专利的申请权是归公司的，但是呢法律上是规定说公司要给员工一笔奖励或者报酬，这样专门的一笔奖励。
1: 其实除了 AI 链化我这件事让人很担心之外，大家更担心的是 AI 链化了我之后替代了我的岗位，那么这种替代在未来会有多大的可能性，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咱们来看视频。
0: 近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

0: 案例引发广泛关注。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2.5万元。2024年11月，公司突然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2025年1月，公司单方面向其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知他具体原因是由于 AI 技术升级，大模型自身已具备校对能力，他被 AI 替岗了。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官司打了超过一年，三级审理机构均支持了周先生的诉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以 AI 的成本优势为理由主动解除劳动关系，该理由不满足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条件，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向周先生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事实上 ，AI 替岗并非个例，在北京、广州也有类似的案例发生。2024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某科技公司的原画师刘某，被公司以 AI 画图软件普及导致原画设计成本下降、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同样认定，选择使用 AI 软件系公司经营战略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范畴。在不少用人单位看来， AI 员工成本更低，便于管理，不知疲倦，甚至工作表现也更胜一筹。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拥抱 AI 之后，企业又该怎么安置岗位受影响的劳动者？
1: 小陈主任会有什么样的担心？从您的角度，
2: 我们现在看，的确 AI 的替代的是这种技能啊，或者说是这种任务的这种替代，你是不是整个职业都能被替代，还是要看你这个职业的对技能和各种工作内容的复合性的情况啊。比如说简单来说，刚才提到法律职业者，那么的确最早大家就说，哎，法律文书的生成啊，合同的这个草拟啊、审核啊，文字性的可能是 AI 会更擅长。但是呢，如果出庭是吧，取证啊，包括我们经常在讲的，你最后承担一个责任啊，你为你的客户如果没有这个最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啊。这一部分呢还是人的属性比较强，培养学生也是在想说，那可能对于容易被替代的这些技能，我们更强调的是说，你怎么更好的运用 AI 去驾驭它，去放大你自己的能力，对吧？你本来可能自己写一天写几份，那你现在用 AI 了，可能你的工作量可以大大的增加。但同时呢，对于 AI 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部分，可能是你更重要的去进行你的加强你的这个技能训练的啊。比如我们现在会强调学生的法律的工作当中的这种实战性的培养啊，出庭技巧的这些培养啊，可能就成为了我们教育培养的一个重点。
1: 一方面，你看我们好像对一个人用 AI 就是一个比较支持的态度。然后对公司用 AI 呢去替代员工呢又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2: 啊。对，
1: 那这时候到底怎么来平衡这个
2: 这个的确是挺矛盾的啊。那么其实我们说这里面要平衡的，当然就是对个体劳动者在面临这个大的冲击之前的他的本身的权益的一个共情和保护。另外一方面，的确如您所说，那如果整个生产力提高之后，会出现一些新的岗位啊，那么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把一些员工给裁掉了，但是另外一方可能有其他的劳动者获得了新的这样的或者说是更适合 AI 时代发展的劳动者获得了新的岗位。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或者说劳动者的权益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一直关注这类案件的劳动关系方面的专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江颖。江教授您好。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在您来看，我们现行劳动合同法中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法院的判决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推？
3: 主持人您好，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的第3款，客观经济情况呢，它重点呢是讲的是客观，它主要是规定了3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属于不可抗力的一些自然灾害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受法律和政策的这个变化和调整，导致企业呢比如说搬迁呢、资产的转移啊，包括它的一些改制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特许经营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特许经营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因为 AI 呢它属于一种技术的变革呀，或者技术的迭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企业不能把这个主观上它能够预见到的可控的一种经营的风险 把它转化成让劳动者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实际上从这一点上来讲也不是很公平啊，也不是很合理。
1: 我们目前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针对 AI 替代员工相

0: 如果我们说在法律法规包括我们一些规章要进一步完善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我觉得在立法上应该要予以完善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企业在拟定这个方案之前，实际上我们说要进到协商变更岗位的用人单位要有这样一个程序性的一个前置的义务。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对职工呢进行培训转岗。还有一个呢，就是应该是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第四条，就是当这个也属于对职工的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实际上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而且要和工会来进行协商。第二一个呢，就是应当是加重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这个算法的时候呢，应当把算法的这个规则纳入到集体协商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比如说，如果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被 AI 替代了，那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现在我觉得劳动者遇到的困难可能就是对法律的理解上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普通的职工，他也觉得，哎，好像就是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了，解除合同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我们有一些劳动者他实际上就被动的接受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劳动者他在举证方面他可能举证能力不足，或者他不掌握相关的一些证据，劳动者就陷于一个不是很有利的地位当中。
1: 好的，感谢江教授。看完江教授的观点，有没有什么感受？
2: 其实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法律其实在这方面对劳动者的保护还是比较全面的。或者说，即使当时的法条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但是预留了一些接口，或者说通过这种司法解释和实际的案例，去把这层对劳动者的保护已经这个制度上已经把这个篱笆给编起来了。它不是说你企业不许裁员，而是不能骤然裁员，要给劳动者一个缓冲时间，给他一个权益保护的时间。AI 它现在应用在生产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为劳动者兜底？就劳动者你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形式？
1: 没错，那我们就来看看，当 AI 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时候，我们劳动者还能做些什么？应该如何来应对？来看视频。
3: 据国际数据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裁员总数高达117万人，单是因 AI 导致失业的人数就逼近5.5万大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涉 AI 大数据的劳动争议同比显著上升，这与当地 AI 产业聚集发展密切相关。为了应对变化，有的网友尝试给自己投毒，认为只要代码写得差， AI 就只能学到一堆无用的内容。还有网友制作了反同事 skill， 与克隆他人相反，他通过将真正重要的核心知识替换为看似正确但无实质内容的正确的废话，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不被轻易复制。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就业心态正在年轻人中蔓延。有人尝试一人服务多家企业的灵活就业模式，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封装为可复用的 AI skill， 以订阅授权、调用分成的方式提供服务。有人选择跨专业考研或增加跨领域实习，希望通过掌握更多复合技能来增强抗风险能力。随着 AI 的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出现，如 AI 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数字员工管理员、算法合规审计师等。当 AI 逐步承担如何做的执行工作，做什么与为何做的决策价值就更加突出，那么劳动者该如何在与 AI 共存中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1: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视频里面说的，我员工我自己把我的某一方面能力特别强，我把我自己这个东西拿出来包装起来，你可以用，谁都可以用，你用就给钱就完了啊，这样行吗？
2: 这个是一条出路啊，但是 AI 可能催生的一个岗位就是有一个叫这个前端部署师，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他拥有很多这个 skill， 拿着很多同事 skill， 那么你这个企业你今天是不是要做个 PPT， 我夸一下一个 PPT skill 拿出来，我替你服务好了，我人就走了，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技能也得到了变现啊，这个是一个 AI 催生的一个新岗位。
1: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未来推进可这个您觉得可行性大吗？
4: 这个的确，我们在讲员工他要去能跟公司去进行一个谈判博弈，从法律上来讲，根本的就是要提高他的一个谈判地位，是吧？如果这种类型的 skill， 其实他是不可转让的给到员工一个权利。skill 一方面公司可以去用，比如说参考我们的职务作品啊，就是创作过程的职务作品，

0: 公司有一个优先使用权，因为毕竟是公司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另一方面呢，员工有一个独立的权利，员工可以带着这个 skill 啊，他去，如果他要离开的话，他可以去不管是到其他公司，或者说是他去一般性的提供服务，都有这个可能性啊，形成这样的一个权益分配上的初始上的这样的一个对员工利益的保障啊，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制度建设的空间。
1: 那假如说，如果我企业给了员工钱了，我买了你的 skill 了，
0: 嗯，
1: 我结果用你 skill 的时候，
0: 嗯，
1: 出了问题了。
0: 嗯，
1: 那是不是你员工又要开始承担责任了？
0: 因为公司你用了这个 skill 用到你的公司流程中去，你自己要负责任，你肯定有一个审查流程。那么这个情况下，他的责任应该主要在公司。唯一一个例外呢，就的确如果这个员工是恶意的。
1: 现在大家探讨相对比较多的这个数字人格权，或者叫数据劳动权。
0: 嗯，
1: 您觉得未来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可能进行更多的探讨吗？
0: 如果我们要说是去做一个比较抽象的一般性的权利呢，可能针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呢，权力稍微有点大。我们可以类比一个相似的概念，叫数据来源者权啊。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比如说平台啊，电商平台上面它有各种数据，那么平台会去用这个数据过程呢，它要尊重像个人用户啊、商家啊这些数据来源者权的这个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倒是可以在数据来源者这个概念下面去细分，比如说在公司劳动的这个劳动法的这个场合啊，员工的这个场合，是不是应该保障员工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技能形成的数据的一个特有的权利，把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思路可以放到这里面去。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期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和社会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段伟文。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段先生，我们看到出现这种 AI 的链化呀，替代员工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有没有伦理上的边界？
2: 它不是笼统的说它是不是越过了伦理的边界，而是要看在这个过程中存不存在对于劳动以及这样一种形成劳动中的知识和经验的这样一个学习过程的这种剥夺。
1: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各行各业当中有哪些人的能力目前还是无法被 AI 所替代的呢？
2: 现在实际上是已经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在做一种虚拟员工的这样一种试验，就是说通过 AI 来观察和学习这些个专家的这样一些个能力，来替代人的这种真实的这样一种劳动和操作过程。所以它实际上可能都不一定是要去替代某一个具体的人的能力，而是削掉了这个人的这种劳动能力方面的这种顶尖优势。
1: 我们现在看是我们根本无法回到那个没有 AI 的时代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让 AI 能够真正的说让它服务于人，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取代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2: AI 的发展它并不是一个本身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理性的这个过程，它不是说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想好了再怎么做，而是说因为国家的竞争或者是产业的竞争，使得每一个实体啊，从国家到企业到产业，他们实际上都想先加速创新啊，然后呢获得这样一种相关的这种话语权或者是规则的制定权。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 AI 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智能文明，那么它将是一场或者我们正在面临的就是一场巨大颠覆性的这样一种社会实验。那么在这个社会实验里边，以职业为核心的话，以工作为核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有哪种新的这样一种社会契约来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劳动啊，重新定义人的这种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最起码我们还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公共秩序。
1: 嗯，好的，谢谢段先生。两位刚才其实段先生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为普通劳动者，我们可能只能受到相应的影响，而不是我们也能分到这样的 AI 发展的红利，怎么看？
3: 其实您说的这种就是 AI 带来的便利，这种过程也一直在进行。其实有很多的劳动者也在用 AI 提升自己的效率，或者在提升自己挣钱的效率啊，这个对各行各业的这种提升其实也是存在的，只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资本本身的增值速度是要大于劳动力的增值速度的啊，所以这个现象跟 AI 关系不大， AI 只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工具，去帮助资本去更快的实现它的积累。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政策和法律上面去重新去定义这种分配方式啊，但是对这个技术趋势来说啊，它本身是客观的，是中立的。
1: 事实上我们今天探讨的不是说 AI 替代我们几项

0: 功能，或者说几个技术纠纷，或者说几项技术权利，触及到的其实是在这个技术迭代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重新定义，比如说人的尊严、劳动的意义、分配技术的红利的方式、守护社会公平的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样一段短片。
1: 近期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将 AI 分身纳入监管范围，明确提出使用自然人敏感信息建模必须取得自然人的单独同意，且授权可以撤回。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实行包容审慎与分类分级监管。在立法层面，今年全国两会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促进发展和规范管理相统筹，加强数据基础制度规则建设和人工智能治理，营造有益、安全、公平的发展环境。规划纲要还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 AI 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司法实践也已有更多探索。2025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中，就有案例涉及 AI 技术替代岗位的争议。仲裁委员会提示，用人单位在享受技术红利时，应当同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规范用工管理，实现技术应用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科技发展与劳动关系的和谐共进。那么，在 AI 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当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构建一个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关系呢？
0: 我们的法律工作其实跟的步伐还是很快的。我们看到是说，你不能因为 AI 裁员，你要给员工相应的调整的机会、改进的这种途径。那小盛主任，接下来我们面对新的这样的环境，法律法规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去推进？
2: 我们现在更多的不是说员工不能胜任，是员工他是能胜任的，只是有更好的技术来替代他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在制度上可能要针对这种情况，这时候出现了这个冲突，应该怎么去解决？比如说，你单位是不是还是要给劳动者一个培训，特别是针对 AI 的时代带来的这样一个技能转换的一个培训的这个机会，让用人单位来在获得 AI 技术的红利的时候来分担一部分这部分的风险。我觉得这个规则是特别需要去进行审慎的考虑和制定的。其实在比如说量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啊，它其实恰恰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集中缩影的体现。那么这个量化的成果的获益权是不是能在单位和员工之间去进行分配？比如我们出现了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公平正义的重新的考虑，比如说我们要去推广一项新的技能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对于就业情况的一个评估，那么同时呢对整体的这个社会财富进行一个从政府出手干预，可能做一些强制性的分配，而不是说一味的有一部分的少部分人去获得所有的这个红利。
0: 其实将来的在职人员，也就是现在在校的同学，无论是高校的、职校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这时候高校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
3: 说实在的，我们的教育体制现在就是要调整的话，还是跟不上 AI 的节奏，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去跟随的太紧，而是着眼于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你看所有的这个人工智能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学科，数学，这是要有的，逻辑要有的，写作要有的，表达要有，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这个审美是要有的，可能是在这些通识能力上面要前所未有的要重视了。可能很多高校的专业它直接跟技校有点分不开，而用这个机会来可能应该去做一个更好的去梳理，就是真正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通识能力。就是你自己一个是提升个人的这个就是不可替代的素质，另外一个是跟 AI 相处的能力，你要跟他去要有一个清晰的去表达你的意愿的能力。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管理能力，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当你有 AI 的时候你就是老板了，那么你有没有这种管理能力去管理几个 AI 去帮你去工作，这个思维和这种定位的转换可能会让我们很多劳动者去获得额外的收益。
0: 1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那接下来我们各方面，包括政策，包括社会，包括舆论，包括每一个劳动者，我们怎么引导，比如说让 AI 朝向一个我们大家更希望的，它能给我们赋能，减轻我们的工作强度，提升我们的工作收入。
2: 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恐怕真的是理念的一个转变哈。我们其实有一个发展阶段，最早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如果你完成作业完成论文你是用了 AI 的话，我们是要告诉你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一个伦理，你要自己去完成。然后到了中间阶段呢，我们会觉得说你可以用 AI， 但是你要告诉我用了 AI 啊，那么包括你披露你是怎么用 AI 的啊，你要告诉我，诚实的告诉我哪些不是你的贡献。那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在探索的是说，我会鼓励学生尽量用 AI， 或者说我甚至有的课程会要求他们必须用 AI， 但是呢，用的过程你不能是直接完全用 AI 生成的一个内容，你得是有你自己的这个创意在里面，同时你要比较充分的告诉我，展现出来你的创意，我甚至要根据你使用 AI 的能力来给你评分啊，这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个理念的转变，怎么去评价哪些是值得鼓励的，形成一个新型的评价体系啊，那么同时去引导这个资源向AI 赋能人更好的使用 AI 的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最后发现其实的确用结果去判断是最公平的一个方式。
0: 您觉得在更大范围上，比如说全社会包括国家政策层面更多层面，我们来怎么看待这个新的时代？
3: 这个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一个，就是要改变这个思路，其实我觉得是特别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工业革命之后，你预测一下这个机器它会生产这批布要用多长时间，它生产这个布你怎么样去鉴别这个布是它生产的而不是手织的啊，这些时候就是我们跟机器相处的方式啊，将来可能我们跟 AI 相处的方式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的点，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生存能力。
0: 那么其他国家他们因为 AI 裁员的情况怎么样，相关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在应对 AI 就业冲击方面或者是这个方面法律政策他们都有什么思路和核心理念，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法国普遍认为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岗位重构而非岗位消失。有研究预计，未来几年法国约16%的岗位将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在法律层面，法国没有专门针对人工智能裁员的法律，企业如果因引入人工智能而裁员仍需遵守劳动法。与此同时呢，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已经生效，将招聘和员工管理等人工智能系统列为高风险领域，要求透明可追溯并保留人工监督。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法国的政策重点并非限制技术发展，而是加强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岗位。其核心理念是促进创新与保护劳动者权益并重，让人工智能更多的赋能劳动者，而不是简单的取代劳动者。
4: 在 AI 重塑全球就业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呢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AI 裁员潮。澳大利亚的公平工作法划定了真实冗余的刚性红线，企业若单纯以 AI 更高效为理由解雇员工，而不履行协商义务或者是拒绝提供转岗培训，那么将直接会被判定为不公平解雇而面临重罚。针对受 AI 影响的82个高风险职业，澳大利亚政府正通过高校与职业教育的模块化改革，帮助劳动者重塑技能。澳大利亚的根本立足点在于用法律与政策确立新秩序，让 AI 成为放大人类能力的工具，而非剥夺劳动尊严的对手。
5: 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原则上呢是不会保护因为这个高科技的发展而导致某些人失业，更多的时候它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要保护这些劳工在失去工作以后，那么能够从事继续教育，那么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来适应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总而言之呢，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的这个立法机构，一个是警告，还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更多的它还是要从保护这个劳工在失去工作以后，那么如何能够经过培训，那么再上岗等等， 这些部分。
0: 嗯，我们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一些操作哈。那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处理这方面的争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
2: 那么我们国家的特点还是说，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已经处理了大量这样的案件，而且明确给出了，其实基本原则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能单纯以 AI 为由就去简单的裁员啊。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是落到了具体的这个实施层面上了。
3: 其实刚才几位国际观察员都提到，各国都有一个措施，就是培训。
0: 嗯，
3: 其实这也是应对工业革命出现之后的

0: 个各国的共识，我觉得这个教育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国家方面可能也应该有一些倾斜啊，去开发一些新的教育项目出来，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大家的这个提升自己的技能，去帮助我们全体劳动者和就是即将就业的走向社会的这些年轻人啊，帮助他们一起应对这种形势的变化。
1: 这个回答当中也感受一件事儿，就是未来到底哪种能力能不完全或者说不被 AI 替代，
0: 学习能力
1: 非常准确的，
0: 肯定是学习能力嘛，所以说要继续学习。
2: 对，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作为老师啊，是真的是一直是在考虑的，包括我们要教学生什么，我自己现阶段总结的是大概三个方向，一个是判断能力，这个涉及到一个专业性，第二是转化能力，第三个是领导和协调能力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合作的话，医生公司虽然很多，但恐怕以后更多的大事情的发生，大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是要靠合作，那合作里面就有人的协作，组织的协作，那这里面这种组织协调以及领导能力恐怕也是机器暂时没有办法替代的。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

0: 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许昆林、王兴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霍夫曼及世界经济论坛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经济交流平台与国际合作纽带，夏季达沃斯论坛第九次在大连举办，让辽宁触摸到全球经济发展脉搏和新领军者的前瞻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辽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形象，成为辽宁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霍夫曼主席及世界经济论坛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辽宁持续深化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让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辽宁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霍夫曼对辽宁及大连为本届论坛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夏季达沃斯论坛2007年从美丽的辽宁大连出发，近20年来扎根中国，相互成就，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见证了中国从世界经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见证着辽宁创新开放的蓬勃活力。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一过程中与辽宁结下深厚友谊，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世界讲好辽宁高质量发展故事，吸引更多政商学界人士走进辽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中国机遇、辽宁机遇。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许昆林、王兴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陈茂波一行表示欢迎，对香港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辽港两地往来频繁，交流密切，合作成果丰硕。此次我们借助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广泛深入对接，必将有力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与香港资源产业各具特色，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两地深化政府间沟通对接，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两地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深化企业上市合作，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辽宁企业实现港交所上市融资，开展港口共建与跨境航运物流全链条协作，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携手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茂波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香港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与香港经济互补性强，双方深化合作潜力巨大。 此次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组织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会，近距离感受到辽宁的

国际影响力和良好发展环境，感受到辽宁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抢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等战略机遇，积极与辽宁深度对接，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化拓展经贸、金融、科技创新、港航、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更多辽宁优质企业走出去，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省领导陈向群、顾军，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唐嘉诚，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谢承润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夏季达沃斯进入大连时刻，多家中央媒体密集推出报道。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达沃斯。
1: 人民网报道，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提出将在未来3至5年内重塑经济与社会格局的突破性技术。报告聚焦全场景并网能源、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等十大新兴技术。其中多项新兴技术正打破地理与生产之间的关联，让关键物资的生产摆脱气候及地质条件的制约。中央广电总台关注今晚举行的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本次晚宴除了能够在大连开阔的海滨夜色当中感受夏日海风、品尝独特地域美食之外，还专门设置了创新辽宁成果展，展出船舶、制造、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借此向世界展现一个充满开放精神和创新活力的中国大连。光明日报聚焦盛夏的大连湾，规模化创新的浪涌与世界经济的大潮相互激荡。在这场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前沿科技的大规模应用无处不在，创新正以极高的渗透力进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夏季达沃斯论坛扎根中国20年，回望举办历史，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创新地位持续跃升的来时路。经济日报解读规模化创新如何为发展注入充沛动能。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精准锚定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汇演进的关键议题。规模化创新是深化创新价值、延续创新活力的重要支撑。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强大的工程化能力，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这些综合优势正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未来，中国将以开放合作推动全球协同创新。
0: 这是夏季达沃斯的聚光灯第9次照亮黄渤海之滨。让我们透过一组组数据解码达沃斯为何频频牵手大连。
1: 300余个陆海枢纽连通世界，作为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的关键节点，大连通江达海，连通世界。大连港已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港口建立商贸往来，东北地区98.5%以上的外贸集装箱、100%的商品车由此转运。2025年，大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21亿元，万亿体量托举之下，这座枢纽城市对话世界的底气愈发厚重。11.7%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大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与此同时，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9%，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30.9%。660亿元科创主体竞相迸发。2025年，大连市备案高新技术企业86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430家，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总量达2260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超660亿元，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超45%。传统与新兴共舞，开放与创新并进的大连，既能承载全球前沿思想碰撞，更能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合作共识转化。

0: 化为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让全球创新对话拥有坚实的产业载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老公，
4: 啊，
3: 快来！
4: 啊，
3: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民国风照相馆，
4: 就这儿啊？
3: 啊，
4: 这是我们家的祖宅
3: 啊！
4: 我爷爷当年就是在这儿被人害死的。
3: 啊？
4: 那是1946年6月6号，
3: 你爷爷走得挺顺呐。你爷爷是在这儿没的，
4: 嗯，
3: 那咱们现在提你爷爷，能给打个折吗？
4: 这，就你那个胆儿啊，还连个步子都不敢说，还打折？
3: 我想试一试嘛。
4: 二位，
3: 这是全款，
4: 这
3: 1000块，
5: 不够啊？
3: 啊？
5: 结婚多少年了？
3: 20年。
5: 啊，你看啊。1年1000，20年20000，啊，这个45入算你个28000，吉利吧？
3: 啊
4: 啊什么呀？多贵呀！又不能说个不字。
3: 那你去说。
4: 老板，
5: 有事吗？
4: 我回家取钱去。
5: 好了好了，哎，你到那个房间先把衣服换一下啊。
3: 哎，好好好，
5: 我去准备一下。
3: 哟。这个钟怎么不走啊？
5: 哎，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钟吗？这是宋朝的钟啊。
3: 那是宋钟。
5: 我告诉你啊，自打有这个店，这个钟就在这儿了。
3: 哦。
5: 不能动，这是镇店之宝，哦，一旦动了，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3: 啊，哦，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哎！哎呀，
5: 你。
6: 哇，时光倒流！
7: 时光倒流，
8: 快点呀，亲爱的，快点儿！
7: 哇！哎，爷爷，
8: 快点过来。干嘛呀？嗯，你怎么从门口跑到这儿就累了呀？
4: 我不累。
8: 我不许你累，不许累。
4: 不累呀。
8: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4: 我今天就想娶你，可我一看你哥那脸，我就害怕。
8: 别害怕啊！我妈说她一生下来就耷了个大长脸。
4: 啊，胎里头带的呀。
8: 说，嗯，你是不是只喜欢我一个人呀？嗯。
3: 老公，嗯，忙着呢。
4: 谁呀你啊？
3: 那是谁呀？
4: 我女朋友。
3: 多长时间了？
4: 三年了。
3: 明白了，我退出。
8: 站住！你到底是谁？
3: 我是他老婆。
8: 你老婆不是已经死了吗？嗯，
3: 我什么时候死的？
8: 都死五年了。
3: 你把我埋哪儿了？
4: 我什么我就埋哪了？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呀。
3: 我刚进去五分钟你就不认识我了？
8: 我认识你了，你这个骗子。哎，
4: 我打我呢？
3: 打疼了吧，老公？
8: 你还敢摸他？我找我哥去。哥！哎！哥！哎！你别光答应，你倒是进来呀！
9: 我倒是想进去，你把门开开呀！啊！
3: 你是谁呀？
9: 斧头帮鱼堂主。
3: 哪个鱼堂？
9: 什么哪个鱼堂啊？斧头帮的鱼堂主。
3: 开农家乐的。
9: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他谁呀？
4: 不认识他。
3: 我是他老婆。
8: 我跟你俩拼了！
9: 妹，回家等我，看你哥怎么处理。去，别哭。你们俩关门放狗。
4: 放狗了，这个放狗了。
3: 别害怕，就是把狗放地下了。
4: 我跟你说，他没安好心呢，他就惦记我这房子，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什么房子？这房子不是在你爷爷那会儿就被人抢了吗？我说句号啊。
4: 什么句号？我还逗号呢，我叫聚宝盆。
3: 等。他爷爷好像叫聚宝盆。坏了，你快点！民国35年，那就是1946年，街景全变了，我穿越了吗？难道是那个宋钟？6月6号，
4: 你吵着什么呢你？
3: 您就是今天死的。
4: 我呸！你冒充我媳妇儿欺负我女朋友，你还是我今天死，我跟你没完。
3: 不，
4: 你什么意思你？
3: 真的是6月6号，真的是6月。

0: 当我不存在啊，看不见我呀。
1: 看见了，看见了，您这顶天立地的脸。哎，这一步说话，这一步说话。来来来，您请坐。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刚弄明白，我不是他老婆，我是他的孙子媳妇儿。
0: 有啥？
1: 这事儿他不知道。你妹妹也不是我的情敌，她是我的后奶奶。你呢是她的哥，所以你是我的后奶哥。
0: 这么说咱是亲戚呢？
1: 好像是。
0: 没你事了。哦，你走。哎，你坐那儿。
1: 后奶哥呀，你没事拿个斧头干嘛呀？
0: 斧头帮白叫的呀，我们上班都得拎个斧头。
2: 斧头帮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北京也有啊？
0: 全国连锁，北京要开分店。现在正好缺个门面，听听这房子的事儿，你有啥意见？聊吧。
1: 你看咱们都是亲戚，家和才能万事兴呢啊。如果有误会的话，那也是平常沟通的不够。有一首歌唱得多好呀，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0: 唱什么玩意儿啊？
1: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0: 我出去唠叨去。这这你走就走，你拿我斧子干什么呀？
1: 我拿回去修修脚。
0: 这么大个斧子，你是修脚啊，还是要截肢啊？拿回来，拿回来。
1: 我怕你砍他。
0: 我砍他干什么呢？
1: 你不砍他，他怎么死呢？
0: 我才死啊！吓我一大跳你！
2: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0: 坐下！
2: 你这么咒我？
0: 坐下。
1: 浩奶哥，你看我拿这个跟你换好不好？这个能拍你。
0: 啥意思啊？因为我脸型长得像黄瓜，你就拍我呗？
1: 是拍照，你不像黄瓜。哎呀！
0: 啥？
1: 来来来，咱俩可以自拍。来，你看，装不下。你拿着玩。
0: 你笑什么笑？接着聊。
1: 枪，红奶哥呀，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1: 现在是和谐社会，有话好好说呀。你这个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跟妹夫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啊？你是不是想打他呀？
0: 我就不明白了，不知道打他干什么呢？
1: 你不打他，他今天就死不了啊！
2: 不用他打死我，你气都能把我气死，我的姑奶奶！
1: 别这么叫差辈的爷爷！
0: 告诉你，你啊！告诉你啊，本来是想找你聊聊房子的事，但碰巧你欺负我妹妹，本来我不想杀人，但又碰巧碰见了个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亲亲。他口口声声说你今天就得死，那好，我听你的啊，我让他死啊！来来，
1: 也是因为我才死的，浩奶哥。
0: 你干啥？
1: 有什么事冲我来，一命抵一命。
0: 哎呀，这家伙挺仗义呀啊！那这么的，那咱俩玩把刺激的。我先把枪上装上子弹啊！
1: 枪里没子弹呀！
0: 少废话啊！六个弹口，一发子弹，看咱们俩谁先挨上这颗子弹。你先来。哦，
1: 不好意思，这是。
0: 看着啊！打自己，会不会玩？
3: 哥。
0: 怎么了？害怕了？
1: 没有，反正我二十年。

0: 后才投胎呢？对不起，你想。
1: 看我的。哎。干啥呢？干啥呢？
2: 蚊子，
1: 出去打蚊子去！这事儿，该你打了。
0: 你好像没打吧？
1: 我没打吗？
3: 没打。
1: 看着看着，看我怎么打的。没响、啊、哎，来来来来，你打。哎哎哎、你不能慢点打吗？
0: 我怕你着急。
1: 我着急死一下啊。小看着看着。没响。哎，又没响！来来来来来，接打来来来打啊！到你了，
0: 巨先生，如果我走了，你不要向他低头，做人要硬气。呀
4: 呀呀呀！
0: 你好像该死了。算了吧，
1: 算了能行吗？
5: 大哥，
1: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舍不得我呀。
5: 走，
1: 看着，我们斧头帮说到做到。什么叫说到做到？我不说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也只能被别磨叽啊！什么叫磨叽啊？告诉你们，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不！你到底要我干什么？你快点说，行不行？
0: 就一个要求，以后保护好他。
1: 明白了，妹夫。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啊，听见没？哎，我管他叫大哥，你们两个管他叫啥？
3: 妹夫。
1: 来，你们两个跟我出来，这两个二货，来来来来来，把狗牵着啊！
2: 太太，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知道你很想很想嫁给我，但是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0: 其实我早就名花有主了。
2: 那孙子是谁？
0: 那孙子对我挺好的，那孙子还等着我呢。您多保重，爷爷。
2: 今儿辈儿怎么这么乱呢？

0: 老婆，哎，把钱取回来了。
1: 哎，老公，老公，哎，你跟我说啊，你爷爷活到多大年龄？
0: 上个月没的。
1: 太好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刚才救爷爷去了。
0: 你葫芦娃呀！
2: 二位，二位，二位，哎，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那钱呢，算错了，不是28000，是30000。
1: 你们也太黑了吧！
2: 算错了吧？你看这很正常。
1: 我没听清楚，刚才你说的是30000吗？

0: 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不是，
0: 谁说不是？谁？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回家去，穿的损塞。我叫来，你看看，你看你是不是天生一对儿？你们就说配不配就完了。亲爱的，大力。你说咱俩配不配？
2: 配。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上来我看看。
0: 在这儿呢。
2: 这是酒啊？
0: 酒是酒心巧克力。
2: 这够一斤吗？
0: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2: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0: 海鲜在这儿。
2: 这是海鲜呢？
0: 那虾片有虾味儿。
2: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0: 外面的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2: 行了，赶紧走吧。
0: 我害怕。
2: 你害怕啥呀？
0: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2: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啊、嗯。我昨儿让你背的都背下来了吗？
0: 我背了6336。
2: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
0: 啊！我一句不多说。
2: 走吧。哦。
3: 阿姨，你好。
4: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0: 你家啥情况啊？
2: 别怕，看我的。我回来了，
4: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2: 哎，妈，
0: 这儿呢。
2: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妈，
4: 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5: 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2: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
4: 太。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4: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0: 打开的就不敢看。
2: 起来了，
4: 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0: 63。
2: 他妈63。
0: 我妈63。
4: 你呢？
0: 我36。瞎蒙的，
4: 没错吧？这岁数
2: 36，
0: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4: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4: 研究什么呀？
0: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5: 是保密单位啊。
0: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是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4: 你哪儿毕业的呀？
0: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4: 挖掘机呀、啊。
0: 没阿姨，
4: 是不是野外的？
0: 你咋知道呢？
4: 干这样笑。
0: 我爸那个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抠倒了。
4: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0: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
2: 好事。
0: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

0: 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1: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2: 混血儿聪明哎。
1: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2: 对呀、啊。
3: 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1: 呀，我让小宝说。
0: 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像，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3: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0: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2: 伏尔加河在印度？
0: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3: 也不是尼罗河。
0: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2: 什么重要啊？
0: 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着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呱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1: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妈，这是找的，这是什么呀？
3: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2: 对。
0: 咋的？
3: 我投诉你。
0: 投谁呀？你诉谁呀？
3: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0: 他不问了吗？不，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
3: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0: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3: 我租的你，对吧？
0: 租也不好听。
3: 那你要啥？
0: 选。
3: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3: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吓出病了。
0: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3: 对，
0: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3: 我给了你1500了呀。
0: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3: 为啥呀？
0: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3: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0: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3: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0: 对，
3: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
3: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0: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得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3: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0: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3: 成交。
0: 你把他们叫出来，
3: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哎呦，
0: 我饿了。
2: 哎，来了。哎，吃饭吧。
0: 哎，阿姨。哎，
1: 来。哎，阿姨。请坐，请坐。哎呀，
0: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1: 没人过生日。
0: 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
4: 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4千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1: 别演了，别演了，
5: 我们全明白了。
1: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4: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吧，我是头牌。哟，
1: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5: 对，
1: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3: 妈，
4: 嗯，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5: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镖请来了啊！不不不，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4: 是。
1: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4: 对啊，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对对，这个
5: 这个事情在一起也不容易。嗯，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3: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谢谢你啊，小宝。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3天2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

0: 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0: 眼睛，
1: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0: 啊，
1: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 有这样的吧？
0: 嗯，有
1: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0: 不算。
1: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0: 嗯，
1: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0: 嗯，会了
1: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泻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0: 补法。哎，嗯，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穴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穴从指尖儿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
0: 嗯，
1: 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行，走行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 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烧啊？
0: 往上，
1: 往上烧。

0: 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而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泄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

0: 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那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 啊，这个字念雨，
1: 一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肝怨，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肝怨。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

0: 不爱吃饭，哎，干半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

0: 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着了，是不是？房子也盖好着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2: 你再放很多给我。
3: 阿爸，吃完火锅带给你。
1: 阿吃完火锅带给吧，因为我们这是真的湿了，侬阿给带个整呗，阿们第八是你第妈带了你就。
0: 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

初夏是知不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知不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知不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知不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的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
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3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7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舍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8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1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吃庄稼就算了，吃庄稼了我们找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怎么样的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4: 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一下，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4: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5: 50
4: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
5: 成体。
4: 哦，大了。
3: 它不会抠眼啊，这场象。
5: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4: 这个要得注意呢，还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
3: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 这个恐吓他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

和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知道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

去了。丽河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是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幅深蓝色的巨木。
1: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留到青山绿山，那么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从猎鸟人变成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

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啊，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4: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现，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5: 钱够什么？
6: 我问你这问题啊！
7: 警察，
8: 疼！
9: 闭嘴！
10: 老师。
3: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
0: 他终于
1: 放心吧，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7: 他会好好改造的。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7: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 什么？
3: 求放我吧，我饿了。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
4: 手机不好看呢。
0: 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4: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1: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1: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4: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1: OK 啊。
4: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1: 喂，小美，你在哪儿呢？
3: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2: 不听不信不开店，处处买大金保险。
13: 做人讲良心。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比较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啊，以后没机会再梳你这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儿，咱为啥老借钱呢？哎
1: 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钱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
1: 给你个
0: 媳妇儿。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儿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的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认。还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我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嘛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呀？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

0: 哎呀，大哥，
1: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一年多没见面了吧？
2: 哪呀？
0: 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1: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1: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3: 完了，大哥给忘了。
1: 哎，这是
0: 我媳妇，你弟妹。哎
1: 呦，弟妹啊，
3: 弟妹，
1: 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0: 大哥，
3: 你4点半了，说正事
0: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1: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0: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0: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有5万吧？
1: 5万。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0: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1: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0: 一个厕所都得5万，
3: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0: 一个沙发就得5万。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3: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1: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3: 他忘了。
1: 我兄弟，你咋的了？
0: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3: 别说话了。
1: 什么玩意儿？
3: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
1: 啊，怎么了？
3: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1: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3: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1: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3: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1: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3: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0: 大哥呀，哎，
1: 你说，
0: 兄弟这次来呀，啊，
1: 你说吧，
0: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3: 那哎，等等，等会儿，
1: 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3: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1: 差多少？
3: 5万。
1: 5万。
0: 5万。哎呀，
1: 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0: 大哥，
1: 哥借你。
0: 借呀、啊！
1: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0: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1: 咋不能借呢？
0: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1: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0: 大哥呀、啊，
1: 纸笔，你
0: 大哥
1: 打欠条，
0: 不还打欠条啊？
1: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0: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1: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0: 6万啊？
1: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3: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万块钱机关。哎，哎呀，快点，
0: 嫂子回来了，嫂子。
3: 谁呀？
0: 我海洋。啊？
3: 那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您两口来了是吧？啊，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起来吃饭。
1: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3: 5万块钱呢？
1: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3: 他两口子。

0: 钱干啥呀？
1: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0: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1: 怎么你这个以为
0: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三天，三天之后别说五万、十万我都借他。
1: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0: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1: 当然挣啊。
0: 要不要？
1: 你要啊？不，这是我兄弟啊，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
0: 怎么这么废物？
1: 怎么的了？
0: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
2: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0: 他忘了呗。
2: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1: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忘了。
0: 对呀，他忘了。
2: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1: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1: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3: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气的。
2: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1: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2: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2: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
0: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1: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1: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2: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1: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2: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1: 兄弟，没事。
3: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
1: 对，这病来，哎，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0: 啥来着？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0: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4: 4:35了，
0: 白瞎了。你说，
4: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4: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哎呀，
1: 你呀，媳妇儿，你这是干啥？给人道歉去，
2: 我道歉，快！
0: 哎呀，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4: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4: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找正客去，嫂子受不了。
1: 我跟你讲，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2: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0: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0: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0: 缺德。
1: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0: 缺德。
2: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1: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2: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1: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 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0000块钱呢？哎，
2: 你忘了？
1: 我忘了啊，
2: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0000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2: 肯定还。
1: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2: 还有账本儿？
1: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0000块钱，
0: 记着呢。
1: 你看，
2: 大哥，你没忘啊？
1: 我能忘吗？
2: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1: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2: 这金额也够多的了。
1: 不是，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0000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2: 我没病，
1: 大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2: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3: 你看呢？
1: 别别别，
3: 真没病。
2: 你看我现在有病要吗？
3: 不是，
2: 我没病。
1: 你
2: 不相信呀？
1: 哎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3: 太可怜
2: 了！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他，哇！哎，
1: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2: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因为啥呀？
2: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知道事儿了，上医院吧。
1: 医院，上医院，
2: 慢点啊！哎呦，
1: 哎呦，快点！
5: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6: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1: 来，赶紧找座
6: 吧。别找，到了。
1: 你买的商务舱啊？
6: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1: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6: 给我提贵，还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1: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这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6: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你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2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1: 啥意思呀？
6: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1: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坐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6: 能不能小点声儿？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个，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1: 哥，你给整坏了。
6: 不是，这咋整的啊？
1: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拔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6: 估计都得锁好。啊！啊！哎，
7: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1: 什么你的座？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6: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1: 你不买2张票吗？
6: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1: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6: 你站我座也行。
7: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1: 给你捂捂热乎。坐。
7: 你说。
5: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1: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6: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 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8: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6: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7: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6: 啥？飞？巴扎嘿。
8: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6: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8: 咋换不了呢？
6: 我这腿有毛病。
8: 啥病啊？
6: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7: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6: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7: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6: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句？
7: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9: 你二姑电话。
6: 你小点声。
9: 你二姑电话。哎呀，
6: 我知道了。给你。嗨，二姑，把他的淅沥淅沥，哎呀妈呀！是姑白，
9: 咋还姑白呢？
6: 二姑白白嘛，这是。
7: 哟，您是哪儿人呢？
6: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8: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9: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6: 就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的点事儿，这是。
8: 那你是考古？
6: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
10: 呀，老贾，
6: 嗨，老 K。
10: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6: 不是啊，
1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6: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10: 天天就你能吹？
6: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7: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8: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嗯，
7: 下车吧。
6: 妈呀，这话说的，这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10: 说你呢？
6: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10: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6: 那换了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10: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6: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的。
10: 就你个脑瓜子，
6: 这天天。
11: 严总，请。
12: 张总，请。
11: 一起。
10: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6: 换。得。
10: 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11: 真有素质啊！
10: 夸咱俩呢，哥。
11: 严总。哎，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12: 聊聊，
11: 这是方案。来，
12: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11: 请好嘞，
6: 换回来。哎呀，
10: 再让一下。
11: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6: 我有点想家了。
11: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6: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你这。
11: 这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嗯，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嗨，
12: 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呦，
11: 咱这 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直接蘸酱吃。
12: 吃人参没用。嗯，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6: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9: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6: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12: 上午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4: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着。嗯，票。
6: 嗯。哦，票是吧？哎呀，挺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的。
9: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
6: 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9: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6: 对他们，我说票。
9: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6: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9: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6: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9: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6: 我说的是票。
9: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6: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13: 哥呀，有点难度。
6: 为啥？
13: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6: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俩
4: 到底有票没票？
11: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
12: 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6: 不是怎么就？
9: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6: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4: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
6: 呀，找乘警干啥呀？
12: 找特警。
6: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9: 你有病吧？
11: 我们没病，我们有票。
12: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坐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13: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6: 犯啥还打人？犯啥呀？犯啥？
9: 哥，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6: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你做那干啥呀？
9: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6: 谁让你做的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座中座呀？
8: 我看认识哥们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6: 哎呀，那你心真好，那你眼也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14: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6: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14: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秘诀忘了？
6: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14: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6: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14: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6: 啊，牧羊！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个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你
12: 农民工怎么了？
11: 怎么了，农民工？
6: 妈，北京老炮儿，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12: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11: 就是，这和谐号。
12: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6: 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了。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哟，这
15: 怎么了，先生？
6: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15: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6: 哎呀，我的天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

0: 到了，
1: 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2: 大哥，俩字儿，仰慕。
3: 好狗，
4: 过个好年。
3: 好走，
5: 哥们给家人带好。
3: 漂亮，八大黑。好丑。
6: 二位，新年快乐。
3: 快乐，
7: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3: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7: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3: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7: 沈阳到上海了。
3: 啊？
7: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8: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7: 你呀，就是想家了。
3: 你不想家？
7: 我也想。
3: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7: 嗯，
3: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啊，你说。
0: 前天我们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
1: 啊，
0: 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
1: 啊，
0: 他懒得用刀杀
1: 啊，
0: 给咬死的。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
1: 啊。
0: 特别是鱼刺
1: 啊，
0: 你从尾巴往里续吧
1: 啊，
0: 它撑着进不去。
1: 哎呀，
0: 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
1: 啊。
0: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哎呀，行我。
1: 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
0: 嗯
1: 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
1: 啊，
0: 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是，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你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2: 走。哎呀，你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
0: 哎，
2: 那来了呢？
0: 啊，我说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吧，我俩。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杨洋，
1: 完了。
2: 钱。
0: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是？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啊，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1: 啊，
0: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
2: 啊，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
0: 小
2: 事

0: 你跟我姐夫，你俩不是一个姓的吗？
1: 你跟我姐夫是一个姓的，你跟我姐夫是一个姓的。
0: 你跟我姐夫是一个姓的，你跟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咱两千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1: 行了行了，起来吧。 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2: 对，
1: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0: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1: 你这得老抢，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别，别动！
2: 这里边还有东西，
0: 没有啊，没有了。
1: 你看，
2: 信，
1: 谁的？
2: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0: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1: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那么是时候呢？
0: 不是，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2: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
2: 不动！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啊，咋的了？
2: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2: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字抬头。
1: 信字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2: 不是，不，哎，
0: 别管。
1: 哎，
0: 说说吧，
1: 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我写的。怎么的？
1: 你写的，媳妇儿，
0: 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嗯，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碍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1: 你，哎呀，咋的了？
0: 咋的了？这是
2: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1: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跟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哎呀，你是母老虎。 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啊，不是媳妇，
1: 啥意思啊你？
2: 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咋回事？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1: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1: 谁写的？
2: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1: 啊，钱是你的，谢是你的。
2: 对。
0: 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他写的。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是吗？我念念。你别念，我念。哎，赶紧。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2: 你这什么音乐啊？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哎呀，还有别的没有？换一个，换一个。走。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 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耗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 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

0: 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两千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少。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呀，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两千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两千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两千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两千块钱我就说是我的
0: 呀。我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一九，
0: 到一九。
1: 嗯，
0: 行啊，两百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人有病吧？笑啥呀？二百块钱，二百，哎，哎，这两千块钱谁的呀？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啊，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3: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4: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3: 哎，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4: 哎，
3: 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坐，快坐，坐下吧。
3: 哎呀，真是。
4: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3: 阿姨。
4: 哎。
3: 阿姨。
4: 怎么的？
3: 这是二米粒家呀。
4: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3: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
4: 啊，
3: 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4: 你来过我们家呀？
3: 对呀。
4: 还是二米粒同学。
3: 是，
4: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3: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4: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2: 别感冒了。
3: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4: 穿上穿上。
3: 呵呵呵。
4: 哎，
3: 其实我不冷。
4: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4: 哎呀，瞅瞅
3: 这大老虎，还是
4: 这
3: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4: 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3: 还得扣着帽，啊，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4: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3: 哎哎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
4: 啊。
3: 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买的礼物
4: 啊，
3: 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4: 啊，那行，
3: 没事儿啊。
4: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3: 好好好好，
4: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好。
4: 哎呀，你看
3: 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0: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二美丽儿，啊，干啥呢？
0: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怎么呢？
0: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0: 我不听，我不听，
1: 我
0: 不听。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你呗。
1: 是我吗？
0: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耗子！哎，
2: 艾米丽儿啊！哎呀，咋回事啊？
1: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0: 老公，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0: 啊，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0: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0: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哎，
1: 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0: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2: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0: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0: 呦，顺芳，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贬回去吧。
1: 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2: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3: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2: 你看这一对儿，
3: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2: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3: 脱下来我咋走啊？
2: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3: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2: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3: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2: 给媳妇儿买的。
1: 给他媳，
3: 我媳妇儿怀孕了，
2: 媳妇儿怀孕了，
3: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2: 正好七个月呀，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1: 钱师傅，你干
2: 干啥呀？你叫我呀？
1: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2: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1: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3: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呀，
1: 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3: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2: 你看，我不承认。
1: 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3: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1: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2: 你放心，耗子，行，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3: 对啊，
2: 也是七个月呗？
3: 对，
2: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3: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2: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3: 他就这么巧，
2: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3: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2: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3: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2: 你打，
3: 等着啊，
2: 你打，
3: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2: 门，
3: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4: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3: 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3: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3: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5: 钱总。
2: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5: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2: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5: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2: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3: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2: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2: 喂。
0: 喂，媳妇儿。
2: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2: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就是
2: 你
0: 媳妇儿，有病。喂，
2: 哎，
0: 媳妇儿，
2: 谁是你媳妇儿？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2: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0: 我媳妇儿的电话。
2: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田总，
3: 怎么
2: 了？我拿错电话了，
3: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2: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4: 扯不扯？你这咋？
0: 钱顺风，
3: 哎，耗子，
0: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3: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0: 她姓杨。
3: 姓杨啊？
0: 她怀孕了。
3: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2: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0: 她是我媳妇。
3: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5: 姨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3: 妈，你回来。哎
5: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0: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5: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0: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让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3: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3: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0: 你相信我啊？
3: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3: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2: 妈妈，我帮你。哎呀，
3: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
0: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吧。
3: 跟你说，我
4: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
3: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3: 怎么呢？
4: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3: 你这是夸我吗？
4: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3: 是，是爱你。
5: 打死他！
3: 我爱你。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就是些山货，山货，
2: 山货。来，走，放下。哎，
3: 姐夫，大米，
2: 大米，大米。

0: 大米哪来的？
1: 薛财主家的。
0: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哎，
1: 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那个薛财主让我们把这些大米给他送到后山的那个暗窖里头。
0: 暗窖里头？
1: 对，说怕你们老总啊去抢他粮食，都偷运暗窖里去了。
0: 那薛财主家的暗窖里藏了多少粮食？
1: 我们就是些长工，这地主家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哎呦，这个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啊，发现那暗窖还挺深的呢，这里头什么腊肉啊、粮食啊、大米、白面啊，可真是不少啊。

0: 哎，我说小子，啊，老总，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走这么久还没到。
1: 老总，我来过一次，还大晚上呢。你容我再想想。哎，好像在那边，那边。
0: 走走走走，都跟上。
2: 起来起来起来！啊，快点快点啊！什么牌？这是？我这还行啊。小杨，来，一个六。哎，
3: 要不钱？
2: 哎，走吧走吧。
4: 多谢各位英雄好汉救命之恩！
2: 您快起来，别跪着呀！跪什么呀？乡亲们。 我们是新四军，救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行了，你们快回家吧，家里边估计都等着急了。
0: 不行不行，走走走走走，
2: 队长，郭总，那边利索了。按照之前说的，一个活口都没留，我让小毛子带人在那边打扫战场。我过来看看。
0: 好嘞。
2: 黑豆，
5: 哎，
2: 把他们衣服都给我扒了。
5: 哎，等会儿，扒他们衣服干嘛？<笑>
2: 那边还有个据点呢。 你们两个就没啥想法？一敏，哎，等一下，我碰一下。
0: 队长，
2: 喊他娘出！队长，三万，老七他们回来了。喊什么玩意儿？喊他回来，回来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接着打呗。三条，胡了，给钱给钱给什么钱？我去啊，开门去。
0: 去，别动！
2: 先放下，别动！下来，快点！过来，来来来来，过去，快点！鬼蹲着，蹲下！不是，这都自己兄弟是吧？有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动枪呢？
5: 谁跟你是自己人？
0: 我们是新四军。
2: 啊，新四军！
5: 哎哎哎！
2: 原来是新四军，那更是自己人了。别看我们哥几个穿这身狗皮，那私底下没少给新四军队伍上办事儿啊。就三区那王队长，那跟我交情可不一般。我没少帮他，咋的？队伍打回来了？都听好了啊！我们不认识什么王队长，但我们也知道。 你们这帮人之前也算个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儿，要不然你们以为你们会活到今天呢？早跟那十几个人一样，被我们就地解决了。听到了吗？
0: 咋的？老齐他被干掉了？
2: 咋了？你心疼啊？
0: 我都想弄死他，净吃人。

0: 不然人事，竟敢进坏事！不是，这次你到我们这儿来是有事找我们吗？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一句话为新四军办明白了。别愣着了，赶紧生火给新四军做饭呢！好，二子，赶紧把那两只鸡杀了。不错啊，多吃点。哎呀，慢吃啊！哎呀，慢慢吃啊！锅里还有呢，兄弟。慢慢吃。
1: 哎呀，哎，长官们，来，我来了。长官们，烫好了，趁热喝啊！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哎，那我们还有两个菜，你慢慢吃。哎，果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据点了。干脆，咱就甭走了，在这住下得了。
2: 住下？这是二狗子的据点，你疯了？
1: 我没疯。 你看啊，这儿地方这么大，房子还这么多，定期还有日本人把给养送过来。嗯，我看呢，这里面再住上三五十人都不成问题。嗯，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鬼子的据点里面，会住上一支新四军的武工队。
3: 不是，可是，
1: 哎呀，你看。
3: 兵行险招，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0: 哎呀，你这是纯属疯子的想法，一般人真的想不出来。不过，这也太危险了吧！哎呀，哎，太来了！兄弟，
3: 你过来，来那个你上菜是吧？
0: 啊，
3: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哎，你说，
3: 你们这据点在那伙人来之前，怎么这么点人呢？
0: 哎，这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地方偏，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来。
3: 这帮鬼子现在又不管我们，三大兄弟，哎，我呢，想让你帮我个忙。哎，您说能办的一定办。
1: 这事你说的啊？
3: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帮人吧，初来乍到，也确实没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刚一看，这房子这么多，风水好呀，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你这儿。
1: 住一段时间得了，
3: 啊！
1: 借住？
3: 嗯。
1: 哎呦，我的爷呀！就算我答应你们，也得敢住啊！
3: 这可是泡了我，你们不害怕？这有啥怕的？这方圆几里内，有啥地儿比你这儿更安全的呀？
1: 怎么了？怎么着？你不同意是吧？
3: 不是，同意。我咱问一下，咱住多长时间呢？
1: 这你就甭管了。
3: 反正我们又不住一辈子。哎哎，对了啊，听说最近日本人在征粮，对吧？
0: 这不年年都这样吗？但是摊派下的粮食啊，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少收尽量少收。
3: 嗯，
0: 可是这帮鬼子兼着呢，派老七来了。
3: 那他们把征来的粮食都放哪儿了？
0: 听说。
4: 那个旅庄何财主他家，对对对，何财主他家。我们的新小区搞得有声有色的。自从篱笆墙和铁丝网监理之后，我们防区内都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已经逃离了我们防区，但是留下了多股小部队化妆成老百姓藏匿在我们的防区之内。 这些小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对我们的治安起着不小的破坏作用。所以，尤队长，你今后的重要任务还是联合你的手下，对新四军的残余部队要严厉的围剿。
5: 这也是尤队长为大日本帝国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太君放心，我一定将他们一一铲除。很好。
4: 以后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今天没什么事情，尤队长可以回去了。藤原太君，这个是我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尤队长，请坐，请坐。
5: 这个呀，可是我朋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来的。如果藤原太君您看得上，就拿去玩，我也不走这个。
0: 不过我朋友说呀，好像是明朝的物件。
4: 嗯，很好很好，东西不错嘛，我非常喜欢。
0: 您喜欢就好，您喜欢就好。
4: 刘队长，你没少破费吧？
0: 那可不，咬死了三根金条。不过我想啊，只要藤原太君您喜欢，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您弄来呀。
4: 我喜欢，那谢谢尤队长的一番美意了。哎呦，
0: 您客气了，客气了。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0: 您也早休息。嗯。

0: 垃圾！岗哨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几个战士专门负责看守秦三泰那帮人。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1: 我觉得秦三泰不会告发咱，他之前确实帮过其他队伍，还算有点良心的。
2: 小心点，总没坏处。哎，
1: 队长，说说你接下来的计划吧。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根据那个秦三泰反映的情况，鬼子最近七七八八的在附近村庄搜了不少粮食。老赵说了，今年雨水太少，粮食的收成不太好，再加上鬼子把大部分粮食都征走了，老百姓肯定会挨饿。这些粮食呢，都藏在吕庄的何财主家里面。我琢磨着。
1: 咱去把这些粮食弄出来，分给老百姓。哎，
3: 十三哥，你这个提议啊，那咱还等什么呀？直接带着咱们的队伍干！
4: 就是啊，干呐！
2: 着什么急啊？我都打听过了，何财主家院子很深，而且院墙又高又厚，有30多个护院兵，每人一把山西藏，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凭我们这些人，硬攻恐怕是不行了。
5: 我同意郭子的说法。
2: 再说了，咱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啥呀？是二狗子呀。二狗子弄粮食有那么困难吗？
6: 十三哥，你这么说，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你要是有主意，就直接跟我们说，千万别憋着。你说你憋着，那多难受啊！每次听的人卖关子，都能急死我们。
4: 得了，你个笨脑瓜子还想那么多。
2: 哎呀，你们两个明儿早上跟我去何财主家。 走一趟吗？
4: 得嘞，
6: 好，走着。

0: 哈哈哈哈哈！几位老总，鄙人何兴福，正好今天是我55岁生辰，这乱哄哄的，几位老总驾到，有事远迎，还望恕罪。
1: 客气了，客气了，我们呢也是临时有点事儿，才急忙赶过来的。不过正巧遇到您的大寿，大叔您。
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客气客气，来里边请，里边请，请。师傅，
3: 这个何老财啊，长期欺乡霸凌的，攒了不少钱。
2: 听说最近又从一户人家手里抢了一尊铜器，是西周的物件，挺值钱的。你让小辣椒去探探底。知道了，
4: 师傅。
2: 请喝茶。不知道几位老总是哪部分的，到寒舍。 有何贵干呢？我们是石桥镇征粮队的，我姓武，叫我武队长。
3: 我队长。
2: 我们是奉石桥镇宪兵队的命令，到您家征军粮的。10天前，不是拉过一批吗？
3: 啊？

0: 这仗不是打得紧吗？这粮食自然就需要的多嘛。
1: 对，
2: 就是
0: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这皇军让咱干啥，我们就得干啥，对吧？啊，
1: 那是那是。
0: 怎么着，何长官？有难处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粮食啊，也不是我的，是皇军放我这儿的。
0: 这个，
1: 这个武队长。 不相信你，这个，请您还得出示一下这个调粮证，是不是？这个什么事都有规矩，咱们按规矩办，是不是？啊？
0: 是是是，那是自然的啊。只不过呀，我们今儿走的匆忙，这调粮证没带呀，
3: 就是啊。
1: 改天，改天我们可以补上。啊，吴队长，要不这样，这天儿也不早了，这把粮食弄好了，也得黑天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您把皇军的调粮证拿来，你就把粮食能拉多少拉多少。
0: 行吧。哦，那怎么着？时间差不多了，那咱撤吧。
3: 走吧。
0: 走走走。
1: 等会儿，
0: 谁说撤了？
1: 吴队长，您还有事吗？
0: 啊，明白了，明白了，老何，
1: 快去准备一桌酒席，请这几位老总喝几盅。
0: 好，行行行行，吃饭就不用了。这外边是办堂会的吧？
1: 哎，是。
0: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听出戏再走。
1: 没想到吴队长还是个票友，那快请，快请，快请。
0: 走走走走，请吴队长，请，请。好。
1: 这戏班子怎么样？马马虎虎的。哎，您看台上这位爷，一看就是不经常掉嗓子的，还有刚刚这点味儿，连这个都不利索，一看就是半吊子、夹板。哎呀，吴队长，你果然是行家呀！
0: 我说我一看戏就走不动道，这都啥时候了？这老梁老头还等着咱们呢，这一压压的有啥好看的？你懂啥？你当我在这儿是真要干这场戏啊？那可是，我告诉你啊，我是想弄清楚这王八蛋到底藏了多少粮食，到时候咱一次性都给他拉走。这像他这种老财主啊，家里边肯定都有一个账本。哦，你等着。
1: 哎，
0: 何长官，我去方便一下啊！
1: 哎，好好好，在后边，
0: 在后边，在后边。哎，石大哥，
1: 老爷，他这是
0: 吴队长说他要方便一下。

0: 天的，你发什么情啊？
1: 这时候老不死的没在，没人注意咱们。来来来，
0: 烦死了你！别推我！
1: 来，
0: 干嘛呀？哎，别动！
1: 快点！
0: 你别闹！干嘛呀你？
1: 趁这会儿没人，赶紧啊！
0: 别动！
2: 太太。
0: 谁啊？
2: 老爷叫我找你过去。
0: 哦，我刚才睡了一会儿，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哎，好。
0: 死开吧你！
1: 没事儿。
0: 大白天的都跟你说了，别搞这事儿，别搞这事儿。回头老头子知道了，咱俩都得死。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真是，哼。

0: 家是家家的，刀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不是坏人，
1: 都躲到人家床底下去了，还说自己不是坏人呢？我没记错的话，躲在人家床底下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吧？我又没说我不是坏人，我认识你。嗯，不是吧？你们八路军胆子那么小啊？
0: 放心吧，我和那伙人不是一路的，不爱管你们这些闲事。这刀能放下吗？我这枪举的也怪累的。
1: 没看出来啊，拔枪还挺快。
0: 哎，既然知道我是谁了，那你应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1: 我不管你是谁，你也别管我是谁，更别管我来干什么。反正咱们都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来的，互不干涉，好吗？吴队长，您慢走，今天您辛苦了。何掌柜，留步吧，那咱就天黑见了。
2: 嗯，好。
0: 我希望你能尽快让人把粮食给凑齐了，今儿晚上咱也能快点交接啊。
1: 你放心，吴队长，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
0: 成，那我就告辞了。
1: 吴队长慢走，
0: 走。
1: 就在字画的后面有一个暗格，可是我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打开，锁得那么死，里面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啊。

1: 这个财不离身呢，师傅。如果是我的话，也会把这个好宝贝放在自己睡觉的屋。我看八成就是。
2: 那咱们今天晚上走一趟吧。
1: 好嘞，师傅。
3: 吴队长，都准备好了，您进来交接吧。来，
4: 走。

0: 怎么这么多二狗子呀？师傅，咱们还进去吗？
1: 这可
2: 是他们。
1: 怎么，你认识他们？
2: 他们是八路，咱们之前在薛家庄见过。
1: 八路
2: 啊，
1: 这八路怎么穿二狗子衣服呀？
0: 师傅，我白天无意中听下人说，今天有帮人要来拉粮食，会不会就是他们呀？
1: 不管他们，他们忙活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他们越忙活呀，咱们就越顺。
0: 师傅说的对，
3: 走
0: 走。
3: 哎呀，何掌柜，果真是守信用之人呐！你放心，我在皇军面前一定给你好好的美言几句。
4: 吴队长，你过奖了。吴队长，方便的话，请把那调粮证拿出来吧。
3: 啊，来。何老板，看清了吗？
4: 看清，
3: 没问题吧？
4: 嗯，没问题。哎呀，可是差一点，
3: 差一点。
4: 嗯，
3: 差哪一点啊？
4: 差一点，你们就把我骗了。你说这调粮证吧，还真像真的。你说我这看了好几次真的调粮证，这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何老爷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前面好像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跟咱们没关系，越乱越好，咱们正好浑水摸鱼。走。吴队长，你看，你也是票友，爱看戏。可是这戏演的不怎么样。
1: 你说我是管你叫武队长呢，还是叫53呢？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五十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想活命就给我老实待着。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想害人命。但如果你挡了我们的路，也不会让你活着。明白了吗？
1: 把他看好了。
2: 师傅，小来枪不见了！糟了，我怀里揣着那个手榴弹也不见了。我说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这通缉令是我陪着皇军镇上镇下发的，啊，没想到你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0: 石桥镇征粮队的人，我基本都认识。这三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征粮队里从来没有听说有武队长这么一个人。

0: 征粮队的人基本都是本地人，可这三个有明显的外地口音。哎，我不得不佩服你这胆量，差那么一点儿就成功了。吴队长，你啊，今天是碰到我了，就乖乖的跟我走。 别想着跑出去，我在皇军面前呢，哎，跟你们美言几句，跟你说说情，你要是跟皇军合作的话，那皇军还兴许放你一条生路。师父，这不关你的事。
1: 他们是打鬼子的，你不能看着他们被打死吧？
0: 嘘，不管他们是谁，都跟你没关系。走。
2: 我去，我再收拾你！
3: 什么人？快走！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放下！
2: 想让你们家财主活命的话，都把枪给我放下！放下！放手！快点！快放下！放下！放下！好，把他们都给我关屋里头去！走！
3: 师傅，怎么样？这回可有不少好东西呢。好啊，没有白来。这风景，冲，走！哎，走啊你！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饶命啊！吴队长！
2: 哎，赶紧把粮食搬走，说不定日本人马上就来了。好嘞。
3: 上千斤的军粮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这可是要运往南方前线的，让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
2: 藤原大军，您息怒，您息怒啊！这粮食没了，我可以再叫人去征收，花点时间的事儿。不过有个事儿，您可得重视起来。什么事情？
3: 我听何家老管家说，那伙人为首的叫武十三。
2: 武十三？啊，他不是应该跟着那些新四军的部队向西逃窜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就是，
3: 谁知道呢？也许没走。
2: 你们给我记住了，这个消息任何人不许外露。 尤其是不能让早野军二知道。
4: 好啊，太好了！这么短的时间，居然就干掉了一个为虎作伥的大汉奸，而且把老百姓的粮食也给夺回来了。我就说嘛，武十三这小子呀，就得放出去。他本身呢就不安分，放出去才能干成大事儿。
5: 团长。
4: 把他们放在二狗子据点，是不是太冒险了？你懂什么呀？这是兵行险招，鬼子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据点里居然还有咱们的武工队。哼，告诉他们，让他们大胆的给我干。不过，要提醒一下郭雨生，让他加强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性非常重要。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这帮小子呀，时不时的得敲打敲打。 要不还不得上天？告诉他们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明白吗？

0: 去吧，
1: 是。
2: 师傅都没说过我，你凭什么管我？你少拿师傅来压我！我告诉你，今天是你犯了规矩，就算是师傅来，他也得照规矩办。跪下！
1: 不，
2: 给我跪下！
1: 不。
2: 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 让在场的师兄弟们看看，什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1: 娘
3: 子，
1: 师傅，
2: 师傅，您回来了。

1: 梁子，你这是要干嘛呢？
2: 师傅，大师兄是要打死我，给这些师兄弟立规矩。
1: 小辣椒，你大师兄跟你闹着玩呢？啊！
2: 师傅，这丫头片子昨天闯了大祸，让我们差点水闷了。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小辣椒一向张狂，今天我执行家法，一是让她以后能老实点，二是让其他师兄弟们都引以为戒。
1: 梁子。
2: 你小师妹她还小，即使有错，说说也就算了，用得着懂家法吗？
0: 说说就算了。哎，那这么轻易就算了的话，那规矩不就白立了吗？规矩立了不执行，往后其他兄弟们犯了错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么多师兄弟们都看着呢，你让他们怎么服气啊？
1: 你们都出去吧。

0: 你当着他们的面顶撞我，他们会服我吗？师傅，这规矩是我定的，要执行家法，他也轮不到您。来来来，走走走，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来来。
1: 老总，就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棒。哎，太君，尝尝水果。哎，这是水果。这边，哎，吃点水果。
2: 把马带套上，动作快点。哎，
1: 你这怎么样？啊！英雄，英雄饶命啊！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情况啊？啊，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你说这就是？
3: 林正，
2: 同志们，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跟着我五十三，拼死拼活的干，才让我们在这个地界立住了脚，接连干了几次漂亮的仗。我五十三打心眼里谢谢你们，你们全都是好样的！好。
4: 虽然我们现在脱离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但是我们身子里依然流淌的还是我们苏中独立团的血，血腥的血。好，好，好，好，好，好，同志们，刚才啊，接到团长的最新指示，让我们放心大胆，好好干，并且对我们前一阵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表扬。 送给我们珍贵的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好！哎呀，哎呦！
5: 来吧，我的小宝贝。
6: 哎呀，你干嘛呀？你着什么急呀？
5: 哎呦喂，哪有时间洗呀？我这不是上天了吗？来吧，小祖宗。

0: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呢。哎，咱们不是一直派人在找吗？放心吧，没准明天就有信儿了。不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大姐的消息。不是，我这不是担心吗？而且我这心里头一直就没有底。我是怕大姐的出点。
1: 大叔，我知道你要说啥，闭上你的乌鸦嘴。那大姐要是出事儿了，
2: 大姐肯定不能出事儿啊。
3: 不是，我还不能担心了。那我不也担心吗？来几位，亲热喝，鸡汤好了，亲热喝。
4: 哎，三太，
3: 哎，
4: 最近啊，多谢你了啊，帮了我们这么多忙。
3: 哎呀，谢啥呀？我们其实吧，当着二口子也是被逼无奈，也恨透这帮日本人了。这两位队长下回有什么行动呢？你也带上我呗，让我们哥几个做回好人。哎，
4: 三太兄弟。
3: 你这心呢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是武工队，带上你不合适。
4: 行，那以后你们要用到我秦三太的地方，你们尽管吩咐，我在所不辞。好。
3: 哎，对了啊，那个城里刚才来电话，说明天有保安队的一个运输队，要从离咱们这儿20公里以外的古城河过河。
4: 运输队？
3: 啊，
4: 运的啥呀？
3: 好像是往东北送劳工，对对对，东北送劳工，
4: 咱们呀，又有生意了。

0: 哎呀，你说你这怎么搞的？就我们两个人，你让我自己怎么推车？懒驴上磨屎尿多，是怎么那么多呢？啊，哎，
1: 兄弟，
0: 我自己怎么推啊？你们哪个部分的？怎么不走了？哎，兄弟，我们是那个清河镇运粮队的，这不是让我们运粮食吗？赶上马病了，就我们两个人倒霉催的，这脚还扭了。哎，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啊，我们去对岸送一批劳工。
0: 哎，那这么点，兄弟，你看你们人也挺多，要不然搭把手，帮着推一下。哦，行，好，来，过来，这个帮忙推一下，别让着点，
3: 快点，别耽误人干活啊！
0: 哎呀，
3: 哎，老弟，来来来，出去，
0: 客气了，
3: 没事没事，
0: 你这拉的粮食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吃的好啊，
3: 受累了啊！
0: 哎呀。
4: 进来，两位太君，有点事儿，耽误了。没关系的，早野郡已经很有耐心的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保安队特别行政处处长尤丽丽，尤队长就是他的亲哥哥。
5: 没想到尤队长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做你的助手。好了，寒暄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来，53被发现的时候，是20多天前，他们劫持了叫黎庄何家的粮食。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们所有人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与此同时，更为巧合的是，最近接二连三针对皇军和皇协军的破坏行动，无一例外，他们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53藏身的地方，并非像以往的新四军，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伪装成了皇协军。
6: 匿名藏在皇协军某个偏僻的据点，或者说是得到了皇协军的帮助，
5: 藏在皇协军的据点内，这个太荒唐了吧？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我觉得用“大胆”这个词更为合适。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跟国民党部队交战，无暇顾及他们。第二，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 考虑到新四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范围内，皇协军的据点一共有3个：草台据点、小河口据点、尔谷沟据点。
7: 那如果两位太君同意的话，我马上带人去搜，保证把他们都抓起来。
5: 不用这么麻烦，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并且已经实施。3天前。 我分别给这3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7: 结果呢？
5: 就在今天早上，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遭遇袭击，
4: 目标很明确啊。很好，我马上派人偷袭小河口据点。
7: 等一下。

0: 小毛子，来，把这些弹药和武器回头送到几个村去，跟他们说，没事儿让他们勤练着点，我有时间就去给他们训练去。
1: 好的，队长，那我们先走了。
0: 去吧。嗯。队长，没想到啊，关键时刻大公无私，把多余的武器弹药送给隔壁村的民兵，真不错。 大公无私，那你可太不了解我了。我53啥时候吃过亏呀？哎，我跟你讲啊，我是这么寻思的，咱们如果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不能总是那20-30个人吧？
1: 对，
0: 这附近有几个村子，每个村里有30多个民兵，没事啊，咱们给他多训练训练，到时候。 把他们全并到咱们的队伍里来，那咱可就有一个连的兵力了。到那时候，咱们呀就不仅仅是摸个鬼子的运输队，搞个鬼子大官那么简单的事儿了。<笑>吴队长，我真是没想到你打的是这个算盘，我还真小看你了。你这叫白送人家油灯，反而挣人家灯油钱。<笑>
2: 哎，队长，队长。
0: 咋了？啊，
3: 刚才城里来电话了，说有2辆卡车在咱们附近抛锚了，让我们给他送水去呢。
0: 卡车？啊，运的啥呀？
3: 好像是给草台据点运弹药吧。哎呀，
0: 真是谢天谢地啊！啊，我刚刚送走一批，他就给我送来一批新的。三幺，三幺，来来来，哎，哥，告诉队伍赶紧集合。
1: 干什么呀？
0: 要甭管了，肯定是好事儿。
3: 哎，集合，集合，走吧，来，走，走。嘿嘿，鬼子们，尝尝那街的香滋儿。

0: 哎，队长，你不是刚教过我练刀吗？正好，这儿有个鬼子，你让我练练手呗。
1: 哟，那就让大伙儿看看你的训练成果。行，来。

0: 弄到下盘，这鬼的下盘不稳，就是。可以啊，值得了。不错呀，不过呀，看着还是野路子。 改天我再好好教你几招。哎，同志们，听好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1: 来了来了，队长回来了。

0: 坏了，队长！你看，这啥都没有啊！
1: 没有，
0: 你看，这都是空的。
2: 哥，全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这是空的，怎么回事？两台车的大箱子，怎么都是空的呢？啊！快点！快！哎呀！

受埋伏了，快走！

0: 今儿个咱横竖也是扔在这儿了。来，所有人，今儿个
1: 跟这帮小鬼子
0: 拼了！

0: 这里安全了，全体警戒，注意安全。
1: 三员黑道，调整一下。谢谢你了，
2: 同志们，快！
0: 各地休息。这一路上光顾着跑，你们来接问。
2: 啊，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哦，
3: 我们是国军，江苏游击纵队第三营的，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你们被鬼子打，能见死不救吗？是不是？
1: 兄弟，谢谢你们了。哎，
0: 客气啥？赶紧休息休息。
1: 好，谢谢。哦，
0: 谢谢了。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4: 走。大姐，咱俩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该去小兰庄找十三哥他们了吧？53！大姐，
5: 冯碧怡，
4: 哎，十三哥，
5: 大姐，
4: 你没事，太好了，你还活着！
5: 大姐，你终于回来了，想死你了！
4: 行了，等会儿。
5: 太好了，十三哥，咱们终于会合了啊！53，你怎么受伤了？
6: 没事，我死不了。
5: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先别管这个了，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个亲二哥，叫武静，之前在西北军当过连长的？
6: 你怎么知道？
5: 你知道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他就是你二哥。
6: 我二哥？别透了，我二哥早死了。指望通知书都送到我家里去了。
5: 不是，他没死，当年是我救的他。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认识一个人，长得跟你很像，就是你二哥。
6: 我二哥没死呀？不可能啊！

早めにここから当ててほしい。さもなければ命次第ぞ。

0: 我听说啊，武队长家里没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这仗打的竟然打出一个哥哥来。
1: 当年我是掩护猛子他们部队撤退，队伍打没了，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受了伤，我就顺着河边跑，可是后来也无路可跑了。我当时心想啊，就算是跳到河里淹死，也不能让小鬼子给抓住，我就心一横跳了河，但是没想到被方姑娘给救了，后来养好了伤，我就归了队。
0: 看来我们武队长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亲二哥啊。
1: 真是世事难料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也能吃这碗行午饭。当初我离开家参军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屁孩呢，谁能料到他竟然在河北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啊，哎，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能耐大了去了他。
0: 哎呀，武队长啊，现在可是我们团的传奇人物，首任中村，全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1: 我看到他的通缉令，还想办法去部队里找他，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他在共产党的哪支部队里。

0: 十三，你醒了。黑蛋，快，去点水来。哎，好。来，也快一点。
1: 来了来了，十三哥，
2: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好像梦见我二哥了，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
2: 十三哥，你不是梦。
0: 真的，兜了一大圈，没想到我们兄弟俩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真是造化弄人呢。
1: 哥浩。

我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知不知道爹有多想你啊？你去哪儿？

0: 原来你说的那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就是我二哥呀！你咋不早说呢？
1: 我怎么知道武靖他就是你二哥啊？哎，
2: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遇到的？
1: 我们大部队从华北撤退以后，一路退败到这儿。后来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发现了三儿的通缉令，我决定留下来寻找三儿。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去攻打敌人的一个哨卡，刚好方姑娘他们也想过。 但是被鬼子发现了，听到枪声以后，我就赶过去救了他们。没想到遇到的还是老熟人。这是上天安排，我救你一命。这样的话，以后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哎，真是感谢老天呐，让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再聚首。来，我们喝一口，
0: 来，干，
3: 干，
1: 干。
0: 真没想到，咱哥俩今儿还能聚在一起，喝这碗酒。你说，要是张良哥、猛子哥在，该多好！
1: 放心吧，他们俩的在天之灵也希望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聚首，他们也会高兴的。
4: 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本来你们的队伍人就不多，这一仗下来七七八八的，也剩不了几个人了。我们是这么打算的：本来想找个地方先休整一下，然后继续找人。只要我们的队伍剩一个人，那么就有重建的可能。
0: 鬼子这次伏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设了一个套。
4: 等着我们往里钻，哎呀，
0: 都怪我呀！没事打什么运输队呀，害得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
4: 三儿，别难过，你这么做也是为了队伍好。嗯，我现在担心的是，鬼子他们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但是我们那些战士都在那边，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0: 队长，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回来了，
5: 怎么样？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怎么了？啊！哎，你别光哭呀！到底怎么了？都死了，我那几个兄弟都死了。什么？那小毛子呢？也死了。我要出去了。
6: だが藤原は出ていけと言われた灰野君。もしまたここにいるなら、その子は面倒くさくなるよ。さらに、奴はもう合作する気はない。我らはここに残しても、これからの仕事は大変になるよ。はあ、俺は吸収スキルからだ。だが、ある頃は、一つのことが失敗した後で、
4: 意外と他のことの始まりとなる。今日淵原との喧嘩は俺に少し収穫を得た。出荷？吉田、お前に調べることがある。
0: はい。
4: 同志们，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散。 从现在开始，我们重新建设自己的队伍。秦森泰同志，就是我招的第一位战士。

0: 队长，我和小毛子见过几个村的民兵队队长，明天我去问问他们，看看能不能加入我们。小毛子牺牲了，我们和队伍算是断了联系，我争取和团里恢复联系。
1: 别人我不知道，之前我们的五连，我53，如果吃了鬼子的亏，我就一定要找我回来。鬼子杀了我几个战士，我就要干掉几个鬼子，否则我就天天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
0: 队长，但是现在我们就剩下11个人了，连场伏击战都打不起啊。
1: 那我就摸落单的鬼子。
0: 落单的鬼子，我们之前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鬼子现在学聪明了，现在上哪儿去找落单的鬼子？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
3: 你知道？啊，
2: 昨天我害怕呀，跑去兄弟那儿待了一宿，完了他招待了3个日本人，还都穿着便装，挺可疑的。后来他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扬州宪兵队的，说派来咱们这儿找什么东西，具体他没有说。嗯，哎，对了，明天说这仨人要去二王村。
4: 哎，你小子是不是？松开，松开！
0: 哎，你接着说。
2: 那这形势吧，不太好说。这日本人吧，他不大管这边，但是各路人马吧都去过那地方，三不管地带呀，那个是。
1: 行，就他们了。明天行动的时候，等我记住了，要瞒着我二哥，要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咱们去的。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嗯，好了，准备吧。
6: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2: 快快快快快快，就这儿，看到了吗？到了，吴队长，就这儿。
7: 哎，挺热闹，是不是开堂会呢？
1: 这看着也不像堂会啊，
2: 唱歌呢，在哪儿？
1: 走，咱们看看去。
7: 哎，走
1: 走走。
3: 少卿，
8: 哎，
3: 你画好了没有啊？下个就到你了。
9: 马上了，马上就好。
3: 那你快点啊，我先去报幕了，快点。
9: 好。
3: 老乡们，刚才的这首《长城谣》好听吗？
10: 好听。
3: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10: 好好好好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

0: 民女子，因为日本人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1: 有这三个日本人吗？
2: 没看见呢。要不，我队长，咱们到村里面看看吧。
1: 走。
2: 看看
1: 我，
2: 走！
3: 哎，这都找了半天了，也没见着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2: 我跟你说啊，早上走了，他们也不一定呢，他们是说跑就跑啊！哎，吴队长，吴队长，那仨人就在那儿，在那儿，就那三个，那三个日本人。
1: 去那边，你跟我走。
2: 哎，走。哎，

0: 我不知道，好像是枪声。你给我站住！
1: 你要干什么？
2: 他们有枪，快躲起来！
1: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3: 这个狗日的，
1: 老大，他能听得懂我话吗？
4: 能听懂。哎，把他放了，换我啊！换我！
1: 说你呢，快点！
2: 救命啊！
1: 快去救救他呀！
3: 我有什么办法？他有枪啊！
1: 大男人，这没用。
3: 你别去，
1: 没事。

0: 把枪拿走。
1: 指导员，
0: 哟，武营长啊，干嘛去？
1: 给三儿送饭去。 啊，去哪儿了？
0: 啊，今天呢，我和我们队长分开，到旁边的几个村与民兵队长取得联系，看看他们呢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这先回来，他呀。
1: 估计还得一会儿呢。哦，哟，这把刀够大的呀！嘿，
0: 这把刀啊，是我们武队长的。今天呢，正好我闲下来，带着它出去磨一磨。嗯，别小看这把刀啊，这把刀可是我们队长砍过中村的那把刀。嘿，
1: 什么？嚯，够沉的，他能耍得起来啊？
0: 我们队长我看耍得还不赖呢，还说再教我两招。
1: 行了吧，就他那两下子还教你呢，他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呢。吴营长，也就你敢这么说他了。嗯，但是呢，哎，我听我们队长说，您当年可是二十九军刀术教头，有机会教两招。
0: 行啊，
1: 有机会一块切磋切磋。<笑>先送到武队长房间去。
0: 是。
1: 哎，兄弟。
0: 你跟三儿有没有聊过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我们聊过。现在呢，我们是要尽快的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把队伍发展起来。毕竟我们队伍现在骨干呢都还在，发展队伍不难。最好跟团部尽快的取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 留下来？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留下来加入我们国民党啊。军，跟你说句实话，我这编制啊虽然是一个营，但是其实的兵力还不到两个连，我呀需要补充兵员。
0: 吴营长，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我们是新四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还是有分别的。
1: 这有什么分别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都是抗日的队伍。再说了，从名义上来说，你们新四军还不是归我们国民党领导吗？
0: 那要这么说的话，吴营长，你带着你的队伍加入到我们新四军如何？
1: 兄弟，你，
0: 吴营长，我开玩笑呢，我去磨刀了，别往心里去啊。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3: 你看我们像没事的吗？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2: 啊，我是说你没受伤吗？哎，想不到你歌唱的挺好的呀，胆儿还不小。说实话，刚才不是你们，还真挺麻烦的。
3: 你当我愿意啊？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怎么能在村子里面乱开枪呢？
4: 慢点，慢点。
5: 这什么玩意儿？
6: 什么呀？
5: 这什么呀？这是？
6: 这什么呀？这是
4: 啥玩意儿？
6: 哎，钱，这不就一破碗吗？还要这干嘛呀？吃饭我都嫌拉嘴，带他干嘛呀？
3: 是他。谁呀？
6: 扔了啊！
2: 哎，别扔啊！
4: 不知道是啥呀？
2: 这。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青三代烧制的瓷器，是宝贝。
1: 啊，青三代，嘿嘿，就这破碗还宝贝呢？这。哎，你这姑娘，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0: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救过的人都不记得了，还是你救过的人太多了？
1: 我救过你？
0: 对呀，我俩就是那天晚上你救的两个女学生啊。
1: 对呀，别开枪，
0: 小心。
1: 啊，是你们呢？
0: 吴十三，你终于记起我来了。自从那天之后，我就听说城里有你的通缉令来着，后来又听说你劫了牢，救出一批共产党员，我还替你担心来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
1: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咱们那天分别之后啊，我就和同学加入了江都民众同盟大会，我们这次过来是宣传抗日思想的。
1: 什么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来着？不知道啊。
0: 这你们都不知道啊？亏你们还是共产党呢，这可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说到底咱们现在都是战友了。
2: 战友？哎，就你们那儿唱唱歌跳跳舞跟我们就战友了？那我们真当真像打鬼子，你们凭啥也算战友啊？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哎，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浅薄啊？我们是宣传抗日思想，鼓舞老百姓，让他们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这怎么能不算抗日呢？
1: 哎，行，人家说你浅薄，你不知道啊？
3: 人家是女学生，你这笨嘴笨舌能说过人家？
1: 行了，二姑娘，世道怪乱的，赶紧回去吧，好好读书啊。今儿个谢谢你们了，来收拾吧。哎，再见啊，
4: 好好读书啊。
5: バカ、あの茶碗の価値わかるのか。

0: れは死んだ監視の時啓徳神が作んだ行動品だ。その輪がお前の部隊を買う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お前らの頭が揃えてもあの輪の半額にもならん。誰がやったのか知ったのか。
1: 知りません。仏教隊の仕業かも。
0: 嘘つけ。
1: はい。
0: 仏教隊のやつはあの輪の価値を知るわけない。奴らはその輪のために切ったじゃない。琴商人、そうだ、聞いたあの琴商人の仕事だ。この輪の価値か奴しか知ってる。早く直ちにあいつを捕まえろ。
2: はい、はい。
0: 怎么样，想好了就说吧，何必呢？为了一个青三代的瓷碗把性命给搭上，不值得吧？
3: 导演太君，真不是我干的，我就是一个攒古玩的，哪有那胆量啊。我
0: 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不是你，难道是我找人抢的？
3: 那兴许是那些新四军发现他们是日本人。
0: 我看你就像新四军。你还别说，这嘴硬的样子还真像拷打的那些新四军。给我打。
3: 别
0: 慢着。
3: 我说
0: 吧。
3: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破天，也不信我。藤原太君，我真的是冤枉的。我
0: 接着打。
3: 我
0: 停。
3: 我可以补偿你，我用十倍，不，我用百倍的古玩补偿你。
0: 说。
3: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沈松溪他手里那几件古玩和那几张字画吗？我可以帮你搞到。
0: 你帮我搞到？要用钱的话，我还用你吗？我自己就可以出了。再说了，我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的。
3: 不用你花钱。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0: 那我找他去抢。他的弟弟在汪精卫那里是个高官，我并不方便去抢。
3: 是，这个平常是不方便。他要是窝藏反日分子的嫌疑犯呢？
0: 什么意思？
3: 我之前收到一个砚台，想卖给他。就去他家找他，结果无意间在他家发现了几个受伤的人，而且好像受的是枪伤。藤原太君，你想啊，这年月受枪伤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啊？

0: 这绍兴说，这是清三代的东西，是个宝贝。宝贝，古董值钱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么个破碗，我看城里要饭的拿的碗都比它结实。是啊，哎，你慢一点儿。我跟你说，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 那可真不少钱呢！啊，真的假的？你懂这些？
1: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我爹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家里当时有不少的宝物。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那随便一件，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吃吃喝喝一年的了。哦，
0: 哎呦，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

0: 你小子，这回心里想的是啥？我可猜到了。这次呀，咱哥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少卿，你一路上闷闷不乐的，是有什么心事吗？ 我在想，53那些人说的话，他们说的对。他们说什么话呀？让你想了那么长时间。哦，不会是53对你……
1: 哎呀，瞎说什么呀！我记得53跟我说，你们虽然是抗日组织，但只会唱唱歌、跳跳舞，宣传一下抗日思想。
0: 洛美，他们说的对啊。 这算什么抗日组织啊？跟他们去前线打仗相比。

0: 我更加不能同意你去了。
1: 洛梅，
0: 师傅，停一下。我家祖宅快到了，我要先走了。
1: 啊，那你不回城里了？
0: 不回去了，这两天我们家亲戚来了，过两天找你玩啊。
1: 行，
0: 先走了，
1: 再见。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走了，
1: 再见。
0: 师傅，咱们走吧。
3: 行。
4: 藤原太君，我们家真没有你要找的人，我弟弟也在为皇军做事，我们怎么可能？
5: 沈先生，我倒是希望你们家没有反日分子，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情报有误，我会给你们沈家一个交代。
6: 嗯，萨克斯，艾克。

在世上，我今天这么做，也是想给你们沈家证明一下，免得有人造谣生事，说你们沈家藏匿反日分子。

0: 梦梅，梦梅，是我，别受伤，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梦梅，
1: 可是我爸，
0: 我跟你说，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更得跟我走，听到了吗？
2: 藤原太君，我说的没错吧？
3: 嗯，朱老板，之前都是误会，这次多亏了你，我才得到了这么些个宝贝啊！
2: 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笑>不敢，不敢，我哪敢令藤原太君的感谢呢？平常巴结您还来不及呢，如果…… 藤原太君满意的话，我这有一个让藤原太君更满意的请求。
0: 哦，说说看。
2: 这沈松溪的宝贝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品相一般的平常货色。那几件古玩和字画，您可以留着自己。

0: 我帮您出手，一定会给你卖个好价钱。朱老板，这算盘打得不错呀！啊！
1: 好，从现在开始，今后我在中国的所有古玩交易，就由你一手操办。哎，大鹏，就这儿，你看，告诉你们啊，这儿就是扬州城最大的古董铺子，在这儿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2: 静谷斋，
3: 魏道，
1: 啊，你在这儿帮我看着，小八子，我俩进去看看。嗯，
3: 走，
2: 小心点啊！哼，黑什么黑？黑什么黑？
3: 你好，二位，您这是来看东西还是收东西啊？
1: 你们家朱掌柜现在在吗？
3: 哟，不巧，掌柜的出去了。
1: 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行。啊，我们这儿有个物件，麻烦呢，您帮看一下。
3: 好。
1: 啊，就这个，拿着呀，这东西又不扎手。
3: 先生是第一次出东西吧？
1: 胡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玩意儿我出的不少啊，你可别蒙我。你们这行水深水浅，我门清。
3: 先生，既然您是行家。 应该懂得古玩行的规矩，这贵重瓷器交易啊，从不过手的，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给打碎了。您得放在柜台上，我再把它给拿起来。
1: 这还用你教啊？我懂，我只不过嫌它麻烦。你说，就卖这么个破玩意儿，这么多破规矩。
3: 哎，邵先生，您这是要走啊？
1: 我这还有事儿，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回头我再来。
3: 哎，好嘞，你慢走啊。嗯，我就不送您了。
1: 你留步。哎，这就是邵先生。
3: 哦，对，那位就是邵先生。
1: 邵仁光，扬州城啊，有名的大户人家，数一数二的。人家亲弟弟，那是在李士群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在扬州城啊。
3: 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啊！哦，二五爷，您这东西看着像是清三代的物件，
1: 是吗？哎，
3: 但我这眼力浅，看的不一定真。要不这样，您等我师傅回来了，让他再看一眼。
1: 嗯，行行行行行，
3: 那您后边请。
1: 嗯，
3: 您请。

0: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让我去陪我爸爸！你放开我！让我去陪爸爸！
1: 你爸妈死了，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出事情。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0: 你那么厉害，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救我爸妈？我爸妈好心收留你，结果呢，却被日本人害死了。是你杀了我们全家。我问你，日本人杀我爸妈的时候，你在哪儿？在哪儿？人呢？
1: 你以为我不想救吗？我去祭拜我爷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给杀死了。还有我那帮兄弟，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乐美，现在咱们必须得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找藤原雄那个王八蛋报仇。你想想。

0: 我站在城楼。
1: 掌柜的，你可回来了？
0: 有事儿啊？
1: 来两个人，带着青三带的物件。我看这东西好像对，可我这眼力劲儿也不敢跟人打保票啊。
0: 人呢？
1: 我给请进后堂了。
0: 二位，久等了。
2: 朱老板，听说啊，您是扬州城最大的古玩店的老板，我们呢手里有个物件，麻烦您看一下，帮收一下。哎呀，怎么，这东西不好吗？
0: 好东西，好东西，这打眼一瞅。就是青三代的物件。
2: 行行行行行，别说那么多了，开个价。
0: 不急啊，不急。哎呀，这东西要是对的话，价格可不是小数目啊。容我仔细瞧瞧啊。二位这边请啊，这边请，让我仔细瞧瞧啊。
3: 哎，放下。
1: 好好好好。

0: 容我问一句，这东西哪儿来的呀？
1: 怎么着？怕是贼脏啊？
0: 哎，不不不不，误会，误会了。这是规矩，古董买卖前必须问清来历。这要是来历不明，不是怕以后吃上官司吗？
1: 这你别担心，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祖上传下来的
1: 啊。
0: 啊，那好，你们开价。哎，
2: 十根金条。
0: 老话说得好，平安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呐。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古董就不值钱了。三根金条。
2: 朱老板，这扬州城也不光您一家收古董了。
1: 啊，
2: 那我们上别家看看去吧。
0: 对对对对对，等等，我再开个价，七根金条啊，这价格够划算了，不是我朱亮才说大话，从我这儿报出去的东西，整个扬州城没有第二家敢要。
2: 成交，
0: 爽快。哎呀，你看啊，谁家柜台上也没有那么多

0: 现钱呢，容我打几个电话串串钱。这行里啊，都是这么着，都这规矩。如果遇到价格高的物件，都是互相串钱的。二位，来这边请。
1: 哎，好好好。
2: 哎呀，行，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0: 二位稍坐啊，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2: 去吧。好。

0: 小谷子，哎，
1: 给这里面的先生沏壶好茶。
2: 好嘞，把里面的人给我稳住了，我去打个电话。啊，
0: 明白，茶来了。
1: 给我接皇军司令部。哎，我说，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们掌柜他回来了，回不来了？
3: 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1: 您赶紧催催他，
2: 您请喝茶，喝茶。
1: 哎，我说，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
3: 这么多钱也不是小数目。
2: 他呀，还得再凑一会儿。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
3: 坐。
2: 奇了怪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
1: 哎，刚才进来那俩人呢？
2: 您是说刚才看东西那两位吗？
3: 对，
2: 我给请进后堂了。
1: 在哪儿？那儿是吧？
2: 对。
1: 出什么事了？一大堆鬼子奔这儿来了，这路上没遇到什么可疑的人，难道冲咱们来的？我怎么就……
3: 安全起见，
1: 哪儿东西啊？我们先撤，走，后面走，走。
3: 哎哎哎！你几位干嘛？几位干嘛？
1: 再等会儿，先马上就到。我们有事，赶紧散了！
3: 别！
1: 哎呀，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人都跑了，从后门跑了。还真是蜀山来的，幸亏你记得。
4: 看来市面上也不是很太平，抓紧时间，快点出城！走，走！这边有车，快上车！很快的，等我日本人来了，我就救不了你们了。
5: 三哥俩喝酒怎么也得十几年前了吧？可不是嘛，哥，我还记得那会儿我才十几岁，咱爹不让我喝，还是你带我偷喝的。<笑>我是这辈子都没想到咱兄弟俩还能坐在一块儿。<笑>哎呀，哥，你别说了，我跟你讲，最近呀，我老感觉我好像在做梦。后来我就想，求老天爷。
4: 你可千万别让我醒啊！这如果是个梦的话，就让我一直做下去。<笑>子儿，
5: 过来过来。
4: 哎，你疼我干啥呀？
5: 疼吗？
4: 那能不疼吗？<笑>
5: 疼就对了，说明不是做梦。<笑>来来喝。
6: 哎，你说这日本人怎么发现咱们的？
7: 我哪知道啊？哎。

0: 嘿，兴许是认出某些人来了吧，长得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比我还像坏人。
1: 我是新四军。
2: 哎呀行了，你来小点声行不行？
3: 爸。
4: 这臭丫头都这么大了还吓唬你爹玩。
3: 我要不吓唬你，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吗？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早就回来了，也没看见你人，还以为你不在呢。
4: 啊，你先回屋去，我这还有几个客人，等忙完了我去看你，好吧，回去。
3: 好吧。
5: 老爷。
4: 干什么？啊？你们就这么报答你们的救命恩人呢？啊？
2: 是救命恩人，还是别有用心？要验过之后才知道。
4: 我要早知道你们过河拆桥，我应该把你们扔给日本人。老妈，
5: 哎，
4: 告诉他们，上次敢拿枪指着我脑袋的人，后来怎么着了？
6: 被卸了胳膊和腿，扔进河里喂了鱼。
4: 听见了吗？你们也不想少条胳膊少条腿吧？
3: 你们在干嘛？快放了我爹！
2: 哎，怎么是你啊？
3: 怎么是你们啊？
2: 快快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4: 你认识他们？
3: 嗯，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救过我跟洛梅的那些人。
4: 哦，是他们。那你们是共产党的人啊？
6: 来，

0: 哥，你想咱爹不？能不行吗？当年我参军跟着队伍走的时候，爹就跟在队伍后边，默默地走着，一直跟到20里地外的小亭子那儿。哎，我队伍走远了，等我回头看的时候，爹还在小亭子那儿跟我招手呢。
1: 没想到，这竟然是我跟爹的最后一面。来，哥，咱这碗酒，敬咱爹。爹，你看到了吗？我二哥。 他还活着呢，活得好好的。我二哥现在可出息了。
0: 爹，我找到三儿了，三儿现在比我还出息。现在啊，日本鬼子一听到三儿的名字就直打哆嗦。爹，您放心吧，从今往后啊，我一定会替您好好照顾三儿。

走。起埋。藤原に総武中路、死体を運べ。他は乗れ。

0: 今儿个就算咱们交个朋友啊，往后有什么事呢，你们只管来找我。啊，邵先生，也肯帮助我们共产党人？哎，
1: 我们这家门里啊，是出了几个替日本人卖命的败类，但这不代表我邵仁光也跟他们同流合污。我实不相瞒。
0: 你们新四军过去，好多的枪支弹药、粮食，全是我帮你们在外边买的。哟，
2: 邵先生之前还帮过我们新四军，跟我们新四军做过生意啊。
0: 嗨，既能赚钱，又落个抗日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啊？是吧？<笑>
1: 邵先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离开了，告辞。
0: 嗯，慢点，慢点，慢点。 诸位，现在已经宵禁了，你们就这样出去啊，肯定会引起巡逻队的怀疑。我看不如这样，不妨在我这儿暂避几日，等风平浪静以后再走，是吧？
3: 日本人为什么严查我们？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发现你们呢？啊，
4: 邵先生，这事您清楚？答案。
3: 就在这个青三代的花碗上，我一看是之前被抢的那个青三代的碗，我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结果后面不知道哪出了差错，他们提前跑了。为什么不拦着他？我拦了，我一个人，他们三个人，我也拦不住啊！我。
0: 估计他还会回来的。藤原兄，你杀我兄弟，我就抢你的宝贝，来日我再要你的狗头，咱们后会有期。 哎，我跟你们说，哎，我听说前几。

0: 藤原雄派人到乡下收了一个青三代的回龙纹青花碗，可是呢，在回来的路上又让一帮人给劫了。三天以后，你们几个就明目张胆地拿着这个东西到城里去出手，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们去的那个禁古斋的那个朱老板，那个人就是专门替藤原雄收购古玩的家伙，知道吗？我估摸着，这个玩意也是他帮着收购的。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啊！
1: 你啊，小胖子，你找的好地方，不是你找的啊、嗯？
2: 我又不知道，那朱老板跟日本人勾结着。你说现在什么行里怎么都有汉奸呢？
0: 这个年月，替日本人当买办的还少吗？啊，我看怎么着，反正你们这个东西要出手，可以考虑卖给我。哎，我出的价钱绝对不会比朱老板的低。
3: 怎么，邵先生也对这个碗感兴趣？
4: 我爸最喜欢收集古董了，你们要是愿意卖给他，他肯定愿意出一个好价钱。
0: 哎呀，你瞧见没有，你可真是我亲姑娘。
2: 邵先生，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这些人呢，那都是实在老实人，就这么跟您说吧，这朱老板给我们出的价格是整整15吨金条。不知道您能出多少？
0: 我一根都不会出。
2: 怎么着？一根都不出？想生抢啊？不好吧？
0: 你误会了，我会给你们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
5: 三儿啊，感谢爹的在天之灵，让咱们兄弟俩重新聚首了。我想了一下，既然在一起了，咱就别分开了。
6: 哥，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三儿啊，不就是打鬼子吗？不管是国军也好，共军也好，那都是一个样。你呀，干脆就过来吧，跟哥一块干。这话呀，我之前跟那个郭指导员我也说了。
6: 啊，你跟他说过了？
5: 啊，
6: 哎，他怎么没跟我讲呢？
5: 什么？
6: 他什么意思？
5: 他啥意思？他肯定不同意呗。但他不同意有啥用啊？你才是这个队伍最大的官啊！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只要咱们兄弟俩联手，那肯定能成大事。再说了，你在哥身边，哥也放心呢，是不是？哎，三儿，怎么了？
6: 我头有点晕。
5: 没事吧？
4: 五十三，开门！我找你半天了，感情你在这儿。
5: 哎，三儿，
4: 怎么了？
6: 我扶我回去。
5: 哎，
4: 喝多了，
5: 没事吧？啊，
6: 没事。
4: 先送他回去了啊。
6: 哥，改天咱继续喝啊。
5: 哎，行，
4: 走，
5: 回去吧。
4: 走，
5: 回去吧啊。
4: 哎
5: 哎。帮忙扶着点啊！
4: 好。

0: 上一次五十三他们是被国民党救走的，我查阅了最近一年的档案，自从建立清乡之后，国民党在这里的活动范围是从八卦山到黄家荡这一带，所以我的计划是尽可能调集多的人马，对这一带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
1: 嗨，
2: 那好，既然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那么就按凿越军的意思去办。还有，这次凿越军不再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出现，这次行动由他全权指挥，希望诸位全心全力配合凿越军的行动。
0: 那就拜托大家了。
1: 嗨，
3: 洛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我家人都死了，全都死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全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一家人全被日本人杀了。
2: 罗梅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这样哭只会哭坏了身子。你们家人没了，不是还有少伯伯我吗？这儿就是你的家，往后还有什么事只管来啊。老妈，先带他下去休息。
5: 是老爷。
6: 小姐。
5: 沈小姐，跟我走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日本人说他们沈家藏了反日分子，杀了他们全家，家也被毁了。他们家怎么能是反日分子呢？
1: 藤原雄就是想找个借口搜刮他们家那几件古董罢了。邵先生，人我给你送到了，告辞。
2: 慢着。
0: 小伙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的身上还带着伤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救了落梅一命，不如在我这儿把伤养好了再走。
3: 他们沈家就是为了救我，才害得他们家破人亡。难道你不怕吗？怕？<笑>
2: 我要是怕的话。 我就不会让你们进我这个门了。我邵仁光虽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可我最敬佩的就是有血性的汉子。你的事儿，落梅他爸都跟我讲了。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却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不简单的小伙子，我是实心想帮你。哥。
0: 咋回事啊？这么把叫我过来？
4: 刚刚收到情报，鬼子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大扫荡，跟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干。
0: 哎呦，这鬼子怎么突然来这出啊？
4: 谁知道呢？哎，你看你有什么想法？哎，他们什么兵力部署啊？鬼子两个中队，外加伪军的一个营，从扬州城出发，沿着大唐庄、红旗村一带过来。另外还有两个小队从永丰镇出发。 沿着牛皮凹，没装一带过来。
0: 呵，这回鬼子可够大张旗鼓的。嗯。哎，这永丰镇什么情况？多少驻军？
4: 不到一个中队，外加一个保安队。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呀，就靠咱们这点兵力跟他们硬打的话，那咱们就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4: 他恰恰希望咱们跟他硬碰硬。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先把附近的百姓安顿好。
0: 鬼子不是希望找咱们吗？那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态，分出一部分兵力，带着他们绕圈子。适当的时候，把队伍分成多股。总之，绝对不能让鬼子发现咱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4: 那剩下来的兵力呢？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守着的话。
4: 那他们派两个小队的鬼子打咱们，这一块就真没剩多少人了。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一个围魏救赵。好
0: 小子，到底是亲兄弟，都想到一块去了。<笑>不过我的胃口比你大，我不光想围他，而且还想拿下他。
4: 拿下他？
0: 嗯。
4: 哥，这里虽说只剩二三十个鬼子了，但是还有一个中队的二狗子守着呢。 而且这镇上还有城墙，咱们也没有能攻城的重型武器呀。
5: 这个镇子上有鬼子的一个被服厂，冬天快到了，兄弟们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而且我还收到情报，鬼子的两辆卡车装满了东西，运到了镇子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肯定是一块大废肉，咱可不能错过了。关键是，这个镇子的伪军当中，有咱们自己人。
6: 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昨天我还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还是有爸妈疼爱的人，结果整个世界都塌了。洛梅。 不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发生过这些事儿，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你的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也不想看到你现在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有你活着，我们就有给你父母报仇的心。

0: 希望，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1: 冯静轩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一定会多杀日本人，替我爸妈报仇。
0: 对了，那个冯静轩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躲在你家里啊？
1: 我家跟他家世世交，之前他去北平参加了一个锄奸团，后来又回到了扬州，参加了一个锄奸的行动。有一天晚上，他带了好多受伤的人来到我家，我爸开门一看是他，就收留了他。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2: 三元儿来了，三元
3: 二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赶紧去附近几个村子，通知他们的民兵队长，让他们抽出至少10个有经验的民兵战士，赶快过来集合。
3: 现在集合？干嘛呀？
2: 明天呀，咱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3: 好嘞，这就去。
4: 冯静轩。我看你想从这儿翻出去很难的，这么大晚上的，不会是要去散步吧？也对，今天啊，这夜色还真是挺不错的。
3: 我的事不用你管。
4: 你应该是要给洛梅家报仇吧？如果是，带上我吧，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跟我去？你疯了？我是去杀人，不是去看戏。
4: 我知道，我想一起去。我想学着如何去战斗，你看，我把我爸的枪都偷来了。
3: 小心走。
4: 哎，没事儿。小时候啊，我爸教过我怎么用枪。
5: 哼，太不像话了，胆子也太大了。
6: 我同意你们参加抗日行动，抗日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女孩不一定非要拿枪亲自上战场。
4: 爸，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他一起去的。
7: 老爷，刚才来了几个警察，都打发走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6: 哎，你知道你们捅了多大的娄子吗？这真要是把日本人招来，我这些年苦心经营不就白费了吗？难道你也想让我像老沈家一样吗？
3: 那我走好了，这么多天麻烦你了，多谢邵先生照顾。
5: 混账话！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7: 绑了。

0: 咱们进攻的鬼子就一个小队的兵力。
1: 报告，鬼子部队绕到金家湾了。
0: 我说呢嘛，鬼子是不想跟咱们纠缠呢，越不想跟我们纠缠。

0: 我们就死在那不放。告诉二营司令，沿着金家湾一带布防，沿途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是。
2: 对咱们发信号了吧？

0: 鬼子前两天开进来的运输车停哪儿了？
1: 停在新兵队了，马上过去。
2: 是。

0: 来的，果然有模有样，小心。
1: 咱哥俩找个时间好好解脱。

0: 敵の策だ。引くのを誘い。この時は絶対に騙されるな。
1: 永丰镇の部隊を持ちこたえろ。
2: 早野君、あっち見て。

0: 看看什么东西，营长，没啥好东西，就几个瓶瓶罐罐，还有几张画。哎呀，我倒是什么宝贝呢？都是些破瓶瓶罐罐啊！
1: 哎，这儿有幅画。
0: 三儿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瓶瓶罐罐，这些是古董。
1: 古董？
0: 嗯。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前几天我们在二王村杀了几个鬼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碗，据说是个古董，而且还特值钱。哎，哦，哎，前两天你不是跟民兵开会吗？你什么时候杀的鬼子啊？
2: 什么时候杀的鬼子？
0: 报告，报告，薛副官来电说鬼子大队已经撤走了，好像是支援这里来了。
1: 赶紧收拾东西，通知部队紧急撤退。
2: 是。
0: 啊，等会儿，哥，就这么走了？什么意思啊？
3: 你还想留下来过年呢？哎呀，咱这出戏还没唱完呢，不想给他们来个回马枪？
4: 什么？回马枪？全て砲撃に伝え、敵陣地を砲撃しろ。お前長く戦闘しないか？ただ一連の陣地がこんな時間かかっても取れない。
3: まさか、淵原たちに笑わせるのか？
5: はい。

了。

0: 没事吧？没事，撞了一下。来，快走！走，走！弟兄们，打扫战场，看看还有没有喘气的。
1: 三儿，
2: 哥，
0: 三儿，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跑了个日本鬼子大官，
0: 跑了就跑了吧，让他多活两天，反正早晚都是咱们的刀下鬼。
1: 哎，哥，你说这。

0: 后来也习惯，那个日本大官居然认识我，还叫我名字，还说什么给中村讨债。中村是谁？哎，是不是指你之前在河北杀死的那个叫中村的鬼子大佐呀？
1: 不会那么巧吧？河北离这儿这么远，他们俩也不会认识呀。
0: 那你还杀过别的叫中村的鬼子吗？哎，
1: 我杀的鬼子多了，我还都知道他们挨个叫什么名字呀。算了算了，别多想了。 你的照片贴在满大街都是，那日本鬼子认识你也不稀奇。走吧，走了。

0: 我回来了，怎么样？先让我喝口水。
1: 跟武十三联系上了吗？先喝口水。
0: 喝什么水啊？快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哎，我在那等了两天了，就是没看见小毛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
1: 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0: 是啊。哎，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2: 不行，马上派人潜入青乡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3: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0: 快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哎，我在那等了两天了，就是没看见小毛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1: 是啊。
0: 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不行，马上派人潜入青乡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 以前啊，多少次，武十三他们都能化险为夷，我就不相信这次能有事儿。去，马上找他们，恢复联系。是。
5: 知道车上有什么东西吗？ 元代的官窑花瓶，孙龙的山水画，宋代的玉佩。你们知道这批东西值多少钱吗？嗯？当然，你们这帮蠢货根本就不知道这批东西的价值，所以杀了你们都是最轻的处罚。 知道为什么杀了他吗？由于这个蠢货回援永丰阵不利，导致敌军逃窜，所以他必须该死。想知道为什么留你一条命吗？嗯，你的师侄枪毙你十次，远远不够。我要让你知道感激。记住了。 从现在开始，你的这条命就是我的了。都给我滚！朱老板，朱老板，
6: 唐元太君，你有何吩咐？
5: 我手里有大量的古董文物。

1: 出手变现，这件事情由你来亲自操办。还有，我会亲自挑选一些古董文物要运回日本，这件事你要亲自押运。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办，您请放心。
0: 黄斌，海力。
2: 大佐，海路新局は部隊を連れて前後陣に着いた。
1: あとは何？由他中は逃げた。

0: 哥，是我。
1: 妹妹，钱钱拿回来了吗？啊，
2: 没有，家里的钱已经被日本人查封了，银行和钱庄的钱也被日本人查封了。
3: 一辈子的积蓄啊，我辛辛苦苦倒腾私货啥的，就撒了这么点钱，这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
1: 老王，都怪你，是你找的那帮人，你让他们驻扎在永丰镇，要是没有他们，国民党军和武工队哪那么容易闯进永丰镇呢？现在藤原太君跪到我的头上，我是活不了了，要不你也下去陪我吧。啊，
3: 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按你的吩咐做的，是你说要壮大队伍，多招些人，我都是按你的意思做的。
1: 我让你多招点人，我没让你招那些狼心狗肺的叛徒，我毙了你。
2: 哎呀，哥，哥，你可想清楚了，你就算一枪打死他，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哥，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越是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越不能乱。哎呀，行了，哥，你先坐。哎呀，你先坐，先坐。彭队长，你先出去吧。
3: 我的钱怎么办呢？咱得想办法弄钱去啊。
1: 哎，这样，妹妹，你去那个永安绸缎庄，那个老板还欠我一大笔钱呢，还有同生当铺，我在那儿有股份，你去找他们把钱都给我要回来。
2: 然后呢？
1: 然后
3: 咱拿钱跑啊，还等啥呀？
2: 哥，你听我说，有钱咱们能去哪儿？就算逃得出扬州城，那以后我们靠什么为生？如果你不干这个保安队长了，那以后谁帮我救陈峰？就这么走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陈峰的。
3: 都啥时候了，妹妹，你还想着救那个男的？咱俩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等着日本人上门抓咱俩呀？
2: 哥，你别着急，我要想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官复原职，而且日本人也不会再怪罪你。
3: 我谢谢你的好办法了，我的好妹妹。现在是什么情况？藤原大佐杀了一个日本军官，现在我就算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放过我。你拿什么给我官复原职啊？
2: 哥，你可以去见一个人。
4: 啊！这次我们总共消灭了67个鬼子，缴获歪把子3挺，3把大盖72支，子弹1000来发，迫击炮3门，炮弹16发，掷弹筒17支。另外，从永丰镇拉回来5大车棉服、43支长枪、3000发子弹和2挺歪把子。
1: 这仗干得漂亮，哎，不光缴获了这么多枪支弹药，咱们的人员伤亡还小。嗯，哎，枣儿啊，你这一进一出，外加一个回马枪，哥挺佩服的。之前你们郭指导员说你打仗厉害，我心想。

0: 这臭小子，他哪会打仗啊？但是没想到啊，臭小子厉害啊！搁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你这本事呢。
1: 还行吧，哎哥，这都是小意思。我也就是人少，好多的民兵还没来去训练呢。这要是搁我之前跟中村硬碰硬的那个五连，我现在早打进扬州城了。
0: 呦呦呦呦呦！夸你两句你还上天了是吧？胜不骄，败不馁，知道吗？
2: 不知道啊。这我打的不好，你骂我也就认了。我打的好，你当然得夸我了。哎，平常你不夸我，我自己吹两句都不行啊？臭小子！
0: 对了，营长，我刚才忘说了，咱还拉回来两车古董呢。
2: 这两车古董可都是宝贝啊，您打算怎么处理？要不然，咱给卖了得了。 改善一下装备，不行。这车都是古董，有一些还是国宝。如果就地卖了，肯定还会落到日本鬼子的手里。嗯，这样吧，我之前在上海认识一个博物馆的教授，抗战爆发后，他转移到了四川，我跟他联系一下，把这批古董呢运送到四川，让他们妥善保管。三儿，
0: 嗯，
2: 你觉得怎么样？
0: 没问题啊，反正都是国家的，我听你的。
3: 这怎么了？
4: 小姚，啊，你先出去一下。
3: 哎，
0: 怎么样了？伤好点了？擦
3: 破了点皮儿，主要是扭了。
0: 来，我给你按。
3: 你赶紧给我按，这三元一点都不会按，疼死我！
0: 哎，你会写字吗？
3: 当然了，你这不废话吗？当然会写字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吧。
0: 我爷爷当时给我请过先生，那可是上过大学的呢。真的？嗯。那太好了，帮我个忙呗。
3: 这什么呀？三大纪律，八鼎注意。
0: 就这还请过先生，上过学堂呢。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八鼎注意。什么呀？你
3: 这明明念鼎，好不好？啊，这不像吗？你看好了，像是这么写的。像。这个是像，写错了。行，那既然这样，你就帮我抄20遍吧。20遍？这什么呀？
0: 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是这样的，这个呀是咱共产党的这个纪律。最近来了不少新兵跟民兵，我得把这个规矩传下去啊。你帮我抄20遍，我发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看看啊。
3: 这字儿你写的呀？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五十遍。
1: 五十遍，太多了吧？
0: 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还在这睡觉？
1: 我不都照你给我写的东西抄的吗？你看，
0: 你是照我这个抄的吗？
1: 哎，他们太挤了，我给他们松快松快，松快松快。
0: 五十三，你给我端正你的态度。这件写的不行，重写，全都重写。

0: 你哪儿去了？
1: 我什么王，快走！
0: 53，你这个笨蛋，一会儿回来干嘛？现在咱俩得一起死了。
1: 能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

0: 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没什么，就是想起来以前的老战友了。哦，老战友是个女的吧？三儿啊，我听说以前猛子他妹妹是你们连指导员吧？是不是想她呀？
1: 想就想呗，大老爷们想女人那也不丢人。只不过呢，哥要跟你说句话，人死不能复生，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娶媳妇儿了。哎，我跟你说，那个方姑娘我看着就不错，长得漂亮，性格也好，她大大咧咧的，一点都不女人。
2: 说了，现在我们在打仗呢，光队伍上的事儿都够我忙的了。我现在没工夫想那些。
0: 打仗又不耽误娶媳妇儿，是不是？哎，你就跟哥说一句话，你喜不喜欢人家？你要是有那意思，你如果不好意思说，我替你。
2: 哎呦，哥，你真是我亲哥，你可千万别啊！
0: 我们新四军部队有纪律，我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还要条件，哼！你们共产党规矩还真多呀！哎呀，行了，你别光说我呀，你呢？你都30多了，咋还不给我找个嫂子？哎呀，我这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吗？哎，这么多年了，一个都没碰着啊！当年。
0: 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时候，倒是碰到过一个。哎，
2: 那他人呢？
0: 后来啊，跟我们班一个同学好上了，也是我一个好兄弟。我想他们俩好，那就好呗，我就算了。哎呀，被你这么一打岔，正事儿都给忘了。哎，余生派人送信来，说他们一进城就暴露了，不过被少仁光少先生给救了，现在啊正躲在他家里呢。
2: 哎呦，那咱得赶紧把他接回来呀！
0: 哎，不急，如果他们是躲在邵先生的家里，我反而觉得是安全的。
2: 邵仁光，邵先生，他是什么人呢？
0: 邵先生，他是扬州城里一个有分量的人，明着给日本人做事，但其实暗地里啊，在帮助我们。曾经给我们部队搞过药品。最近我们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城里风声很紧，让他们在邵先生家里躲一阵子，也好。

0: 起来，少先生，这么晚叫我过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你可能会感兴趣。什么消息？你们新四军的队伍和一伙国民党军今天跟鬼子干了一仗。战果怎么样？
1: 打得不赖。
0: 不但逃跑了鬼子，而且夺下了永丰镇。你们这仗打得挺痛快，可是啊，坏了我的大事啊！
1: 你的大事
0: 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跟我来。
1: 啊。

0: 说实话，我对这些旧东西不大感兴趣。
1: 知道这是什么？
0: 嗯，知道，古董。
1: 对，没错，是古董。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从藤原雄手里收购过来的，或者是知道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抢在他前面花大价钱收来的。嗯，你看着这些东西，摸着这些东西，就像是跟我们的老祖宗在面对面的交流。如果这些东西被外国人抢走了或者卖掉，我们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也无法跟后人交代，是吧？
0: 邵先生，您的这番大道理您军人出身的我十分佩服。您虽然没有上战场去杀鬼子，但是您是一个深知民族大义的人，您做的这些事情也同样令我佩服。
1: 哎，这些年呢，有人一直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不怕，所以我一直背着骂名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就连我的好朋友被杀了，我都不敢替他们报仇。你们打下了永丰镇，无意间抢走了藤原雄的两车古玩，藤原雄暴跳如雷，他决定把他手里的古玩就地卖掉，剩下一小部分珍贵的他准备运回日本。
0: 运回日本？
1: 对。
0: 这怎么行？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1: 八国联军那会儿外国人抢走了咱们多少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可这事儿今天就恰恰发生在咱们的眼前，我不能不管不问。所以兄弟，我想请你们几个帮帮忙。怎么有困难吗？
0: 我们帮。
2: 谁啊？
3: 我。
2: 进。哎，武营展。
3: 方姑娘。
2: 你怎么来了？
3: 啊，我过来看看你。
2: 有事儿吗？等等等，坐坐坐，坐下说。
3: 好，
2: 我给你带杯水啊。
3: 嗯，好。
2: 那个这两天太忙了，忘了烧水。
3: 没事没事，坐坐坐。嗯，方姑娘，这一直是一个人呐？
2: 啊。
3: 哎，今年多大了？
2: 25。
3: 哦，25了。哎呦。这在我们乡下那娃都生一堆了。
2: 那个吴营长到底要说什么呀？
3: 你看你今年都25了，再过2年啊那可是老姑娘了，这很难嫁了。
2: 是吗？
3: 嗯。哎，刚好啊，我们家三儿啊也还没娶媳妇儿，要不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2: 这个吴营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和53不可能。
3: 哦，是你不喜欢我们家三儿？
2: 不是
3: 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53他也未必能看得上我呀。
3: 你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我们家三儿有意思。这就对了，只要你同意，我就能替三儿做主，长兄为父嘛。
2: 不是，
3: 你听我说，如果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了了我心头一桩大事啊。
2: 吴营长，这事儿不能那么着急，是不是？
3: 啊，
2: 那我们现在在打仗呢，谁有心思想这个呀？你看，吴营长，天色不早了，你得早休息啊。哎，快，吴营长。
3: 方姑娘，我还没说完呢，
2: 早点休息。
3: 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2: 休息啊！
3: 你们俩真的挺合适的。我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方姑娘。哎，方姑娘，方姑娘。你再考虑考虑啊，方姑娘。哎，
2: 这都什么事？

0: 13。哎，我称完了。给，
1: 放那儿吧，辛苦了。
0: 哎，不是，你不是着急吗？你赶紧找人发下去啊。
1: 不用了，那些战士以前都是当民兵的，他们都学过了。
0: 不是，那你让我称那么多遍干嘛？害得我这胳膊一直疼。
1: 不称那么多遍，你能记得住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方碧怡同志，前天你的任务是带领老乡转移，而你呢，却擅自带队伍参加战斗。如果我要到得晚一点的话，你们很有可能就被鬼子给包圆了。我让你抄那些，是要告诉你，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不能随随便便，一定要服从命令。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我那叫擅自行动吗？我那是担心你们，我带人是去帮助你们的。这怎么反倒说起我的不是
1: 了？方碧同志，我现在说的是原则问题。还有，我现在是你的领导，注意你跟领导说话的态度。
0: 我说你现在开始摆起官架子了是吧？行，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你说如果前天换成是我的话，我带着人在底下跟鬼子拼命，你会怎么办？是站在山上看热闹呢，还是下去帮我呀？
1: 我
0: 啊啊，说呀说呀，
1: 反正前天是你的错，你必须接受批评啊。
0: 你说你这些条条框框记得这么清楚，不会是当年也有人让你抄过吧？啊？
1: 嗯，
0: 是不是？
1: 行行，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跟你讲，抄的可不能白抄啊，都给我背过了。下回如果再犯的话，我罚你抄50遍。
0: 哼，肯定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人罚抄过。你知道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吗？就是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着那些比你脸还丑的字，我还得抄它20遍。你写的字太丑了，53。
2: 哎，别走啊，别走啊，继续抄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哎，你干什么呢？
2: 哎，你们俩刚才吵架，太像两口子了。
1: 别胡说，什么两口子？我正批评教育他呢，你总来给我捣乱，我以后还怎么教育我手底下人呢？
2: 教育手底下的人可不是这么教育的。哥来教你啊，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然后一巴掌，再踹。
1: 哎哎哎，我哥，这能踹吗？人家是女孩儿，
2: 心疼她了。
1: 行行行，咱俩没法来了，我先走了。
2: 哎，说正事，余生啊，派人送信来了
1: 啊。说什么了？要出事了？
2: 没什么大事，就说让咱们尽快去扬州城。

0: 早叶太君。
1: 说吧。
0: 说什么呀？
1: 你应该不是来找我喝酒赏月的吧？说吧。藤原雄，那个蠢货，让你给我带了什么消息？
0: 早叶太君，我确实不是来找您喝酒赏月的，我是有事找您。不过不是藤原大佐让我来的，藤原大佐现在正四处找我，想要弄死我呢。啊，早叶太君，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这回来是来投奔您的，您收留我，救我一命吧。我加入您之后，我一定是当牛做马，前前后后的为您效劳啊。
1: 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收留你呢？就算我养一条狗，它高兴的时候还会对着我摇尾巴。那你呢？你能为我做什么？
0: 早叶太君，您到扬州来是为了抓五十三，但是一直都不太顺利，对吧？在我看来啊，是因为您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在这儿没有根基，没人帮您。如果我带领我的保安队加入您的话，我就能利用保安队的情报系统，全权的为您服务。还有，别的不敢说，就整个阳泰地区，三教九流，没有我尤大忠够不着的。我这么说，能让您收留我吗？
1: 来人！
2: 早叶太君，早叶太君，你有话咱好好商量啊！早叶太君，
1: 给尤队长搬椅子来。
3: 谢谢。
4: 请问这是邵仁光邵先生的宅子吗？
3: 你们是？
4: 我们是他朋友，跟住在你家的那三个人是一路人。
3: 哦，我们邵先生等候多时了，快里边请。
4: 嗯，走。
3: 哎，请。里边请。
5: 嘿，队长，
6: 吴队长，
5: 黑道
7: 队长，
6: 吴总，
8: 十三哥，
6: 吴营长，咋回事啊？被鬼子发现了？
9: 这些话等一会儿再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邵先生，这位是国民党军武进武营长。
6: 你好，
4: 你好。
9: 这位是方碧仪，方姑娘。
10: 你好，
6: 你好。
9: 这位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五十三队长。
6: 久仰久仰。
4: 你好，邵先生，久仰大名，非常感谢之前您为我们。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赶着筹措的药品，一直想登门拜谢。今天啊，吴京在这儿，多谢了。<笑>你太客气了。怎么说，我也是个七尺男儿啊。虽然不能上战场亲自杀敌，帮这点小忙还是应该的。否则的话，我这不是枉费到世上走一遭吗？是不是？<笑>
1: 这么着，咱们呢一会儿再客套。
2: 我们呢，现在说正事。我说，
3: 来坐坐下。好。小姐，不是我拦着你，老爷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院子。
2: 这好办，你就装聋装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不好？
1: 哎，小姐。
0: 就是这样，我少人光单凭自己之力，恐怕是很难办到。所以啊，各位，我想请你们给我帮忙。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呢？难道不愿意吗？邵先生，这不是帮忙的事。
4: 这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大事，我们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咱们得从长计议啊。你说的没错，我何曾不想从长计议？可是各位，咱们的时间来不及了，藤原雄马上就要把古玩运走，咱们要赶在他运走之前下手啊！哎呀，既然是藤原雄搞的鬼，那干脆。 咱就来个一了百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0: 还想替沈家报仇吗？三儿，你这想法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你们想想，这藤原雄是什么人呢？接近他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杀他了。
1: 少先生，您里边请。少先生，我考虑到你们要干刺杀这活，我请了一位之前专门干这行的行家。嗯。
2: 哟，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来的都是熟人？
3: 是你？
4: 你们认识啊？
3: 站住！你干嘛去？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给老沈家报仇吗？
5: 可你没说让我跟这一群业余的人合作。
3: 哎，说谁业余呢？啊？
5: 刺杀不是谁都能干的。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一群土八路。
3: 哎，把嘴放干净点啊！八路怎么了？我们战场上没少杀鬼子，你牛什么牛你？
4: 黑蛋，
5: 说你业余还不承认。
4: 在战场上和刺杀根本就是两个行当。要干我自己干，我不跟他们合作。
6: 行，你可以自己干，但是我要提醒你，这次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你之前摸的那几个鬼子兵，或者是调戏妇女的下级士官，我们的目标是扬州城的鬼子头藤原雄。你觉得你自己干得了吗？
7: 其实啊，也没有什么难的。要想接近一个人呢，只要投其所好就好。藤原雄喜欢什么？
4: 古董。对。
7: 只要我们拿一样他感兴趣的东西，我相信就一定能够接近藤原雄。那这好办了，邵先生，您家这么多的古董，随便拿出来一件不就行了吗？
4: 不行。 要想跟藤原雄面对面做生意，这件东西就不是一般的东西。哎，看来啊。

0: 我只有请出我们家家传的一幅画了。我相信这幅画一定能够勾起藤原雄的胃口。那太好了，咱们事不宜迟，明天一早我就拿着画去找藤原雄。
1: 哎，不行，
0: 你们就这么拿着画冒冒失失的去找他，那太显眼了，会引起他的怀疑的，知道吧？哎，对了，你还记得你去过那个禁锢斋吗？
1: 记得，
0: 那个朱老板就是专门替藤原雄物色古玩的。你拿着画去找他，就装作卖画的样子，通过他打上藤原
1: 雄。嗯，这个办法好。三儿，不过你不能去。你的通缉令贴得满大街都是，那个藤原雄肯定会把你认出来。
2: 哎呀，没事儿，没准他也认不出我呢。
1: 别废话，余生，你也不能去。那个朱老板认识你，所以这次行动只能我去。
3: 五二哥，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觉得一男一女反倒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可以。啊，邵先生，
0: 这幅画是我们家祖传的，到我这儿已经是十二代了。之前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乱世，都没有丝毫的破损。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头。不然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1: 邵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完好无缺的把他带回来。

0: 你们千万要记住，古玩这行啊，看似是做买卖，实际是斗心眼儿。买卖没开始前，双方已经斗上了。记住，不能先开口，卖画的更不能让他看出你是卖画的。如果谁先开口，谁就输在气势上。
1: 二位进来半天了，这茶也喝了一壶了，不知二位是来买东西呢，还是来卖东西呢？
2: 老板，您这茶确实不错。
1: 那好，既然二位爱喝，那就让伙计们给你们包一包。你看我这店里生意还很忙，就不留二位了。
2: 行，既然老板这么忙，那就算了，改天再来。
1: 哎，等等，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2: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1: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3: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十二代了。
1: 祖传的？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2: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1: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董源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3: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

0: 但我们家的这符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12代了。
1: 祖传的？那能打开让我看看吗？你看啊，你们既然拿着画来了，那肯定是想把这幅画变成现钱啊。好说，那总得让我瞧瞧吧。啊

0: 哎，跟你以前看的李成的山水画不太一样吧？不一样。行了，看都看了。哎，如果二位方便的话，我们后院谈。啊，来来来来来，哎，这边。
1: 你们等会儿啊，我去跟他说。嗯，行。哎，哟，兄弟，擦枪呢？哎呀，你说咱俩都见过两回了，你咋还这么生疏呢？
2: 我又不是舞厅的交际花，不爱交朋友，没什么好说的。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你怎么跟一个刺猬一样，句句扎人？不过也怪了，我还就喜欢你这狗脾气。不爱闲聊是吧？那我跟你说点有用的。你是不是有一个爷爷，外号叫老皮匠，之前一直关在扬州监狱里呢？
2: 你怎么知道？
1: 我还知道。 爷爷后来跟一堆人跑出来了，不信死在半路上了。
2: 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因为就是我带那帮人跑出来的。爷爷帮了我，本想一起出来的，可没成想。
2: 五十三，就是因为你。哎，
1: 要不是因为你，我爷爷现在兴许活得好好的。
2: 干嘛？
1: 啊！
2: 你放开我！
3: 把他放了，裴大，小王子，放下。哎，这是你爷爷的，他临死前让我留下做纪念的，我想还是留给你比较合适。
4: 朱老板，
5: 哎呀，藤原太君，你可忙完了。
4: 你真的看清楚了。
5: 真的是李成的山水画。
4: 哎呀，看这画的笔韵气势，还有落款，八九不离十啊！<笑>
5: 太好了，哎，你怎么不弄过来？
4: 哎呀，我开价了，人家就是不卖呀。哎，
5: 不卖？是不是你开价太低了？
4: 不低呀！哎，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人家说了，这幅画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宝贝。 不是急等着用钱，人家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去卖。哎呀，所以呢，人家要为这幅画找个好的买主，必须是懂画的行家。哎，哦，对了，人家说呀，要和买主当面交易。当面交易？是啊。哎呀，你看这，藤原太君。
5: 我看啊，这样吧，
4: 也别费事儿了，查出这两个人是哪儿的，把他们抓起来，不，把画抢过来不就得了？嗯，
5: 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做传出去，那以后谁还跟我交易啊？
4: 这样，你通知他们，过两天带着画来到我这里。

0: 陆十三，你这嘴角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来，咱们说正经事要紧。啊，是这样的，我想啊，如果是在鬼子的宪兵队里头，那就麻烦了，动刀动枪肯定不行，就算咱们得手了，也很难跑出来。要我说呀。
2: 咱干脆给他来一个荆轲刺秦图穷匕现。哎，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们果然都很业余。
4: 冯敬轩，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闭嘴。杀人的法子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比如可以用毒。 你们总算是来了，藤原太君都等急了。请，
5: 站住！哎，
4: 这是干什么？啊，二位没来过皇军这里吧？
5: 哎呦，这什么地方啊，朱老板？我们平头老百姓躲都来不及，怎么会来这儿呢？例行检查，这是规矩。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进出出的。 二位，配合一下，啊！嗯，这个得什么？
6: 口红啊！哎，
4: 嗯，口红，嗯，女人用的东西。二位，请，请。
1: 二位，我时间宝贵，咱们就略取中国人古玩交易时那些套路和手段。如果你们拿的真的是李成的真迹的话，那价格好说。不过，我得重新鉴定一下，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笑>没问题。上一次朱老板都没好好看，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
6: 那好，朱老板，请。哦，对了，二位，我收藏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瓷器，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
1: 哦，在哪儿啊？
6: 就在隔壁。
1: 那就看看藤原太君都收藏了什么好东西。嗯，行，好，走。
6: 来，你们看，这些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收藏来的稀世珍宝啊！哎呀，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嗯。
2: 这些东西太漂亮，太精美了。这里边藏的是剧毒药水，到时候你给藤原雄的茶里滴上那么一滴，他喝完以后，我保证他当场毙命。
6: 不知道你们对瓷器了解多少？哟，
1: 不是太了解，您得好好给介绍介绍。
6: 不瞒你们说，这些东西我收藏来的可是大费周折呀！都是一些稀世珍品，二位可以大饱眼福啊！

0: 先任命尤大中尉特别搜捕大队队长，尤大中之前麾下所有人归尤大中所管，大日本皇军华中司令部。
1: 这是什么情况？
2: 自命的意思有那么难理解吗？就是这个人，以后归我调遣，要杀也只能由我来杀。
0: 进来！开始吧！哎，亚历！在打不死他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喊停，由你藤原君说了算。我希望这个能平复藤原君心里的怒火。
3: 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大姐跟吴营长两个人犯下进了鬼子窝，出来还得受你冷落是吧？如果让我去，日本人兴许正给藤原雄收尸呢。是吗？松开！哎，黑道，你再说一遍。
4: 别说话！哎，
3: 行了行了，松开！任务没成功，不是谁的责任。有本事窝里斗。
4: 应该想一下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坐下。哎，二哥，这回来到现在怎么直发愣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5: 没事儿。
4: 别动！别动！别动！哎，别动！
5: 怎么了？你们要干嘛？
4: 邵先生呢？
6: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7: 最后给我们一次机会，邵先生，什么意思？
6: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画是假的。
7: 这画不是你给我们的吗？
6: 没错，我给你们的时候还是真的，可你们拿回来的时候是假的。我刚在后堂验过。

0: 少先生，您是不是看错了？要不然您再好好瞅瞅。看错了？我从小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别说是看了，我拿手一摸，我都知道是真是假。肯定是你们中间有人掉了包。现在给我拿出来还不迟，否则的话，别想出这个家门。少先生，您想想。
1: 如果是我们中途掉了包，我们还能大大方方的这么回来吗？
0: 只有你们动过这画，不是你们还有谁啊？
2: 日本人，藤原雄和朱老板，他们都摸过这画。
1: 对了，肯定是那个姓朱的。他在检查画的时候，中途掉了包。
0: 啊，是。
3: 哎，少先生，少先生。
4: 藤原太君都验过了，肯定是真迹。漂亮，真是太好了。朱老板，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这样，现在我任命你为阳州商会的会长。
5: 那就太谢谢藤原太君了。那往后还得靠藤原太君多多关照了。为了庆祝我得了这么一件李成的真迹，我决定开办一个画展，把这幅李成的真迹和两幅皇上的真迹全部展示出来。到时候。
3: 把扬州的收藏名家全部给我捡过来。这藤原太君，这光办画展，那有什么意思啊？
5: 哦，你的意思是？
3: 您想啊，到时候能来的都是有分量的古玩家。 您不是有一批咱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的古玩吗？不如咱趁这个机会一起拍卖。你藤原太君下的帖子，没人敢不来呀，而且谁也不敢空着手回去呀。这不比我一件一件的去换钱要来得快吗？<笑><笑>
6: 很好，太好了，还是朱老板你会做生意啊！啊，<笑>
7: 国强，国强，
6: 连我这经商世家都心悦诚服啊！
7: 少卿姑娘，少先生怎么样了？
6: 我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一直坐在屋里发呆，从来没看他这样过。
7: 少卿姑娘，能让我跟少先生聊会儿吗？他谁也不想见，还让我转告你们，明天一大早立刻离开。
6: 5分钟，我最多跟他聊5分钟，也许跟我聊完之后，他心情会好一点。

邵先生，如果是来道别的，就不必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邵先生，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能换回我的话吗？啊，如果不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邵先生，我们商量过了。 您是为了民族大义把画交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给您弄丢了，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负。更何况，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藤原兄。怎么，你还能把画给？

0: 把我抢回来吗？对，你说的没错，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帮你把画抢回来。好，哎呦，臭丫头，你能不能轻点？哎，你故意的吧？这也够呛，消不消药了？哥。
1: 你跟一个丫鬟置什么气呀？行了，你下去吧。没可置信的事儿。哎，
0: 我听说你在账房支了30根金条，你干嘛呀？你没听说吗？藤原熊国两天要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一场古玩拍卖会，到时候咱俩一起去，买它几件。
1: 我又不好那口，买它干嘛呀？挺老贵的。
0: 我们买的不是古玩，是平安。
1: 哎，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哥我现在刚被人打完，脑子可转不过来啊。
0: 藤原雄见利忘义，你得罪了他，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多花点钱让他高兴啊！
1: 我现在跟的是早野俊二，我还怕他不成？
0: 早野俊二不过是个过客，等他走了，你怎么办？你迟早还是要落在藤原雄的手上。
1: 那30根金条也太多了吧！哎呦，你这丫头，你怎么比丫头还笨呢你？
2: 藤点好，让你长点心也好，长点记性。
1: 动筷子，快！吃菜，吃菜。邵先生，实在对不住没有保护好您的画，我没想到这个藤原雄竟然这么老奸巨猾，我们着了他的道了。
2: 不说了，这都是命。看来啊，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就一定要毁在我的手里。
1: 邵先生，就算我们欠你一份大人情，这份情，我们一定以后补偿。来，喝了这杯酒。 咱们就此别过。
3: 老爷，朱老板刚才送来一张请帖。
1: 什么请帖？
3: 您看。

0: 程渊雄这个王八蛋，他居然要在他的别墅里边搞什么酒会，还要搞文物拍卖，拿着我的画去招揽客人，简直欺人太甚！来，喝酒。
1: 哎，邵先生，我看这宋勋酒啊，还是别喝了，没准啊，我们要过几天再走了。
2: 吃饭了，洛梅，我在练枪。洛梅，这东西啊，特别容易走火，千万不能乱来啊！这枪是谁给你的？这是冯静轩给我的，让我用来防身的。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 但是你千万别做出什么傻事来，你的事儿我爸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也一直放在心上呢。只是这事儿，咱们不能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
3: 从长计议？多久？10年？20年？
2: 洛梅，你别这么说呀，我爸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兑现的。你也肚子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0: 我不饿，有点困了。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什么？孩子？嗯，有可能就是咱们的藤原小毛子，连孩子都不放过。其他的人呢？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据说那些二狗子到之前，他们先撤了，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4: 是不是有可能是武三他们带着部队去行动了？去，派人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
0: 团长。

0: 你也不用太担心，53之前那么多劫难都过了，我想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1: 我不但担心他们的死活，我更担心的是这53呢，天高皇帝远，没人管着他，又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赶快派人去找他们。
2: 之前呀，咱一直没有机会接近统元雄，接近他那些宝贝和邵先生的画，这次老天爷给咱们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3: 你的意思是我们混入藤原雄的画展去偷画？
2: 没错，藤原雄这个老小子大张旗鼓，简直欺人太甚。再说了，邵先生为了我们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们必须去。
3: 我同意武队长的意见，那天我们的目标不光要偷出邵先生的画，而且还要偷出藤原雄在中国搞到的古玩，都弄出来，多弄出一件是一件。
4: 说的都没错，可是你想过没有，那天他家里肯定是戒备森严。
0: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他们家有个保险柜，外面罩个大铁门，铁门上有个密码，这密码只有藤原雄自己知道，门口有日本兵24小时守着，这就比较麻烦。
5: 只有藤原雄知道密码，那我们总不能让藤原雄把门打开然后我们走进去吧，这不现实啊。
6: 为什么不能？藤原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文物出事，只要我们想出了什么法子，在这个保险柜里放把火，逼着他把这些文物弄出来。
2: 放火？那个大门是锁着的，还有那么多日本兵守着，火怎么放啊？那天人那么多，万一放起火来伤及无辜，这也是个问题啊。
6: 未必是真的放火，只要是弄出来点烟就行，这点我倒能办到，但前提必须是有机会进入这间屋子，哪怕几分钟都行。
0: 哎，我说各位，这个藤原雄啊，每隔几天会请清洁公司的人到他们家去给他的保险柜做保养、做清洁、撒防潮剂。哎，你们可以化妆成清洁公司的人混进去。
7: 等会儿，少侠，
0: 这个办法我……
8: 您说的清洁公司，您还记得是哪家清洁公司吗？
0: 大发，没错，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呢。
8: 要是这家清洁公司，那就太好了。这家公司啊，是一个日本人开的保洁公司，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里边当工头，我要求他呀，就没问题。
2: 哎，都商量好了吗？啊，接下来就看您那把火烧得旺不旺了。

0: 你这是在干嘛呀？自制简易的烟雾瓶。明天我保证藤原雄家里面狼烟遍地。这个是白糖，这个是什么呀？硝酸钾，别动。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能制造出烟来吗？
1: 那当然，曾经我们在北平杀过一个汉奸。 用的就是这个法子。那天我们把街上弄得全部都是烟，我们趁汉奸和手下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上去就是几刀。你懂得可真多呀！我之前在阴茎大学学的可是化学，这些东西是个化学系的学生都能做。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2: 能跟你聊两句吗？
1: 坐。
2: 小心，枪会走火。你说找我什么事儿？明天你们行动的时候会碰到藤原雄吧？
1: 也许吧。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你说。
2: 明天行动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冯静轩，你别忘了，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谁收留了你？ 你别忘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为谁丢的？你更别忘了，你一直亲口跟我说要替我爸妈报仇的。
3: 我没忘。

0: 我一直都没忘。
1: 行，明天就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兄。
0: 放心，我一定替你爸妈报仇。
2: 还杀鸡腾腾的呀，咱俩现在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如果你不说话，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3: 哎呀！
4: 赵先生，您可来了！藤原太君说，这次宴请扬州城所有有名号的古玩玩家，如果您邵先生不到，那就不算扬州城古玩行家的盛会，这局也就算传得不成功了。<笑>
3: 朱老板过奖了。<笑>
4: 这二位是？
3: 啊，
4: 我的保镖。
3: 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出门得小心呐，是吧？哦，那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位兄弟看着怎么面熟啊？哦，你当然面熟了，你忘了我带着他去过你的禁锢差呀？哦。
4: 我说嘛，我听说要搞拍卖，有什么好东西啊？带我瞧瞧。哎呀，这好东西多了，这藤原太君的东西，那还有打眼的花？<笑>哎，
3: 等着，这全都是。<笑>哎，我听说藤原太君最近搞了一幅软片子，还挺珍贵的。
4: 啊，
3: 哦，
2: 没错。
4: 李成的山水画，我瞧过了，东西啊都很对。等会儿啊，藤原太君就会请出来让大家观赏的。<笑>好，我一定好好开开眼。<笑>你先忙你的，哎，我随便看看。
2: 好，好，好，请便，请便。
5: 这么多时间，
6: 啊，老总，路上车坏了，耽误了点时间。

0: よし、
1: 帰ら。
0: 宴会はすぐ始まるのだ。早く城と伝え、しっかり見張れ。
1: はい。你们可以进去了。

0: そうだよね、そういうことだ。お前らもそう思うだろ、あ？分かったよね、お前。
1: 将军，你的请柬呢？
2: 我是少仁光的女儿，我爸刚进去，我要进去找他。
1: 不行，不能进去。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少仁光的女儿，
3: 这不是少家小姐吗？
2: 您是静谷斋的朱叔叔？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嗨，朱伯嘛，我爸想带我来看李成的画，门口这位太君啊，就是不让我进。
3: 我带你进去。

0: 邵先生，你看谁来了？
1: 爸，我一办完事儿就立刻过来了，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给拦住了，多亏了这位朱叔叔，我才能进来。
2: 哦，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1: 谢谢朱叔叔。
0: 哎呀，客气啥，都是老相识了。你们聊，你们聊啊。
2: 你忙。你来干什么？不要命，回去。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来帮忙的。
2: 你能帮什么？你只能帮倒忙。
3: 回家说，回家说啊，
2: 回去再给你算账。
3: 邵先生，哎呀，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来都来了，裴道
0: 啊，
3: 看着他点。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4: 哎，藤原太君到。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光临寒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第一，我收藏了三幅画，尤其是新进收藏的李成的珍品。第二呢，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请大家过来鉴赏一下。我这个人呢，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如果哪位嘉宾和朋友能看得上眼的，请尽管开价。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1: 凭什么你穿军官服啊？从这气质也看得出来，我穿军官服就是和军官的样子。再说了，你会日语吗？不会。所以，接下来听我的。粮食。 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脸呢。
1: 你把那脸先放下，你先看看兜里是啥。
0: 什么惊喜？
2: 嫂子，你看看。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他。嗯，
0: 钱呢？
2: 看见没？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1: 50万。
0: 五十就五十呗，
1: 都是咱家的。
2: 哎呀，
0: 一个
1: 别老被钱激到，
3: 你也直流的哥，
1: 我这不刚站好啊？
0: 干啥？搁哪整这些钱呢？
2: 山哥，
0: 这么棒，
2: 山哥
1: 咋的？
3: 有人找你，
1: 谁呀？
3: 罗吉。妈，
2: 哎，
3: 罗吉，
0: 那个罗，哎呀，跑啊！
2: 嫂子，先别跑。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哎呀妈，
0: 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3: 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了。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哎
1: 呀，你不了解，那罗吉呀、啊、是我发小，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鸡毛他不还呢，他呀。
2: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儿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啊，
0: 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嗯呐。
3: 那明白了，那你跑也没啥用啊。嗯，
4: 这么的，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嗯，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来来来来，生哥，就按照我说的办，我先回去，你们准备准备啊、哦。
2: 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的。
1: 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呢嘛，是不是？
0: 你这啥破损招？
1: 别磨叽，把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
2: 收拾收拾收拾
1: 收拾，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2: 我就
5: 生哥，哎呀，嫂子，哎呀，大宝，哎
1: 呀，哎呀，兄弟，罗吉，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哎呀，哎呀，哎呀，啥钱走啊？
5: 我不刚进屋吗？
0: 你又说那话，兄弟刚进屋，水都没喝一口呢。
5: 还得我嫂子，
0: 别拧，路上喝。
2: 哎哎，哥嫂子，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
5: 你看还得大宝。
2: 啥意思？两句了，
0: 再见，
2: 不错啊！
3: 一路走好，我跟你说，这
5: 一路走好，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3: 不是我
5: 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
1: 儿。哎呀，行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4: 你也上
5: 钱的事儿，
2: 你看，哎，你看，
0: 说钱呢，咱又
4: 不是，现在咋整啊？
1: 这应急形势吧。

0: 嘀咕啥？
1: 哎，不，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
0: 啊，什么玩意儿？
1: 哎，别动！哎哎，
2: 妈，快抬起来！
0: 快快，那边
2: 那块地砖啊，哎，也抵出去了。
0: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3: 罗吉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
1: 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
3: 啊，
1: 是我们的了。
4: 哦，往里头点儿，
1: 往里点儿，他掉下去了，
3: 掉下来。
4: 来呀，
0: 干啥呀？
4: 外边冷，进屋唠啊。哎，
0: 啊，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不跟
1: 你。行，不错，
0: 谢谢谢。
5: 哎呦我的妈！哎，你说这
1: 招真好，挺好。
0: 哎呀，哎，我说，哎呀，我说庸啥呀？日子过成这样啊？哎，
2: 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
1: 去年吧，
0: 到底哪年呢？
3: 这两年吧，
1: 我和我兄弟倒腾一批冻秋梨去非洲，
3: 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
0: 好事儿啊，
1: 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那梨冻的是挡挡的呀，
3: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
2: 刚一过赤道，梨就化糖汤了。
3: 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干儿了，
1: 鸡爪馅儿就变成了
6: 纸壳馅儿啊。
1: 哎呀，挺高兴的事儿啊！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
0: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1: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且吧？你吃一个，
3: 对，
1: 这个咱仨掰着吃。
0: 哎，啊，谢谢。
1: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0: 我够够。不是，咱就这么干吃吗？
3: 嗯。
1: 媳妇儿。啊，挑理了，把菜拿出来吧。
4: 嗯，那菜我还舍不得吃呢。
1: 你不看谁来了吗？
4: 那不留过年了。
1: 你别客气。
4: 红烧肉行不？
0: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3: 那嫂子，舍不得呀。这，哎呀，你
2: 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点。别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
0: 啊，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2: 嗯，还省了，你说。妈呀，
1: 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
2: 哦，
0: 哎，鱼行，张了鱼行。
2: 鱼，
0: 哎，
3: 鱼。
2: 鱼啊，鱼，
0: 鱼，
2: 鱼，
0: 一鱼，
2: 鱼，不会画。
1: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玩意儿？兄弟来的，
4: 我小啊，
7: 哎，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写一个也行，
7: 哎，行啊，
0: 行，
7: 哎，你还不挑，挺好，挺好，挺好。我写，
0: 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
7: 一点也不麻烦啊。
3: 嗯，没事，嫂子，摆个盘儿。
0: 那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7: 行啊，
0: 嗯。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4: 啊，那个烧。
7: 姐，你省点话，我这着急。
0: 行，我凑合吃吧。
7: 哎，对，就是，
0: 嗯，还挺香的呀。
7: 香，我忘给你。

0: 得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1: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0: 哎，好。
1: 哎呀，挺香的，我蘸点汤呢。
0: 哎呀，
1: 你这鱼没土腥味儿。海鱼，好鱼，好鱼，
2: 会吃。
0: 海鱼，干啥的？干啥的？哎呦，你仨在哪儿了？
1: 这。
0: 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打不打脸？还钱！
1: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0: 不是我谁嫂子？
1: 不是我这啥意思呢？嫂子，你个大边的！
2: 哎，别拢你嫂子！
1: 没踩过你家桌哎。
0: 还钱！
1: 他谁呀？搁这儿啊？
2: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1: 就是，
3: 给我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他。
0: 妈呀，鱼也给我揣跑了。
1: 哎，别说你那鱼了，那鱼血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了。
2: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
0: 啊。哥呀，
2: 嗯，
0: 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2: 没钱了？
0: 没有。
2: 你看兄，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就是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咱都没缓过劲儿来。
0: 对，
2: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
3: 啊，对，给你买。
0: 哎呀，
1: 闭眼了啊！
2: 你看出来了是怎么的？
1: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画红烧肉。来，给你13万来。
3: 给药店兑下来呀？
2: 啥意思啊你这？
1: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那3万是利息。
2: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0: 不是，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
1: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4: 表哥，
2: 啊，
4: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5: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4: 表哥，你快一点。
5: 好。
4: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

0: 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姐？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马车呀？

0: 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5: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4: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5: 不好，
4: 咋的了？
5: 我让你给削了。
4: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5: 在2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4: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6: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4: 老郭啊，你咋的了？
6: 我让人给削了。
4: 削哪了？
6: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4: 搁哪儿啊？
6: 2号楼门前吧。
4: 你看清谁没呀？
6: 不就他吗？啊，
4: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5: 就在刚才，
6: 在2号楼门前，
5: 我去取车，
6: 我在看着车，
5: 我刚要拽车门，
6: 我噌就窜出去了，
5: 我上去一炮啊！
6: 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4: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6: 我没动手啊，
5: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6: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5: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6: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的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4: 那没毛病啊。
6: 那得赔呀。
4: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5: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6: 必须得赔。
5: 我赔了，
6: 赔了呗。
5: 你有事吗？
6: 没了，
5: 没事走，
6: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4: 啥事儿？
6: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4: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6: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4: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3令5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5: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6: 不
5: 知道吗？
6: 不赔不好使。
5: 我赔了，
6: 赔吧。
5: 你还有事吗？
6: 没了，
5: 没事走吧，
6: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5: 老五。

0: 他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1: 你看看，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1: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1: 你敢演不？
3: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1: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1: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你干啥呢？
1: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3: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1: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嗯，
0: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3: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3: 二层楼。
1: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1: 啊，
3: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3: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信哥，
3: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有有。
3: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
1: 哎，
3: 我就不信了你。
0: 我别了，你别冲动。
3: 我大过年的。信了你。
0: 哎呀，
1: 我去，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呦。哎呦。
1: 妈呀！
0: 哎呀，好了，
3: 大藏
0: 好！
3: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鑫哥！
3: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两下，
1: 不会呀，
0: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
1: 快接着演呢。
0: 啊，
1: 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3: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3: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以后，
1: 队长这把真打上
0: 了啊！
1: 哎妈，
0: 不是
1: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0: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0: 你没还手。
3: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3: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3: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还手。
0: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0: 你也有理。
3: 对呀、啊，
0: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3: 我翻不飞你。
1: 嗯，
0: 哎呦我的妈！
1: 干啥玩意儿？
0: 这年轻人，
3: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
1: 哎呀，
3: 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1: 太吓人了。
3: 哎呀，哎呀，
0: 好。
3: 八大藏，
0: 好。
3: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1: 队长，
0: 真厉害！
1: 不对，
0: 咋了？
1: 应该是5个，他翻仨，
0: 是对吗？
1: 我查了，
0: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1: 差俩，
0: 少俩是吧？
1: 差俩，
0: 少第一个第一次翻5个，
1: 对，
0: 少俩。
3: 我再赠你一个，
1: 不领情。你挣了一个翻墙外去了。
0: 你这鑫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

你要干啥？你要翻墙外的事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怎么了？我从头

0: 关键还
1: 下来啊，都瞅你呢。
2: 这嗯，哎呀，哎呀，这鑫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3: 什么货？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着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0: 哎呀。
4: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4: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4: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3: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2: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3: 哎呀，老五啊，
5: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5: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那不对上了啊？
5: 对，对上了，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5: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在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5: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这样你太厉害，
2: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5: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5: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5: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
2: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5: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0: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2: 行了，下来吧，下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2: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2: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2: 海阔天空。
5: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3: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懵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0: 是，哎呀，
2: 给人道歉。
5: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5: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你别整那死，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当保安呢，你啊，硬是去，
0: 硬是去，
1: 我是被感动了。
0: 老郭，哎，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嗯，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妈呀！我打顺手了，那你们走吧。哎呦，没打坏吧？报数，
4: 继儿啊，过。要不起，
3: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2: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3: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2: 别别。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3: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5: 这咋要不起呢？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2: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3: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6: 没有赌资啊！
3: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6: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3: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2: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3: 看我嘴型，确定掏。
2: 好。
3: 哎，撒哈。哎，谢呀。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6: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3: 往后看。哇哦！
7: 队长，什么情况？
3: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8: 激动，
3: 兴不兴奋？
8: 兴奋。
3: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8: 好。
3: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2: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5: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
3: 拿来。来。行到浓时就放炮，
6: 好，
3: 又砰！
6: 老贾，
3: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6: 别整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7: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3: 就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6: 小队长，
3: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他能回来吗？
6: 忘了个事儿，
3: 你看看去，
6: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3: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6: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3: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6: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呀
3: 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6: 笑容给我收回去。
3: 好嘞，
6: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3: 是
6: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3: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亲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1: 我试过没点着。
2: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2: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
1: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
0: 哎，走走，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来来，对对对对，
2: 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走。
3: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私锁出来的？你这，
4: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哎，你说，哎，还有，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哎，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扫呢。
0: 这在哪里扫的？
5: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2: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加钱啊！
5: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1: 来，
6: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6: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6: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6: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7: 油油，嗯，
0: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7: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6: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那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6: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6: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77米，195斤。
6: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

0: 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1: 就是多管闲事。
0: 走。
2: 把厕所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0: 哎，
2: 走。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瓦房店的随万福用花盆种葡萄，颜值高，效益好。粗粮细作，双面风味，抚顺清源的传统煎饼再创新。大石桥市七一村有个爱较真儿的驻村书记，驻村目标很明确，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儿。 新民叔侄跨省学艺创业，水培土培双向发力，四季培育优质种苗。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蔬菜大棚里最怕突发病害，哪怕是种棚的老把式，也难免遇上棘手难题。 铁岭蔡牛镇的张慧文近期呢遇到了大麻烦，因为管理疏忽啊出了纰漏，一批黄瓜长势告急，危机时刻还得是咱们的大明白迎难而上，人呢是到现场了，就是不知道这问题能不能解决清楚。
1: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
2: 我这辈子吧，就爱啃书本长见识，想进棚当个老把式。
3: 说的是你吗？
1: 那不咋的，我可爱读书了。我现在上学时候，奖状贴满墙，现在进棚都叫我土专家。
2: 哎呦我的妈！
1: 不是大明白吗？
2: 一样嘛。
1: 那大明白和土专家不一个意思吗？对吧？我啥都明白，啥都能整。哎，听说你家黄瓜有病了？
3: 没病，我找你唠嗑来了。
1: 开玩笑吧，这唠嗑。
3: 这啥呀？你没看见吗？
1: 哎呦我的妈！这。
3: 都这样了，这还治啥呀？那拔了吧。拔了还找你干啥呀？
4: 合着大明白全是嘴上功夫，真碰上病害就一句"拔了吧，彻底没辙"。
1: 我说你咋整的？就这个咋才想起来治啊？啥时候发现呢？
3: 发现的有点晚了，大意了，天头也不太好，这是误诊了。我自己判断的，把这个靶斑病当双眼病给治了。
1: 目前这情况影响产量不？
3: 减少50%吧。
1: 你减少50%，还能搁这站着呢？要我早愁死了。这我都少说了，都得60%-70%。
4: 没收入咋整啊？那我这不就找你了吗？
3: 听劝不？
4: 听话不？
3: 听话。
4: 好嘞，那我找个人啊，让哪干哪干啊！土地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咱就是说，请来的大明白也不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是土地哥霸气救场。
5: 看这片叶没？ 全是靶斑，这个是椭圆形，边上呢有黄色晕圈，这种是靶斑，也叫小黄点儿褐斑，都是它。挨着这片叶底下这个，看没？这是有棱有角的，这是双莓。所以你把它混上了，所以你先期呢，就是得双莓打药了，完上边呢发展成靶斑了，你还以为双莓呢？
4: 是啊，这不就误诊了吗？因为产量能这么低吗？能把黄瓜伺候成这样吗？
5: 现在你这棚子导致就是湖北秧子，主要是以靶斑为主，所以咱治病的一定要是以靶斑为主。
0: 黄瓜得了靶斑病会严重影响光合作用，严重时导致黄瓜畸形减产，而且靶斑病。

0: 传染性强，如果不赶紧治，整个棚子都得遭殃。那话说回来，张慧文这棚黄瓜到底是咋染上这难缠的把斑病的呢？
1: 你先机是吧，特殊猪种产量，导致坠秧，植株长势特殊弱，黄瓜也带不动了，它那抗病性就不行了，所以导致得的把斑。黄瓜瓜顶上就全是弯的，啊，没有直溜的，咱都给它掰掉，掰掉让它一定要养着，减轻负担。这种病呢，结瓜前期基本不爱发生，它主要在结瓜盛期爱发生这个东西。
0: 张慧文家的黄瓜可被把斑病折腾得不轻，眼瞅着要全军覆没了。从大明白的拔了吧，到土地哥揪出病因，张慧文家的黄瓜到底还有没有救了？
1: 咱们能治，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物理防治，一个是化学药剂。咱们在那个定植之前是不，一定土壤进行消毒，尤其这个种子如果带菌呢，就是在催芽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先用温水把这个种子浸泡15分钟，完事儿再加入热水，让它达到55度，保持在15分钟左右。完事儿再加入温水，就是进行正常催芽。第一种是比热敏子加氟乙聚酰胺，它俩组合喷一下子。完了，第二套呢是氟唑聚酰强胺加苯丙甲氨唑，再加一个络菌精，混合打。这么还没有抗药性，
2: 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啊！黑土地嘛，大明白嘛，解决事儿嘛，咱就等着看效果。这棚黄瓜马上看效果，是吧？马上看效果。
3: 不用了，
2: 不是有事你找我呀？
3: 真不用了，我跟土地哥留电话了。
2: 你俩留电话了？
3: 啊，对，不用你了。
2: 那不是卸磨沙子，
3: 沙那啥嘛？
4: 辽宁是葡萄种植大省，各地优质葡萄品种是层出不穷，种植技术也是逐年精进。如今不少农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田种植，大胆创新模式，有人呢就把葡萄种进了花盆里。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解锁不一样的种植新玩法。
0: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官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花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两三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5: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万嘛，然后这个盆栽呢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0: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官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5: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0: 瓦房店市李官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5: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6: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5: 我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5: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6: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5: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

0: 时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1: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两三度。液温方面是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0: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1: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中间有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知道它毕竟有限，你知道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0: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1: 你可以尝一下，
2: 嗯，
1: 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相当甜。
0: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儿。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次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0: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说起东北特色美食，煎饼绝对是家喻户晓的地道风味。清源大苏河乡传承百年煎饼老手艺，保留最正宗的乡土味道。不止守旧，当地呢还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啊创新改良，研发新品，让老式煎饼变身网红特产。
0: 街巷里飘着一缕缕谷物的焦香，在老字号煎饼铺里，金黄的煎饼正从鏊子上轻轻揭下。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软煎饼，而是香酥煎饼。
5: 直径1米，薄如蝉翼。
0: 梁小庆就是香酥煎饼的创始人。面糊在耙子下旋出圆饼，金黄的饼边微微卷起时，就是接煎饼的最好时机。
5: 看着挺容易，其实要想摊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它就是你薄的地方就糊了，厚的地方还没干，这个得3分钟多点，一点一点马上它就酥了，看这一摁碎了，趁这个热劲儿开始切，一切直掉渣的。这样现在
0: 要问为啥叫香酥煎饼呢？因为它的口感更像甜品，和超市售卖的蛋卷儿味道有点像，轻轻一掰入口即化。
6: 做了18年了，27岁开始做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烙那种普通的大煎饼，那种脆的，放在大缸里，然后农忙的时候呢，农民就拿出来喷喷水，然后一焖，完了之后它就软了，就可以吃。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我要不喷水，然后呢它就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应该行。再一个，这个东西它是粗粮，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0: 梁小庆把传统煎饼不喷水的灵感变成了香酥煎饼，而第一步就是在玉米、黄豆、大米的配比里打转。
6: 你稍微多半斤，它口感都不一样。所以说的秘方就在这里。研究这个东西的这一个月很辛苦，那路上接饼，我捧着它的时候，这一盆，一下这个饼给我划卡了，满地都是。哎呀，把那个干净的再搂起来，完了再去实验。做事要么做最好，尽善尽美，要么就不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梁小庆的不懈努力下，香酥煎饼终于研发成功。
6: 我摊出来一小方盘，然后放在那个蔬菜店，让他替我代卖。哎，当时反响特别好，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0: 秘诀就在于他独创的半熟凉法，让煎饼既有玉米

0: 大米的甜香又带着黄豆的醇厚。生茶的这个头一天下午泡，到今天都得泡18个9个小时了。其中有一份跟它互相熟茶着，越时间越久，它泡透了，它越好吃，口感越好。
1: 从最初的白糖、黑芝麻、葱香等口味，到现在孜然、烧烤、苹果、草莓、无糖等等十几种创新风味，梁小庆的香酥煎饼成了清源县城的舌尖名片。而在30公里外的大苏河乡，另一种煎饼也在续写着不同的故事。 大苏河煎饼被公认为东北煎饼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流传着“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数大苏河”的说法。
2: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伤心的岭，难过的河，腰头煎饼大苏河嘛。以前吧，就是说这边是土道，也是翻山越岭吧，就是说难走。山东煎饼过来之后吧，没经过改良呢，它的咬是很硬很硬的。
3: 它难嚼，直接瞪着吃，慢慢就变成了这么一句顺口溜，对不对？
1: 曾经的窑头煎饼通过李窑的改良，成为了网红爆款。
4: 分5种口味，你像这个是杂粮口味，这个是小米的，大枣口味了，黑芝麻口味了，花生口味了。你再看看咱家的配料表就很干净，玉米、大豆、燕麦、大米、小米、食用油、饮用水，简称小苏打。
5: 清源的两种煎饼，一个在街头巷尾守住烟火气儿，一个在田间地头铺就致富路，却同样藏着清源人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传承，也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希望。
3: 2021年，我们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苏河食品有限公司，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解决了村民的就业。
6: 销量的话，好的时候一天就是4-5百斤。
1: 你看，好物联盟啊，拼多多啊，这你说全国性的都卖。
4: 从07年到现在，咱家有2个店铺，这5个加盟商的主要是抚顺、本溪、锦州、大连，然后还有个吉林，卖的都特别好。
7: 香酥煎饼香飘四方，
1: 从灶台前的小生意到带动村里的大产业，清源的煎饼里藏着原料的本味儿，更藏着口感的创新。 2张薄薄的煎饼，1张卷着记忆，1张摊开未来，在坳子上烙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
8: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9: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十一了。那今天我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明天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趁降雨间隙，傍晚咱们要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可以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来提升作物的抗涝抗病能力。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煮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

0: 带五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2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 CRA 基因。选择2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2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大连小雨转晴，19到27度。鞍山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本溪中雨转晴，15到23度。丹东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锦州阵雨转晴，18到26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阜新多云转晴，16到26度。辽阳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朝阳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盘锦阵雨转晴，17到26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8到25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大石桥市七一村有个爱较真的驻村书记，驻村目标很明确，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儿。新民叔侄跨省学艺创业，水培土培双向发力，四季培育优质种苗。马上要放暑假了，对于家长来说，安排孩子的学习呀、是件大事儿。还有件事儿呢，也得安排清楚，那就是户外活动。现在这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不少家长也想趁着假期让孩子啊多出去运动运动。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每天户外2小时能预防近视，这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户外怎么玩才最护眼呢？今天的主委谈健康，咱们好好的唠一唠。网上流传着每天户外2小时能预防近视的说法，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副院长赵江月给咱们讲讲其中的门道。
4: 户外活动预防近视，这个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户外活动2小时来预防近视是目前我们最经济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预防近视的方式。第一个呢，我们户外活动可以让眼睛正常的放松啊，就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在室远。另外一个呢，我们接受的是阳光的照射，身体会分泌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加强壮，来有效的控制我们眼轴的增长。
3: 这里得先说说眼轴这个关键角色。咱们的眼球像个皮球，眼轴就是从眼球前面到后面的距离，如果眼轴太长，远处的东西就看不清，这就是近视了。而户外活动就像给眼轴装了减速带。
4: 对于学龄前儿童，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每天户外3小时。因为也有研究发现，户外活动2小时和户外活动3小时相比呢，两组孩子呢，户外活动时间长的，那么他的眼轴就更短。如果我们一天没有完成2小时户外活动，但是我每周7天加起来是14个小时，这样也可以。
3: 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个小

0: 时户外活动，孩子的屈光度会偏向远视 0.17 度，眼轴缩短 0.06 毫米。户外时间少，近距离用眼多的孩子，近视发生率是前者的2.3倍。
1: 所以户外活动两小时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标准的预防近视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别以为户外活动就非得是跑跳出汗，只要让孩子暴露在自然光下，哪怕是散步野餐都能起到护眼效果。尤其是需要追视目标的运动，还能锻炼眼睛的调节能力。
1: 当然我们有一些竹篮排的这些运动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每天散散步步行去上学或者放学，都是对户外活动两小时有帮助的。
0: 户外活动好处多，但也得注意安全，尤其是乡村的孩子，夏天植物茂盛，可得小心别被树枝草叶划伤眼睛，一旦划伤黑眼珠，可能引发真菌性角膜炎。
1: 真菌在植物上的这个附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一旦植物划伤我们的黑眼珠，出现怕光啊、眼红啊、流泪啊等等，我们家长一定要带孩子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真菌性角膜炎它的治疗啊还有预后都是比较棘手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意识，然后防患于未然。
0: 夏天玩水是孩子们的最爱，但泳池里的水可得当心，消毒剂刺激眼睛不说，还可能藏着细菌病毒，容易引发红眼病。
1: 游泳了之后呢，实际上还是建议大家滴一点抗生素滴眼液去预防，因为这个游泳池里面确实它的这个水温28度，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给它这个环境去滋生的。这些消毒剂呢对我们眼睛表面还是有刺激的，在游泳结束之后呢，可以家长给滴一点人工泪液去稀释我们眼表刺激性的物质吧。
0: 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说，冬天寒冷漫长，户外活动受限，所以趁着夏天多带孩子去户外撒花，让阳光晒晒后背，让眼睛看看远方，这可是最天然最划算的护眼方式。
2: 无花果软糯香甜，营养丰富，过去受北方气候条件的限制，咱们本地很难吃到新鲜的无花果鲜果，大多呢只能买到干果。如今设施农业飞速发展，给咱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在铁岭县，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打造了百亩无花果农场，实现四季挂果，全年产出。咱们看一看这北方的无花果口味如何。
0: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3: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0: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3: 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呀，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0: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4: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3: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5: 吃起来呢是果冻布丁的口感，这里头全部。
0: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3: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

0: 龙蜂呢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尸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龙蜂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龙蜂，所以这个无花果也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尸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1: 刚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0: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哈，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1: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0: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1: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0: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2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1: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乡村振兴贵在实干，一件件民生小事汇聚成乡村发展的大事。营口大石桥71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冯春，刚来村里时啊，就立下了初心，立志为村民办好100件民生实事。他完成的如何呢？咱们一块儿看。
3: 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来等你们了。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特别重视，都盼着咱这杆能立起来呢。
4: 你们立杆员应该是从左边那面那趟沟立，就是不是咱现在看那个沟，得翻过去那个山。
1: 他叫冯春，是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安信号塔这事儿是他从去年就开始联系的事儿了。71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不少村民靠在山上养蚕放蚕为生，但是进了山里手机就没了信号，谁也联系不上。
5: 就是说咱们上山，就是家里人根本就是不知道走哪去了，打电话打不了。感觉现在把这个网安上了，就是说咱们上山也方便了，是回家早了晚了家里得放心，能打电话打通了。
1: 刚从山上下来，冯书记又赶紧来到了村民崔大姐的家里。
4: 哎，在这儿呢，正好捡鹅蛋呢。今天鹅蛋怎么样，产量？
6: 啊，还行。
4: 有多少？
6: 不太多，前不都叫你拿走了吗？
4: 是啊。
6: 要不再多都卖不出去，就往地楼卖了。赶卖不出去的，还有的剩家里的，你说就在家就坏了。赶这书记这挺好，来了你说隔三差五来就给收走了。
4: 刚收完鹅蛋，万事家的电视出点小毛病，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过来看看。村里老头老太太就指电视娱乐呢，
7: 这一直在启动啊，应该是网线没连上啊。
4: 这个电视刚才是啥毛病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网线稍微有点松动，然后重新给你启动一下，重新恢复了。恢复之后咱正常看，一点毛病没有了。
8: 是，
4: 没事，放心吧，有事你就找我。
1: 冯春被营口市住建局派驻到71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想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也想快速和村民们熟悉起来，所以他想从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入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为村民做100件实事儿。事儿不怕小，但肯定有求必应，所以大伙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
4: 自己有个奔头，不管是能成与否，

0: 哪怕是做不成100件事儿，我把这件事儿也能做成。确实有点忙，不是电话沟通啊，就是跑，奔跑在，奔忙在老百姓的各个家中。但是成就感呢，还有满足感特别的高，特别的好。
1: 七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食用菌是主导产业。过去因为远在深山无人时，香菇销售成了大难题。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冯书记发短视频、开直播，还用私家车无偿为乡亲们配送。
2: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呀，香味浓郁，甜又脆，低卡高纤，营养好，火锅烧烤少不了。
3: 最少得提高1块至2块钱一斤。通过冯书记拍一些小段子、视频，在网上宣传，有不少来买的。
0: 我们现在七一村啊，有110多个香菇大棚，种植户达到了50多户。我现在就是只要能有机会宣传到我们七一香菇的，就是我回到营口、回到市里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香菇带到我们市里进行一个亲自的一个带货。
1: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立起了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冯书记来了以后，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接待参观，让这个小村子热闹起来了。
4: 七一村呢，有许多悠久的历史和感人的这个革命烈士的故事，我们也到这儿来进行一下学习。那我想呢，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把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纳入到我们课堂的思政教学当中。
0: 从我驻村开始，就是我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市内营口市内的一些党政机关呐、啊，一些学校啊，这样把我们的人群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宣传扩大。
5: 客流量能达到多少？
0: 现在都有1.5到1.6万人了，然后全年的话预计接待得超过30000人。
1: 来参观的人多了，就连乡亲们的农产品都跟着卖火了。
6: 我们买那个香菇，买了10斤，
7: 买了点榛蘑，还有那个香菇，因为这是纯绿色的食品，只有在这个村里面采摘的才是纯绿色的。
8: 香菇，鸡鸭鹅蛋，还有那个一些农副产品，那个晒野菜了，最多时候卖630斤吧。
9: 以前呢，就是这些东西都得是赶大集，完上别的地方去卖，现在我可以坐家里卖。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七一村，村里整合了46户闲置房屋做民宿。冯书记根据游客们的需求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更加满意。
0: 尽量以咱那个城里的连锁酒店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洗漱用品还有我们的被褥，这个钱是由我们村集体、我们的公司来进行统一的采买，陆续增加改造的每年都在5户到8户之间。也在看到大伙挣钱了，也想参与进来。
10: 房子控制也是控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上我这来住，我也很高兴，叫咱们挣几个钱，一个人一宿50元，
3: 就喜欢这种感觉，这种大炕，住着那种舒服。一般市里都是晚睡觉，到我这9点钟就开始睡觉。去年是增加到3600多块钱。
1: 忙活了一大天，冯书记回到了办公室。在电子笔记上总结着今天的工作，
0: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66件了，特别有成就感，而且对我自己驻村工作呀，也是有一种支撑，有一种满足感。我第一天来村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S 型的弯比较危险，然后申请了一个电子警示镜，就是那个可以过弯的时候看一下，因为这是我做的，觉得第一件能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安全。帮助到老百姓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又申请了2辆新的电动垃圾车，这样的话会更加便捷的方便于我们清理垃圾，陆续在未来的1个2个月之内也会到位。
1: 晚上9点多，冯书记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说是常态，而他也在这样的常态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0: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挺难，因为毕竟在城市来到农村之后，好多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但是陆陆续续通过这一年来的，驻村也是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来对了，只要七一村的人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的继续干，并不是说100件实事就是终点，没准是一个新的起点。
11: 种苗壮，收成旺，优质种苗是农作物丰产丰收的关键根基。辽宁新民有一对叔侄搭档，跨省求学取经，带回先进的育苗技术，不仅实现稀缺水培种苗本地量产，还升级智能土培育苗技术，提质又增效，让当地种植户四季都能用上优质壮苗。走进沈

0: 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1: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EP 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0: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1: 根系特别发达。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状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三天换苗，土地得五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得需要两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0: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儿，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1: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0: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1: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是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0: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1: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2: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回来。
0: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2: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是立刻到地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0: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2: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价钱卖得更高。
0: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2: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0: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2: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0: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2: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1: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颗吧。

0: 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求量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厂。
1: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

0: 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本地四季育苗就近选苗，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减少育苗风险，更统一了种苗品质，大幅提升作物成活率。一水一土两种育苗培育互补适配，补齐了本地设施农业的种苗短板，为棚式种植。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逐渐转小，普遍以阵雨、雷阵雨和小雨为主。受降雨影响，今天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体感比较舒适。
1: 明天雨水逐渐收尾，降水比较分散，气温呢也会开始升高，大家将再次感受到夏季的暑热。那除了随身携带雨具之外，防暑降温也是重点。稍后七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之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 这场源于基层、顺应民心、切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写了小岗村的命运，更激活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力，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下面我们重回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2: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3: 生产队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对讲嘛，你要个地分量，保证能吃饱啊。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4: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3: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交足顾家的收养，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4: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5: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4万斤粮食，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14万斤粮食。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家粮食都对不下。
4: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6: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啊，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4: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晚降雨覆盖全省，而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降水量

0: 去九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1: 继续来看新闻，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深度解读中国机遇 2.0， 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携手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诚意邀请。
2: 夏季达沃斯常常被视作是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开幕全会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这里捕捉下一轮创新浪潮的方向，也在这里寻觅中国机遇。会前一个多小时，通往主会场的廊道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每一位嘉宾都不愿错过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动能，让人更期待从这里听见新的判断，找到新的合作坐标。
3: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开幕会上，李强总理与嘉宾们分享中国的创新故事时说，对全球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驱动赋能与高回报投资前景。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
4: 今天上午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中国正以积极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我们在广播里也听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消息。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开拓新市场。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了技术驱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为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展望未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势头，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5: 中国机遇 2.0 一流的，世界第一。
6: 这太令人振奋了，这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持续创新、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投资机遇。不论是在新能源领域，还是在如今储能作为新力量崛起、智能电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而总理的话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这次中国机遇 2.0 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将迈上新台阶，而我们希望参与到海水淡化和绿色能源发展中来。
5: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辽宁要投至少50亿美元。在这个5年内或者4年内，2030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我们更高兴，因为我。
7: They are among the top two ones。
4: 中国正在成为一股真正有竞争力的力量，我相信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因为从长期规划来看，中国持续聚焦研发投入，这将带来创新能力的不断进步。我认为，无论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推动创新都需要形成一个能够协同合作的生态系统，把各方力量结合起来。正如总理所说，没有人能够独自取得成果，必须共同合作。因为只有在生态系统、供应链和产业内部形成合力，才能应对创新本身的复杂性。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8: 我来到大连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能源领域是如何创新的，以及在新的五年规划背景下，能源领域下一个真正重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认为这里传递出的一个重点是要创造合适的生态系统，同时世界也正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重要，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如何创造一种环境，让自由贸易和技术获取能够更好实现。
3: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中国企业经历一路艰辛，争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未来更将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
9: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深耕了30几年，现在很多方面走到了前面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探索、是拼，而不是仿制。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千行百业巨大的内循环、双循环的市场需求，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的的确确加速了我们的创新成果的应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我们能够更专心于我们的主业、我们的创新。其实今年我们在所有的论坛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 和中国企业

0: 家的自信。
1: 总理今天提到中国机遇2.0，那么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我们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甚至对于全球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不但是要融入全球、出口全球，我们也是打开了开放的更大的大门，让全球的好的原料、好的供应链和好的一些市场机会也来到中国。所以这样一个双向奔赴更加深度融合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中国机遇2.0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升级版和中国品牌出海的升级版。
2: 从我们之前跟企业的服务，包括会员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呢，第一还要专注品牌化，第二还要坚定地走出去。不仅呢能够把这个制造业做好的同时把品牌做好，更需要高度的关注本土化的服务，跟国外的这种大的这种当地的服务商去合作。
3: 感觉到就是国内持续的对外开放的这样一种精神，尤其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去全球化的一些趋势吧，我觉得这样一种开放的精神、交流的状态，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可能对世界经济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4: 中国机遇是超大规模市场，是完整产业链，也是创新的速度和温度，这是不少外国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本届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规划纲要的活动，并将扩大内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新能源和绿色转型放在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嘉宾希望在世界之问中寻找中国答案。本台报道。
5: 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可以触摸、互动、对话的沉浸式体验。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6: 步入达沃斯主会场，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气息扑面而来。沉浸式展览《科技与人类系统与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并置呈现，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纷纷上前感受。来自印度维克拉姆太阳能公司的副总裁维维克·乔杜里带上设备，体验暂歇步履与 AI 共闲，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开启一段自我觉察的旅程。
7: 真的难以置信，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但后来他告诉我，依托脑电波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我的思维运转得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然后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当思维慢下来时，他就会休息。
8: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里能看到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当我看到这些装置展览时，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人类持续发展艺术，超越现有思维边界的可能性有多大。
6: 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依托增强现实 AR 技术，重构博物馆的形态，从艺术与文化两个维度对科技进行更深层的演绎，为嘉宾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
9: So we placed the arc and you see that everything is responding.
10: 你看一切都在产生回应，花朵开始绽放，我可以带你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要创造的是，因为作品本身已经非常美了，我们想展示中国文化遗产的场景，同时艺术家会亲自讲解他创作了什么，这样您就不必去看墙上的文字说明，而是可以保持互动，与作品产生连接。
3: 真的很享受，很好看，我以前从没见过，所以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5: 我在讲解的时候呢，我选取了比如说像庄子《逍遥游》，包括这个佛山的粤剧，以及早茶文化，大家在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体现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So amazing， 都是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
6: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叙事，创新就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心灵的共同语言。
11: 我们规划这片展区的核心思路是把创新行业议题转化为可亲身感知、具象可触的体验。这些展品或许生动有趣、引人沉浸，也或许会向参观者抛出值得深思的问题。
6: 本台报道。
12: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盛夏风光好，繁花次第开。眼下江苏句容白兔镇福热花海里，20亩向日葵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一朵朵向日葵昂首向着太阳，硕大的花盘挂在枝头，明黄色的花瓣层层舒展，连片交织成一片浩瀚的金色海洋。
5: 微风拂过

0: 花浪层层涌动，光影交错间，整片田野宛如一幅灵动绚丽的田园油画，明媚又热烈，也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向日葵始终追随阳光而生，自古便有着积极向上、前程似锦的美好寓意。如今恰逢高考落幕，逐梦新里程的美好时刻，金黄色的花朵也被赋予了一举夺魁的吉祥期许。一朵朵盛放的向日葵，恰似奔赴理想的学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0: 这片烂漫花海不仅装点了夏日大地，也寄托着大家最真挚的祝福。愿每一位追梦人都能够心向暖阳，不负韶华，带着这份美好期许，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1: 从满目金黄到七彩盐湖，咱们来一一解锁夏日限定美景。今日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山西运城的盐湖换了夏天独有的绯红盛装。从空中俯瞰，连片水域褪去清透底色，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绯红色调，色块肌理清晰，层次丰富，与周边黄绿相间的水域交融映衬，相映成趣。
0: 如此壮观绝美的景观，是因为夏季高温使得盐湖卤水的温盐环境非常适合杜氏盐藻爆发生长。这种藻类在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天然色素，导致湖水由青变红，由此形成一年一度的限定生态美景。每年的六到七月就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也是打卡盐湖红景的最佳时段。
1: 不一样的美景，但却藏着同样的浪漫。当六月的风掠过苍山，洱海那一池碧波也轻轻揉碎。今日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漫湖绽放，纯白洁净的花瓣浮于水面之上，淡黄花蕊迎着日光轻轻发光，
0: 点点白花洒落湖面，像是洒在洱海里的点点星光。这是洱海独有的夏日限定浪漫，让人一眼沦陷，满目温柔。
1: 眼下甘肃兰州本地的瓜果陆续进入到了上市旺季。
0: 近日兰州市应季自产自销瓜果临时摊点的正式开放，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也为市民就近购买新鲜瓜果提供便利。
2: 今年兰州市全市共设置399处摊点，1800余个经营点位，覆盖主城四区及兰州新区，并优先布设于居民小区周边和背街小巷。
3: 上班比较忙，下班就能在这看到有买新鲜的瓜果，也比较方便，为这个点赞。
2: 为保障摊点规范运营，兰州市建立多部门联动管控机制，所有摊点实行一车一证亮证经营，市民可通过扫描临时摊点证上的二维码了解农户信息，实现来源可追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
0: 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4: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5: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6: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2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3增加了一些 恶劣天气行驶。
5: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0: 我们宿州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小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小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1: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
2: 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而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4: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3: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0: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1: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
2: 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呢？
3: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0: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3: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5: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1: 从学车到上路，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不仅要辨清网络谣言，夯实交通法规，另一方面也要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守住出行底线。近日，在浙江嘉兴，一位网友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突然遭到了对面车辆的闪灯提示。
2: 这位网友呢，立即减速慢行，这才避免了一场事故。那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看着 OT 司机捏把汗啊，据了解，倒在马路中间的醉酒男子之后呢，便自行离开了。来自素不相识的司机的善意提醒呢，也避免了一场车祸。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夜间视线差，要随时留意路况。同时呢，也奉劝行人切勿酒后在车道停留，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0: 6月21号的上午，江苏省启东市消防救援局接到了报警，称附近海域呢有人员被困淤泥，情况紧急。
1: 辖区消防中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2: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一名男子深陷滩涂，淤泥已经没过其腰部，而且周围土质极为松软，男子整个人无法自行挣脱，情况危急。救援人员启动应急预案，搭乘专用于滩涂救援滑行工具，同时携带救生漂浮板，迅速滑行至被困男子身旁。抵达后，救援人员一边安抚男子情绪，一边利用漂浮板增大受力面积，小心辅助他逐步摆脱淤泥吸力。等男子安全爬浮至漂浮板上，再由岸上队

0: 又牵拉绳索，让男子平稳脱离危险区域，最终成功营救上岸。经初步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1: 谢谢，不好意思。
0: 据了解，该男子早晨去海边捡拾文蛤过程中，发现自己陷入淤泥无法脱身，于是立即拨打119进行求助。消防人员也提醒市民和游客，海边滩涂淤泥松软，暗藏风险，赶海切勿前往偏僻湿滑淤泥区域，要时刻留意潮汐变化，一旦陷入淤泥不要剧烈挣扎，避免越陷越深，第一时间拨打119等报警电话，待专业救援。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前两天的降雨呢，在今天就会逐渐减弱。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天气。那明天降水就开始收尾了，只有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和铁岭这些地区还会有零散的降雨飘落。那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会转为多云天气。雨水一歇，这气温就按捺不住了。明天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悄悄地往30度靠拢。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小妙招。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岁到24岁男性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不是危言耸听。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这个年龄呢？首先，因为机能代谢断崖式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啊每年会减少1%，肌肉减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这效率也低了，血糖就容易升高了。那其次是现代生活方式呢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应对工作的压力啊，天天坐着不动，还睡不够，经常呢也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所谓的胰岛素抵抗。那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搬走了。所以呢，日常的控糖是非常重要的，健康饮食搭配适当的运动，提早控糖，咱们收获健康身体。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5度到17度。大连多云转晴，25度到19度。鞍山小雨转晴，25度到17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3度到15度。丹东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锦州阵雨转晴，26度到18度。营口大雨转小雨，24度到18度。阜新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辽阳雷阵雨转晴，25度到16度。铁岭雷阵雨转阴，26度到16度。朝阳多云转晴，27度到15度。盘锦多云转晴，25度到19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
4: 23号，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呢，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
5: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0

0: 八号以来，法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23号，英国部分学校提前放学，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破纪录高温天气。22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包括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在意大利，该国卫生部23号将首都罗马、米兰等15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4号将增至16城，25号增至17城。由于空调使用量激增，米兰等城市遭遇停电。23号，西班牙气象局对几乎所有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部分地区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安达卢西亚等地的气温将达到44摄氏度。
1: 由于法国高温天气持续，埃菲尔铁塔运营方面称，为了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埃菲尔铁塔于当地时间23号的下午提前关闭。
2: 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游客在酷暑中失望而归，原本精心规划的行程被迫改道。
0: 当地时间23号，由于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当天下午提前关闭，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关闭。运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并保障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有消息称，埃菲尔铁塔当地时间24号继续缩短开放时间。有不少提前预约的游客表示，自己的行程因此被打乱。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天，局地气温升至43摄氏度。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
1: 22号，在美国费城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法国队与伊拉克队比赛，由于雷雨天气等原因，下半场比赛推迟。
2: 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那么，究竟什么气象条件才会导致世界杯比赛推迟呢？
0: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只要足球比赛场地没有严重积水或变得不安全，常规降雨不会导致比赛暂停。但对赛事组织者而言，关键点不在于降雨本身，而在于伴随降雨而来的雷暴等极端天气。国际足联必须严格遵守当地的安全规程。在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当地公共安全法规针对雷电和强风暴采取了零容忍态度。因此，赛事官员和裁判决定是否立即暂停比赛的真正依据，完全取决于关于危险雷电活动范围的严格数学半径标准。根据区域公共安全准则，如果检测到体育场方圆约13公里范围内出现雷电，世界杯比赛必须立即暂停至少30分钟，球队必须立即离开球场返回更衣室，看台上的观众也会被转移到有棚顶的安全通道区域。而想要恢复比赛，必须确保在上述13公里的危险区域内，整整30分钟内未再监测到任何一次雷击。如果等待时间检测到新的雷击，30分钟倒计时将重启，暂停时间也因此不断延长。
1: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23号，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批准了酝酿已久的数字欧元提案，旨在减少对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的依赖。预计欧洲议会将在7月初与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就此投票表决。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094例，目前有38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115例，死亡277例。报告称，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 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

0: 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已就此事向乘客致歉，并表示将向受影响的乘客发放出租车和酒店代金券，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连日清晨，本溪怀仁五女山景区持续上演震撼日出云海盛景。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7: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让闲置资产活起来。沈阳市康平县多措并举，打通存量资产提质、新增投资扩容的良性循环通道。抚顺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主动作为，一招化解居民十年办证难问题。OPC 新兴创业模式火出圈，星源创智数据智。

0: 智能 OPC 孵化社区在沈阳三号街启幕。俄罗斯雅库茨克直飞大连的旅游包机顺利首航，打通了俄罗斯远东北部直达大连的空中通道。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闲置厂房、老旧楼宇，这些曾经搁置的存量资产，如今变身文体旅商网红打卡地。沈阳市康平县聚焦沉睡多年的国有资产，多措并举打通存量资产提质、新增投资扩容的良性循环通道，为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注入强劲动能。
0: 沈阳市康平县综合体育训练基地曾经是一处闲置场地，通过硬件配套建成了功能完备的标准化体育运动场地。大型赛事期间，为运动员提供食宿训练保障，平日里面向当地企业职工提供住房租赁服务。错峰运营模式使得场馆收益稳步增长。
2: 楼下还有体能房，我们训练也很方便，然后吃的也非常好。这儿还有一个大操场，从这儿出去的路啊都挺好的，挺方便我们骑行。
3: 我们重点围绕工人保障性住房、文体旅综合服务两个方向开展盘活利用。2025年承接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卧龙湖马拉松等赛事的食宿保障工作，年销售收入达到400万元。今年我们承接两场全国自行车赛事的食宿保障工作，后续还有登山体能公开赛、马拉松等赛事活动，预计全年的收入将再度翻倍，可达到1000万元。
0: 按照增量存量并重、新建盘活并举的城市更新工作思路，康平县依托区位条件和湿地生态资源，对卧龙湖湖畔年久失修的航站楼进行升级改造，让闲置建筑成为生态观光、全民健身、文旅消费的重要场所。
4: 卧龙湖航站楼转型为生态文旅集散中心以后，已通过第11届卧龙湖冬捕季，实现了闲置资产的激活与增值。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文体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把集散中心建设成为集聚资源、激活动能、辐射带动的核心枢纽，打造体育加生态加文旅的特色品牌。
0: 与此同时，康平县立足现有资源谋发展，对城区老旧闲置商业街辽街改造成辽街文旅商融合综合体，并同步落地东北超第二现场，打造集观赛打卡、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旅地标，有效激活城区夜间经济，实现国有闲置资产保值增值。
5: 我们将结合闲置资产产权的性质和区位实际，重点攻坚盘活造纸厂等大型闲置资产，持续探索资产运营新模式、产业发展的新路径，通过规范租赁、合作经营等市场化手段，盘活地壳资产、盘活存量、壮大增量，持续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这两天，抚顺市新抚区东方新天地项目的回迁群众心情那是格外的好。在抚顺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的牵头推动下，困扰这里居民10余年的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6: 针对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房屋查封、异地解押、权属认定等错综复杂的问题，抚顺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便坐等审批为主动出击。中心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并联合新抚区相关部门，打破常规工作时间限制，专门开设周末延时办证专场，设立回迁办证专属通道，政务窗口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时间，周末全员在岗，提供政策解答、材料审核、业务受理一站式服务。原本需要跑多次等数日的流程，实现了即办即取。
7: 咱们东方新天地这个老百姓的事儿特别当回事儿，然后呢，不动产中心呢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办，那个动迁办的人维护现场秩序啊，整的特别好。
6: 近年来，抚顺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不断创新服务模式，通过推行延时服务、上门服务、集成办理等务实举措，将被动服务转化为主动作为。未来，抚顺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将联合各区，继续完善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长效机制，以更有温度、更有效率、更加规范的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兴地镇设施农业更新改造项目加速推进。

0: 目前，项目全面转入主体搭建的实质性建设阶段，近千栋老旧大棚正加速叠变升级。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地镇各设施农业园区，老旧大棚拆除清运、地块平整、钢架焊接、棚体搭建等工序同步开展。此次改造聚焦老旧大棚设施老化、产能偏低、抗灾性弱等短板。
2: 翻新改造以后，我感觉棚比原来高了，种植面积也大了。正常我们原来是每亩地能达到13到15000斤左右，西红柿产量。在翻新改造以后，
0: 我估摸着能达到2万斤左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支持，将阜新地镇列为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示范重点乡镇，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自动卷帘等智能化设备，聚焦番茄、彩椒等高附加值作物，推动设施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
3: 为保障项目高质量推进，新蒲投产及稳产，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下沉农技队伍推进更新改造项目落地实施，现场指导、场地规划，提前对接优质番茄、彩椒等种植品种，开展绿色种植技术培训，为新蒲投产做好技术储备。
4: 我们阜新地镇设施农业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已有15家。 施工单位已全部进场施工，已完成老旧暖棚拆除594栋，现已安装完成棚架子462栋，已累计完成暖棚结构安装242栋。
0: 未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严守工程质量和国债资金使用规范，持续强化全过程监管、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向全县推广。通过改造升级后，不仅能提升设施农业综合产能和抗风险能力，还将持续加快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本溪民宿产业发展迅速，针对民宿发展面临的资金周转、收款结算、经营管理三大痛点，本溪市金融部门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发展难题。 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弯弯川村望春山度假民宿计划升级配套设施，新增民宿体验项目，却受资金周转、前期投入回款慢制约，项目升级陷入停滞。
5: 中国工商银行本溪桓仁支行组建专项小队，实地摸排民宿经营现状，开通文旅民宿信贷绿色通道，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仅3天便完成全流程放款。
6: 而我们在完善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完有一些资金缺口，工行啊给我们办了这个民宿贷，帮助了我们这个把这个工程更细更好的呈现出来。
0: 截至2026年4月末，本溪市各类民宿达792家，县域民宿占比超90%，深度融合非遗体验、特色农事、地道满乡美食，推动旅游模式从过境观光转向沉浸式过夜旅居。民宿经济直接带动千余名村民本地就业，同步拉动山野菜、中药材、特色农产品产销。针对民宿经营者涉农小微主体担保不足、放款慢等共性痛点，
7: 中国工商银行本溪支行下沉乡村金融服务中心依托乡镇普惠金融服务站，常态化开展金融下乡服务，同时优化专属产品体系，精准适配产业需求，
8: 持续加大普惠金融供给，下沉服务重心开展走访对接。目前，支行普惠贷款余额突破4亿元。
0: 近年来 ，OPC 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火了，指的就是一人公司的意思。近日，星源创智数据智能 OPC 孵化社区在沈阳市三好街启幕。三好街的一人公司，它具有哪些优势？航向又指向哪里呢？
9: 在沈阳同方广场28楼，36岁的王东俊入住便开工。 多年在南方从事金融行业的他，一直想返乡创业，却担心数据资源不充分。 此次 OPC 孵化社区依托升本大数据 1.3 亿市场主体的全息企业数据库及自研 AI 大模型落地三好街，正好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10: 我缺的这个数据啊、模型啊这些东西，平台都准备好了，我只要能把我的想法带回来，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的一步到位。
9: 与王东俊不同，隔壁的创业者马仁龙去年刚大学毕业，计算机专业。

0: 的他萌生了创建问股平台的想法。平台需要海量真实数据支撑，商本大数据的底座正好满足了他的需求。
1: 因为是股票相关的一个系统嘛，也是在形成者帮助下吧，

0: 的艺人公司，可获得政策加资本加数据加算力的全要素创业支撑。
1: 对于我们来说，三好街是传统的东北的 IT 中心，我们也是和和平地区政府共同打造共同建设的这个 AIOPC 孵化社区，希望能够孵化更多的超级个体，让这些超级个体能够更多的繁荣整个和平区以及沈阳市，把沈阳打造成为数字智能的中国第一城。
0: 老年助餐服务不仅要办起来，更要办得久。丹东市连续四年将长者食堂纳入重点民生实事，让小饭碗稳稳端住，持续飘香。
2: 丹东市陶铁一社区铁路退休职工多，人流量大，民政部门多次实地勘察后，将车棚原址改建成长者食堂。按照国家的政策，老人到了60岁之后会享受阶梯政策补贴，每位老人在这里吃一顿热乎乎的午餐只需几块钱。
3: 从那个不爱动弹以后就上这来吃饭，这里饭菜可口，而且花样多，心情舒畅，确实挺好。
4: 政府呢给我们呢减免了房租，水电气暖呢都按居民价走，政府还给了免费办了一些财产险。
2: 丹东市出台一系列政策，构建起普惠补贴加差异化倾斜的助餐体系。截至2026年5月底，全市累计发放助餐补贴111万元，惠及56万人次。
5: 公建民营的食堂还享受税费减免，水电气暖执行居民类的生活价格。全市公建民营长者食堂还可以免费获得综合保险保障。
2: 在丹东市振兴区福春六社区，辽宁大谷生活服务集团运营的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长者食堂作为社区服务末梢，将助餐与精神关怀融为一体。
6: 我们通过连锁化的运营降低成本，把助餐点从城区延伸到城郊，让农村老人也能吃上方便饭、暖心饭。
5: 支持品牌企业跨区域开设连锁食堂，织密城乡服务网络，让长者食堂从顺利开办走向长久相伴。
0: 近日，俄罗斯雅库茨克直飞大连的旅游包机顺利首航，打通了俄罗斯远东北部直达大连的空中通道。今年以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大连入境游不断升温。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俄罗斯雅库茨克至大连的首航包机平稳降落在大连机场。机上搭载的101名俄罗斯游客将在大连停留2周，感受槟城的山海风光与城市魅力。
7: 完全没想到，直飞大连飞行过程很平稳。我们在游览大连美景之后，还打算去北京、上海等城市观光。
0: 大连一直是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的入境旅游热门城市。以往雅库茨克的游客来大连需经哈尔滨或北京中转，包机开通后飞行时间缩短至4个多小时，大幅降低了出行成本。
8: 都是直飞的旅游包机，我们会争取增加更多的俄罗斯的航班直飞大连，
9: 将以这条新的航线为纽带，整合足球赛事、康养度假、历史文化等文旅资源，打造适配俄罗斯远东市场的特色旅游线路，继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

关火，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
2: 哎，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才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货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去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
0: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1: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2: 一共500。

0: 块钱，
1: 对，
0: 六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2: 罗老师，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罗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再要点。
0: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1: 没联系上啊。
0: 没联系上啊？
1: 对呀。
0: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
1: 嗯，
0: 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3: 是啊，还有阮老师
1: 啊，
3: 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1: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2: 好嘞，罗老师。
4: 喂，袁老师啊。
1: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呢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哎呀，王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
1: 啊。
4: 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1: 是，
4: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
1: 嗯，
4: 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万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万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4: 啊？再给您一批呀？
1: 啊，
4: 还是89元一盒？
1: 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4: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1: 啊。
4: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1: 啊。
4: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元一盒的，
1: 这大家都知道。
4: 最后89元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万盒蜂胶呢。您还跟我要货？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1: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4: 哎呀，袁老师
1: 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4: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1: 啊？对，打广告总得
4: 投点钱嘛。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1: 啊，
4: 我这可是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是行业的天花板呢。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我们厂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 去做什么广告。
1: 嗯，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酮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酮类物质它对健康的价值，它能降糖，能降脂，能净化血液，能消炎杀菌，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4: 王老师啊，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
1: 嗯，
4: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
1: 嗯，
4: 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1: 夏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4: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
1: 嗯，
4: 我认识呀。
1: 嗯，
4: 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
1: 嗯，
4: 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
1: 嗯，
4: 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
1: 嗯，
4: 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1: 嗯，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4: 真的呀？
1: 嗯。
4: 啊，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
1: 嗯，
4: 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1: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他说他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4: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1: 哎，我等。
4: 把手机给我。
0: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1: 就他。
0: 哦。哎，
1: 我已经谈好了。让他去联系他，你打电话联系，这事
4: 儿。哎呀，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1: 啊，
4: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这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
1: 嗯，
4: 那蜂胶我就
1: 给我多少？
4: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1: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4: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四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所以昨天已经发走一万盒了。剩下这三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那我就拦一下，直接给您发吧。
1: 行行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这三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4: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1: 好的好的好的，
4: 先挂了呗。
1: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4: 好嘞，拜拜。
1: 拜拜拜，再见再见。
3: 哎呀，阮老师啊，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1: 是啊，
3: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我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看不下去了。哎呦，
1: 刚子，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0: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0: 又有货了，
1: 对对对，
0: 三万盒，
1: 对，
0: 还是六盒一组，
1: 对，
0: 那就是五六三十啊，正好是五千组，
3: 对，
0: 又有五千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1: 对，
3: 对对对。对，五千组可不多呀，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呀，我要订两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1: 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没问题。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1: 是。
5: 哎呀，把那个硬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1: 对。
5: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
1: 没电。
5: 哎呀，等我去找那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三线三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1: 没货。
5: 哎呀，把我气的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它摔。
1: 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5: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多亏您呐。又帮我们要了货了。
1: 对，
5: 阮老师您说哈，就像我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5: 血糖也高不说吧，免疫力也不行。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现在呀有了您的节目，哎呀真是太好了。咱就说这蜂胶，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总黄酮
1: 啊。是
5: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哈都超过9了，
1: 是9.02了。
5: 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1: 对，
5: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事儿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1: 没错。
5: 阮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真心的感谢你。谢谢您呐。
1: 不用谢不用谢。黄酮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它能帮咱们调节血糖，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两粒儿这就行了啊。
5: 听您的。
1: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5: 好好好。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哎，我要订四组蜂胶啊。啊，我和我爱人呢、啊，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一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啊，袁老师、啊、就得长期吃啊。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1: 对，
6: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嗯，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嗯，我都。

0: 算了，订一组的话呀，就能省2400多块钱。
1: 啊，
0: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的，
1: 小一万了。
0: 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那个无肉不欢，这年年体检呢都血脂高。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才知道了养生。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1: 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逃亡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1: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太快了。这还不到70呢，这脸上啊、胳膊上都长着一个老年斑，这免疫力吧也越来越差，我这看着心里呀、就不舒服，可难受了。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1: 对对对，
3: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1: 对对对
3: 啊，这现在有货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1: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证，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黄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那么这两种物质它都能延缓衰老，保护咱们的皮肤，而且还能提高免疫力。你要的两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寄上了，放心。
4: 谢谢阮老师啊。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啊。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
4: 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你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胶。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4: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5: 我问一嘴、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6: 像啊，
1: 立冬，你问他。
5: 我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4: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萧县。
5: 离得很近，
6: 那也是老乡、
1: 离得很近。
5: 对，离得特别近，
6: 是老乡。
5: 老乡，
1: 老乡，老乡，你跟立冬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5: 哎呦，您这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您啊，张老师。
1: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4: 好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成功把袁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1: 跑偏了。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阮老师。哎，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两组，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0: 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2: 有
0: 两组是吧？嗯，我给你登记上啊。
1: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嗯，我昨天没抢上。哎，带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种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0: 是
1: 一组才50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0: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1: 好的，谢谢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
0: 哎，您好。哎呀，
3: 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0: 哎，又来。
3: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0: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3: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0: 啊，
3: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0: 啊，
3: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0: 啊。
3: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0: 啊，
3: 那个2年前吧因为那个心脏病住院了。完当时就是那个同病房他有个病友，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它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0: 哦，达到9了
3: 啊，有那个双认证的
0: 啊。
3: 我听那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5-600块钱一盒呢。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好。完了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但是呢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0: 没找着。
3: 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哎呀，这要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问我多少钱，说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再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
0: 啊，
3: 我说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0: 是这么回事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3: 哎呀，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0: 不用谢。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4: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6组。
0: 天哪，6组！你这会儿来订6组，订这么多呀？
4: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6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他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他就算吧，那个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有点高，完了也能控制住，不往严重发展呢。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0: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那么这款蜂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它对控制血糖、血脂、保护咱们心脑血管，那都有好处。6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4: 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